戏还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面对游戏的陷阱，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应该如何做才能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呢？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今年一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理、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各地本科普通批次进入集中投档与录取阶段，特色资源深度融合，湖北球幕剧场点亮新场景。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长龙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

0: 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库。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号至7月28号，辽宁为7月21号至7月30号，河北为7月21号至8月4号。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至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1: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0: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54.7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让同学们的暑假有了新去处。凌晨3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为46.5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以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天宫 Nova 的球幕点亮当晚，隔江相望的生态龙虾乘客流量也大幅增加。科技加文旅演绎的联动模式，为当地民众探索出了旅游新路径。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最近，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科学家们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呢？
2: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展厅里，记录着瑞士一个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为气候变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3: The future of the glaciers depends very much on the future climate, and this in turn depends on our emissions. And so we're doing modeling with different scenarios in mind. And so if you look at the most pessimistic scenario, where essentially we keep on going with the emissions as we have until now, then yes, pretty much all glaciers, 98% of glaciers in Switzerland will be gone. And only the very few highest spots in the country, the highest peaks, will have a little bit of ice left. If we look at the more optimistic scenario,Still around 20-30% of the ice could be saved until the end of the century.
2: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观测冰体变化，真正让冰川成为

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冰川讲述的地球故事。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4: 你好啊，托托。
3: 哦，哈哈，小朋友们，托托要去当当的肚子里玩了，你们愿意和托托一起去吗？如果愿意的话，就站起来，像托托这样

0: 咦，这是什么呀？
1: 像两个话筒。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像一个木桶。
1: 托托，你猜的对不对呢？
0: 啊，是鼓呀！
1: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鼓。托托，你见过鼓吗？
0: 托托见过鼓，鼓是一种打击乐器，当两个鼓槌用力地敲击圆圆的鼓面，就会发出非常大的鼓声。
1: 当当当，托托说的可真好，今天我们就要去龙舟大赛现场，在那里可以见到大鼓呢。
0: 哇，太好。

0: 好了，托托好期待呀。
1: 当当当当，
0: 哎，大鼓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们看见大鼓了吗？
2: 大鼓在草丛的后面。
3: 草丛的后面。
0: 哦，托托看见了，嘿嘿，小朋友们，快和托托一起把大鼓叫出来吧！大鼓快出来！大鼓快出来！大鼓快出来！啊，你好啊，大鼓，我是托托。
4: 托托你好，我是大鼓。
0: 啊，大鼓，龙舟大赛马上就开始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呀？
4: 托托你看，我的身体破了一个洞，敲击起来就不太对劲了，如果修不好，我就不能参加今年的龙舟大赛了。
0: 哦，大鼓你别担心，托托可以帮你，我们请当当帮你画一个新的鼓面，你就又可以发出响亮的鼓声了。
4: 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咚咚咚。
3: 大鼓你快看，我们已经在龙舟上了，你快去为比赛做准备吧。
4: 可是我以为自己修不好了，就没有带鼓槌。
0: 哦，别担心，我们还是请当当来帮忙画一对鼓槌。
4: 啊，真的吗？那可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0: 当然可以，跟我一起说，当当当当。
4: 谢谢当当，谢谢托托，这下我就又可以参加龙舟大赛，为大家加油助兴了。
3: 龙舟大赛开始了，
0: 哇哈哈，加油加油。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爸
1: 爸。本栏目由盖诗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诗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好漂亮呀，软软的沙滩，蓝蓝的海水，海浪的声音哗啦啦哗啦啦。
1: 小朋友们，

0: 绿绿的树木，漂亮的小花，还有微风吹动树叶的声音。
1: 刷刷刷，刷刷刷。
2: 小朋友们，森林里还有什么声音呢？
0: 森林里还有小鸟的叫声，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哇，城市里好繁华呀，高高的楼房，热闹的商铺，还有汽车的喇叭声，滴滴滴，滴滴滴。
2: 小朋友们，城市里还有什么声音呢？
0: 城市里还有各种商店的声音。
3: 欢迎光临

节奏，参加田野可以打出节奏。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5: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6: 高标准，高品质。
7: 吃番茄，一颗大。
4: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6: 健康。
3: 58到

0: 风趣，三小时所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我自己背。
1: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纸杯，
2: 一、二、
0: 三、四、五、六、七、八、九。

数字纸杯这个游戏不仅能帮助宝宝们加深对数字顺序的记忆，还能培养宝宝们的专注力，在按照数字顺序落纸杯的时候，还可以提升宝宝们的眼手协调能力哦。

0: 哇，真好听，真好听！
1: 哦，小朋友们，快来快来，快点站起来，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有一支小蜡笔，
0: 我有一支小蜡笔，
1: 画个太阳，画个你，
0: 画个太阳，画个你。
1: 我们一起在草地，
0: 我们一起在草地，
1: 奔跑转圈笑嘻嘻，
0: 奔跑转圈笑嘻嘻。
1: 哇，一条小河，
0: 哇，一条小河，
2: 画艘小船白色帆，
3: 画艘小船白色帆。
1: 我们坐在船中间，
0: 我们坐在船中间，
1: 画出小鸟飞呀飞，
0: 画出小鸟飞呀飞。
1: 还有鱼儿出水面，
0: 还有鱼儿出水面。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

0: 来跟萌萌热热身吧。
1: 小嘟嘟，你在做什么呀？
2: 小嘟嘟在浇花呢。
1: 哦，我们一起来跳舞吧。
2: 好啊，
1: 来跟我一起。

小火车要出发了。小火车的轮子转起来了，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啊。坐稳喽，我们要穿过山洞啦。

0: 听，真好听，托托，我也想学这首好听的儿歌。
1: 没问题，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你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学习这首好听的儿歌吧。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我有一个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0: 我有一条大尾巴，咿呀咿呀哟。
1: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0: 我这样跳，我那样跳，跳跳跳跳跳跳跳。
1: 我是一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0: 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
1: 哦，哈哈，托托看见了，小朋友们都学会了。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再来一次吧。

0: 起来运动。
1: 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运动时间到了，鹏鹏相信你们都可以完成。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

0: 跟着教练运动起来吧！一起来运动，加油，你最棒！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教练甜甜。
2: 大家好，我是洋洋。
1: 欢迎洋洋。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对身体控制力的训练，让我们看看你们的任务吧。
3: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动作是我最快这个游戏，双方相对站于各自右侧的方格内，放置一个标志物，教练员发令后，双脚同时起跳至跑道左侧，快速跑至对方方格处，再快速冲刺跑回自己的起跑位置。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身体保持直立，目视前方，双脚分开与胯同宽，双手举过头顶，抬后脚跟，快速下落，停顿，保持。我们同时跳到旁边格子里，保持住，停顿，往对方格子里快速跑，开始，保持，非常好，然后慢一步，好，双脚分开与胯同宽，双手举过头顶，抬后脚跟，快速下落，停顿，起跳，停，保持稳定啊，不要晃动，往对方格子里跑，走，好，站好，再来继续啊，慢一小步，好，双脚分开与胯同宽，双手举过头顶，抬后脚跟，快速下落，停顿，好，起跳，往对方格子里跑，站好，非常棒，再慢一步。
3: 我最快这个游戏除了整合了之前所学内容之外，增加了变向跳与变向跑部分，更加锻炼空间定位与身体控制能力。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5: 嗯，有乃父之风啊。
6: 来，大家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还不是遗传我的。
9: 分享就是快乐，
10: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2: 喝卓然。

0: 十四集星图大战深渊。
1: 猪猪侠等人为了保护小鸟园林，和幽灵王子展开绝进球比赛，但幽灵王子的黑暗技能非常特殊，让猪猪侠等人陷入困境。最终猪猪侠巧妙利用光明的能力取胜。
2: 乔贝利，
3: 比赛即将开始，
4: 明天你们训练完后就去做兼职工作吧。
5: 不要啊。
4: 补三补四呢？
6: 哈哈，抓住你啦！
7: 抓住你啦！
8: 一个教练，再过不久我们也要比赛了，现在来观看其他队伍太浪费时间了，不如我们回去训练吧。
4: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
8: 知己知彼。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宇宙杯十六强淘汰赛揭幕战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深渊队出场。
8: 啊，原来是乔贝利呀。
4: 没错，我总觉得乔贝利还隐藏着不少实力。
8: 乔贝利。
9: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星图队出场。
3: 看你们的眼神，今天这场比赛非打败我不可咯。
2: 乔贝利。
9: 比赛即将开始，乔贝利一个人站在了内场，看来完全不把对手放在眼里呀。
10: 随机分配进攻方。
2: 乔贝利，看招！
3: 这几个家伙和平时的对手有点不一样，出招和力道都要猛很多，似乎在哪交过手。
2: 看我这招，圣域制裁！
3: 看来

0: 他们几个是有备而来呀。
1: 乔贝利选手竟然毫发无伤的抵抗下了乔荣选手的元灵技，乔贝利选手不会被誉为本届宇宙杯的最强球员的。
2: 现在的乔贝利已经强很多了，面对星图队的连续进攻竟然毫发无损。
3: 乔贝利的实力深不可测呀。
4: 呀哈，大地圣域。
2: 这股力量好熟悉呀。
4: 嗨，
1: 哇哦，这无比巨大的石手压向了深渊队的内场，乔贝利根本无法躲开呀。不对，情况发生了变化。哇，星图队的进攻完全被乔贝利破解了。
0: 还真有点本事，虽然不知道你们什么来头，但你们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2: 这是金刚能量
4: 啊。
1: 哇哦，乔贝的选手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本以为势均力敌的比赛现在呈现出一片倒的局面呢。
4: 金刚属性的攻击，难道他已经可以掌握元灵之星的六系能量了？
0: 这一次是梦幻属性的攻击。
5: 嗨
6: 嗨，
0: 我多年的追求是值得的，这种力量太美妙了，
4: 是时候了，
0: 结束吧。不自量力的家伙，
4: 乔贝利。
0: 什么？
4: 镇灵鼓。
1: 哇哦，星图队三名选手并没有倒下，他们还能继续比赛。
7: 星图队，
8: 星图队，
9: 星图队，
7: 好棒！
0: 你们是？
4: 没错，我们是圣域元灵。快还给我们元灵之心！
0: 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圣域里的几只元灵，就凭你们三个就想拿回元灵之心，
4: 那就让你见识一下。
10: 这是什么来的？
11: 很久以前，我们各村的长老共同商量，用了毕生的精力制成了这个镇灵鼓，为的就是防止有一天元灵之心要落入恶人手里，我们可以镇压他的力量。
12: 哇！
0: 你们就拿个破鼓来吓我吗？
4: 大辉，削弱他的体力。
13: 我们上。
4: 嗨！
0: 怎么回事？我的力量被压制了。
4: 嘿嘿，乔贝利，见识到我们圣域镇灵鼓的威力了吗？
0: 看来是那个鼓压制了我的力量。
4: 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 比赛真是高潮迭起呀！星图队敲响了神秘的鼓声后，竟然反过来压制乔贝利选手。
3: 虽然不清楚星图队使用了什么招式，但他们竟然能压制乔贝利，这届宇宙杯队伍的实力都不容小视啊。
0: 哼，我真后悔当初没把元灵的老家毁掉，

0: 看来是我太仁慈了。
1: 你快点把元灵之心交出来，它是我们元灵重要的传承之物。
0: 元灵之心放在圣域太浪费了，你们根本就不懂使用它的力量。
2: 小白，不要跟他讲道理，直接把他抓回去。
3: 他被令已经没力量反抗了，趁现在。
1: 封印绝界。
4: 星途队三名选手开启了神秘的元灵技，隐藏了赛场，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1: 真灵谷，请释放你古老的力量，将罪恶之人永久封印。
0: 不，我历经千辛万苦才吸收了元灵之心，你们别想把它夺走。
1: 小绿、大灰，我待会会释放全部力量驱动真灵谷，你们抓紧时间进攻乔贝利。
5: 好。
3: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杀害的元灵们打的，哈！
2: 这一球是我替被你毁掉的传承之地打的。
0: 不，我不甘心。
1: 我们成功了。
3: 我们尽快收回镇灵谷，回圣域去吧。
1: 这是。镇灵谷
0: 差点就着了你们的道。
1: 乔贝利已经变得这么强大了吗？竟然连镇灵谷也无法奏效。
0: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我。
6: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7: 小白，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4: 胜负揭晓了，深渊队以强大的实力3-0战胜了星途队，恭喜深渊队晋级8强。
7: 小白啊，你没事吧？
1: 猪猪侠，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我对不起大家呀。
7: 别哭了，还有你说的任务是什么呀？
1: 乔贝利当时突然在传承之地出现。
2: 乔贝利，他不是被元灵之心反噬了吗？
0: 这还要多谢你们，让我彻底跟元灵之心融为一体。
1: 把元灵之心还给我们。
0: 才不跟你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呢。
8: 乔贝利的力量竟然强大到足以打开空间隧道了。
1: 到了，快追。
8: 等等，把这个东西带上。
1: 镇灵谷，
8: 你们是全村的希望，拜托了。
1: 我们一定会把元灵之心带回来的。
7: 原来乔贝利已经彻底吸收了元灵之心，难怪他会变得那么强大。
9: 没错。在小白来到童话星球不久后，我们就感应到了小白的呼唤。我们星途一族和圣域元灵从起源时代就建立了很深厚的情谊，而元灵之心是我们两族誓要共同守护的信仰。在得知圣域的情况后，我们就决定协助小白夺回元灵之心。可惜，
1: 但是我们失败了。
7: 小白别难过，我们一定会帮你夺回元灵之心的。
10: 没错。
1: 你们谢谢大家。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乔贝利展现真正实力，打败了星土队。猪猪侠等人通过小白得知圣域经过，并向小白承诺要从乔贝利手上夺回园林之心。
6: 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1: 猪猪侠，我们已经进入16强决赛圈了，接下来只要输一场就会被淘汰回家的。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还带我们出来闲逛。
7: 我们下一场比赛对战的是炫画队，肯定跟画画有关系，所以我带你们过来寻找艺术的气息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1: 虽然你说的没错，但艺术气息不是用鼻子闻的好吗？
7: 我闻到了，是最纯正的艺术气息。
1: 真的能闻出来吗？
7: 艺术啊，我找到你了！苹果、香蕉、葡萄散发出的香味真是让人无法抵挡啊！好吃，真好吃！
8: 这是我用来画画的素材，你给我吐出来！
7: 哎呀，住手！别晃了，噎住我了！噎住我了！
1: 小鹰。
9: 是猪猪侠、菲菲还有小呆呆，你们好啊！
7: 好久不见了，小鹰。哇！哇，这幅画好漂亮哦！你画的这位老人是谁呀？
9: 他是我最敬爱的奶奶。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来这里教我画画，这里充满了我们在一起画画的回忆。我把奶奶画到作品里，参加这次美术大赛，就当作是送给奶奶的一份礼物。
1: 你画得非常棒，一定可以取得好成绩。
9: 谢谢。
1: 怎么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9: 抱歉，小呆呆，你应该是对颜料的刺激性气味过敏。我现在就把颜料拿开。
1: 队长，队长，你看。
10: 看什么看？不要打扰我取景。这次的绘画大赛，我一定要拿冠军。
1: 那好像是小鹰耶。
10: 什么？小鹰？
11: 小鹰。 维斯纳奖第一名小英，第二名是迪卡，恭喜他们。
12: 听说小英之前还是个优秀的绝境球手，真是多才多艺，他简直可以成为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10: 球场上的艺术家应该是我。
13: 队长，振作点。
1: 哼，
7: 这一次即使不择手段也好，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拿到冠军了。去吧，地狱恶犬，把小英的话狠狠撕碎。

0: 大概在8:30左右，小仔就下来了。那这个小仔他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仔不会动弹，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仔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他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总算是画好了。这是什么东西？
5: 快躲开！
4: 我的画。
5: 你想干嘛？

0: 哎呀，好痛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呀呀呀呀！
1: 蜘蛛侠！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树枝！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1: 小狗狗，你过来！小狗狗，你过来！
0: 菲菲，危险！
1: 再来一次，嘿！
0: 啊啊，这样也行啊！
1: 乖狗狗！
2: 可恶，那只没用的闷狗！
1: 冷静点，我们还有很多招式呢。
0: 嘿，呵，呵呵，嘿嘿嘿，呵。光弹机，去把他们全部炸飞！
1: 咕咕。听我口令，坐下，趴下，握手。很好，真乖，
3: 菲菲。没想到你还有驯兽师的天赋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这是干嘛呀？送我一颗蛋！哎呀！
1: 啊！蜘蛛侠！咕咕咕！
4: 蓝豆豆侠！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啊！
1: 咕咕咕咕咕！
5: 啊！啊！
6: 这个角度可以。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老是有人拿我的画画素材？
1: 咕咕咕咕咕咕！小鸡快过来，这里有好吃的。咕咕咕咕咕咕！大家不觉得这两只奇怪的小狗小鸡都在针对小鹰的话，总感觉是有人在背后捣鬼。
3: 是谁呢？是哪个坏小子这么坏呢？
1: 等等，我想到一个办法。
2: 可恶，要不是小虎队在，那幅画早就没了。
1: 难道这次画画比赛又得输给小鹰了吗？
2: 这是什么声音？
0: 你这个叛徒！
7: 哎呀！
3: 原来是你们呢！
2: 猪猪侠居然多次破坏我的好事！
3: 你欺负人，还怪我阻碍你？
2: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嘿！呵！
1: 我认得他，他是卓越级别的大地元灵岩石战虎。
3: 你们先跑，我来阻止他。
4: 灵动飞城，
3: 嘿。

0: 居然能够在密集的冰墙中穿梭，太厉害了！
1: 哎呀，哎呀！
0: 小鹰，快跑！我来挡住他。
2: 你这个碍事的家伙，嘿！哎，嘿，
3: 飞火流星！白纸，这难道小呆呆掩护我？
4: 冰冻冰墙，
3: 燃烧一切吧！是这样，只要用火属性就可以克制它。
0: 咦，可恶的小虎队竟然打败了我画的岩石战虎。走，我们现在回去训练绝技球。后天要给小虎队一个狠狠的教训。你想干嘛？
1: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的画。
0: 小鹰，你客气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4: 对啊，好朋友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忙。
1: 好，为了答谢你们，我给你们画张肖像画吧。
0: 好啊，要把我画得帅一点哦。
5: 第十六集，神奇炫画队。
6: 炫画队妒忌小鹰的才华，于是在暗中破坏小鹰创作，但都被猪猪侠等人一一破解，小鹰最终顺利地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7: 来欣赏我们疯狂造句的画技吧。
8: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十六强淘汰赛小虎队对战炫画队的比赛。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8: 让我们欢迎炫画队登场。

0: 出个场而已，不用这么夸张吧。
1: 炫化队为大家展现出惊世绝伦的画技，这种出场方式真的太有艺术感了。
2: 嘿嘿，观众们都被我们画技震惊到了。
3: 这还用说吗？我们可是掘进球场上的艺术家呀。
2: 嘿嘿嘿嘿，
4: 没有了，掘进球艺术家的称号已经被小一抢走了。
3: 站长，
2: 你要吃醋呀。
4: 猪猪侠，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打败你。
5: 比赛即将开始，请激活园林锁，随机分配进攻方。
4: 先展示我们的第一副杰作，同万树妖。把球夺回来。
6: 猪猪侠，接球！
4: 嘿，哈！给我抓住他！哎呀！

0: 选手被击中。
1: 这藤蔓的味道好刺鼻啊！
2: 小呆呆，小心背后！法师进攻！
3: 炫化队和画出来的园林完美配合，让小虎队陷入困境了。他们要如何应对呢？
2: 还有你，藤蔓素妖！菲菲，
4: 只能防守了。纸，炫化队画出来的东西都是由颜料和白纸组成的，而白纸遇到火焰都会燃烧。既然这样，我就把藤蔓统统烧掉。找到对方的弱点了，猪猪侠、小呆呆，我们上。
3: 选手使用雷火园林之力把炫化队的招式化解，难道小虎队已经找到取胜的办法了吗？
2: 这样比赛才有趣啊。
4: 这一招就把你们淘汰掉。飞火流星，
2: 是时候了。
5: 你们看招吧！
3: 哇哦！炫化队成功抵挡住了菲菲选手的进攻。
2: 怎么回事啊？你们太天真了！如果单纯靠火焰就能战胜我们，那我们也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了。
4: 我们的话可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的。
6: 什么是自带各种本身的属性？我还是听不懂啊。
7: 就是说，他们画出的鱼可以在水里游，画出一只鸟可以御风飞翔，
8: 所以他们画出水属性的防御盾，就不再惧怕火焰了。还以为炫化队只是在画画上天赋绝伦，没想到他们的球场战术也做到如此周密。猪猪侠他们遇到大麻烦了。
4: 好强的压迫力，
2: 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实力吧。

0: 强大的攻击力直接淘汰了菲菲和小呆呆选手，目前2-0领先。
1: 上半场比赛结束，进入中场休息时间。
2: 迷糊教练，炫化队可以转化任何属性进攻。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小呆呆，怎么比赛开始之后你就一直打喷嚏呢？
2: 我不知道啊，从我被藤蔓困住身体的时候，我就感觉浑身都沾满了小樱那些颜料的味道。
3: 对呀，难怪我整天闻到一股似曾相识的味道。
2: 好痒啊！
3: 这颜料，既然这些特制颜料味道那么重，你为什么还要用这种颜料呢？
4: 因为它遇到低温会凝结得很快，就算常温也会比普通颜料更好保存，一旦凝固就不易溶解掉色。
3: 低温会凝结得很快，

0: 精湛绝妙的画技，他们所画出的不死鸟完全压制住了小虎队。小虎队能找到应对的办法吗？嘿，
1: 呵，嘿，小呆呆，打断他们画画。
2: 雷动变成。
1: 想要把我们分开，不让我们配合使出元灵技吗？
3: 太天真了！呵，
4: 嘿，嘿，
3: 全宇宙的观众们，来欣赏我们登峰造极的画技吧！
0: 哇哦，炫画队居然操控画画工具，隔空完成了不死鸟的绘画，真不愧是绝境求生的艺术家呀！
1: 来一场华丽的落幕吧！这是我们最极致的艺术，七彩炫光。
2: 不会让你击中猪猪侠的，灵动变成。
1: 不要分心，快点解决猪猪侠。
5: 小呆呆，我一定会把握住你创造出来的机会的。
0: 猪猪侠拼命拿回了球权，但小呆呆选手消耗完体内的元灵之力已经倒下了，现在再也没人能帮助猪猪侠了。
1: 猪猪侠真的要输了吗？
6: 没有了小呆呆的冰墙，估计猪猪侠再也没有办法把球接下来了。
1: 猪猪侠能把我逼到这个程度，你已经很不错了。嘿，画笔的颜料凝固了，这是怎么回事？
5: 计划成功了。
3: 你究竟做了什么？
5: 我们一开始假装使用冰墙分割战术，真正的目的是让你打碎冰墙，利用碎冰降低赛场温度。在低温下，画笔上的颜料会加速凝固，你就没有办法再画画了。
2: 只要你们无法画画，那就使不出元灵技能了。
3: 可恶，一时大意，竟然连这么基础的画画知识都忘记了。
5: 该我了。

0: 实力强劲的训话队，成功晋级八强。
1: 又输了，曾经引以为傲的才能现在都变成笑话，我不甘心啊。
2: 你们真的很厉害哦，就连传说中的不死鸟也能画出来，我想你一定付出了许多努力才能做到的。
1: 你是说你喜欢我们的画？
2: 肯定喜欢了，你们又会画画，打接近球又那么厉害，
3: 我要是这么聪明就好了。
1: 哼，你怎么可能做到呢？我可是全能天才
2: 啊。
1: 下一次当我们再见面时，我一定会打败你，也会堂堂正正的打败小樱。
2: 好啊，我也期待下次和你对决。
1: 对了，这幅画送给你留作纪念
2: 啊。谢谢了。
4: 嘿嘿
1: 嘿嘿，我画得不错吧？
2: 皮卡，你给我站住。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1: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2: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5: 火焰山热浪滚滚，
16: 把老帅来也。
15: 是旺旺碎冰冰，
16: 吃我一半。
1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6: 对，
1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7: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哇哇！
2: 第17集，钢甲战士。小虎队通过凝固炫化队画笔的颜料，反败为胜，成功进入8强赛。众人前往查看下场比赛的对手，补三补四却在自由人队的欺瞒下做了亏心事。
20: 战天王，
21: 战天王，
22: 飞天王。
23: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
24: 喂，
23: 他们拥有坚固无比的防御，拥有无可阻挡的凶猛火力，全身炫酷的机甲简直
25: 哇，太帅了，好厉害呀。
26: 哥哥，我决定了，我要去现场看机甲队，如果能亲手摸一摸机械人，那就太棒了。
27: 我们现在就走。
25: 哦耶。
28: 哎，你们两个跑那么快去哪儿？
29: 他们说要去看机器人。
28: 机械人？你是说机甲队？
13: 机甲队吗？有人在会议室等你们，说有重要的事情。
24: 知道了，谢谢。
5: 走，过去看看。
24: 走。
13: 啊！哎，等我把这些粘合剂倒上去，看你还能不能动。

0: 刚刚有人来了。嗯，哎呀！
1: 啊啊！你没事吧？
0: 没事。你们是？
2: 我们是小虎队的队员。
3: 这些机械人都是你的吗？
2: 啊，好霸气啊！嗯，
4: 我好喜欢它呀，能让我摸一下吗？
3: 可以吗？
0: 嗯，可以啊。正好我需要给机械人做保养，你们能帮我把这个倒在机器人上面吗？
2: 啊，没问题。

0: 今天是宇宙杯16强决赛的最后一场，由来自全金属星的机甲队对阵自由星的自由人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咦，教练，你们也来了？
2: 还不是因为不放心你们两个嘛。
3: 不三不四，你们近距离看到机器人了吗？
1: 何止啊，我们还帮机器人做保养了呢。
3: 保养？
0: 有请来自全金属星球的机甲队。
1: 哇，机器人出来了，好帅啊，机器人加油。
0: 下面有请来自自由星球的自由人队登场。
4: 咱们这些机械还能活动自如？
5: 可能还没生效吧。
0: 比赛即将开始，请双方选手准备。
6: 机甲队变身。
7: 喂，战天王，
8: 战天王，
9: 绿天王。哇
10: 哇，好帅呀，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5: 队长，现在怎么办啊？
4: 尽量不被对方拿到球，只要粘合液生效，胜利就属于我们的。
13: 随机分配进攻方，
4: 我们上。
5: 哎，吃我一球。哎，看招。
7: 哎，撤。
5: 哎，
4: 不要让对手有进攻的机会。
7: 哎，来呀。
4: 万佛雷霆。
7: 哎，
4: 哎，
5: 大家小心，注意分散躲开。
7: 轰天炮，
5: 小心。
0: 哇哦，机甲队使出了威力无比的轰天炮，一下子就获得了巨大的优势。
4: 你们躲不了的，焰闪火石。看来生效了。
7: 动不了了。
5: 轮到我们表演了。
0: 哎呀，机甲队好像突然动不了了。自由人队抓紧时机，对对方进行了暴风雨般的攻击。
3: 怎么回事？他们好像动不了了。
14: 快看，那是什么？
2: 这不是粘合液吗？
1: 粘合液？
2: 这可是会使机械的关节严重受损的。为什么会粘在机甲上呢？
5: 糟了，原来那个是粘合液。
0: 机甲队毫无还手之力，这样下去体力值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的。
4: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0: 怎么会这样？哥哥，怎么办呢？到那些年和夜，我们都有份呢。
1: 我现在就告诉裁判。
0: 等等呀，万一知道是我们干的，小五队会不会受到什么牵连处罚呀？我害怕连累了大家。
1: 但是不把真相告诉协会，机甲队就会输得很冤枉，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0: 可一旦把事情说出来，小五队被取消参赛资格怎么办？
2: 进攻。
3: 没想到面对如此猛烈的进攻，机甲队还能坚持这么久，防御力真的是非同一般呐。
4: 但如果机甲队继续这样无法动弹，迟早还是会输了比赛的。对了，补三补四呢？
5: 告诉协会。
0: 不告诉协会。
5: 告诉协会。
0: 不告诉协会。
5: 告诉协会。
6: 爸爸爸爸，我们快跑，我不小心把开关弄坏了，我们快跑，要不被别人发现了。
7: 不能逃跑，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
5: 弟弟，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做了。
0: 我也是。
8: 这帮家伙还真耐打，不过比赛也快到此为止了。
9: 比赛暂停。
5: 比赛暂停。
9: 比赛暂停。
10: 补三补四，
5: 是我们在机械人身上倒了粘合剂，导致机甲队行动受阻。
9: 我们一定要为自己做过的错事负责，这场比赛对机甲队太不公平了，我希望终止这场比赛。
11: 这样的话，系统裁判会终止这场比赛。小虎队稍后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12: 不，我要终止比赛。
8: 愚蠢的家伙，竟然选择继续和我们比赛，你们这是自寻死路。
11: 既然机甲队不愿意追究，那比赛就继续进行吧。
8: 成功了，全部命中。什么？
3: 卑鄙的家伙，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在背后搞小动作的就是你们吗？我们的机甲其实是由生命的元灵，他们已经把事情经过完整录像了。你们趁我们不在，把粘合剂倒进我们的机甲里，还嫁祸给小虎队。
8: 哼，既然你们知道了真相，为什么刚才不说出来？
3: 哼，如果提前说了就会中断比赛，就不能在赛场上狠狠地修理你了。
11: 机甲队突然又可以自由活动了。
8: 怎么可能？你们为什么能恢复自由？
3: 之前在挨打的过程中，你将你们的攻击力转化为热能，经过高温将粘合剂溶解。你们没注意到我们机甲一直在冒着热气吗？
13: 可恶，这下怎么办？
8: 稳住，他们的体力值也不多了，我们和他们拼了。
3: 很遗憾，接下来你们不会再拿到球权了。
14: 哈哈，目标锁定。
15: 自由人队三人失分，机甲队获胜。
16: 哇，好帅呀！
11: 比赛结束，机甲队晋级八强。下一场他们的对手是东道主小虎队，强强对决一定精彩万分呐！
2: 通过机甲队提交的录像，你们的行为涉嫌违规，请到协会接受调查。
17: 哎呀，

0: 谢谢你们不追究小虎队的责任。
1: 本来就不是你们的错，这两位小兄弟肯为我们站出来仗义直言，应该是我们道谢才对。
2: 你们是值得尊敬的对手，很荣幸下一次能和你们对决。
0: 啊，
3: 那个，我们能摸摸你的指甲吗？
2: 当然没问题。哇！

0: 克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喝卓然。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钙狮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狮冻干草莓米饼，
8: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飞鹤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第18集，破甲之战。
1: 自由人队使用卑鄙的手段取得比赛优势，但却败在了机甲队的强劲实力下。见识到机甲队强大实力的小虎队，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应对呢？教练，机甲队的机械元灵很特殊，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该怎么办呢？
2: 我有个计划。
3: 菲菲宝贝。
1: 爷爷。
3: 菲菲宝贝，是不是正在为对付机甲元灵而烦恼呢？不用担心，爷爷已经为你准备了一套非常厉害的机甲装备。
4: 机甲？机甲在哪里？
3: 啊！

0: 这是花爷爷专门请专家倾尽心血制作而成的机甲，它比机甲队的机甲更大更强。
1: 哦，
0: 有没有人想要体验这台机甲的威力啊？
2: 我们要体验。哇，太有趣了！
0: 你现在可以试着操控机甲行动了。
2: 哇，好像有点重啊！
1: 我现在要对你发起进攻喽！嘿嘿，嘿。
2: 这没事，
3: 这个机甲的防御力确实很高啊。
2: 这怎么回事？好像很难站稳呢、啊。哎呀！
1: 这个龟挂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0: 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1: 也就是说，这机甲完全不能拿去比赛喽。
3: 菲菲宝贝，不要沮丧，爷爷马上再想其他办法。
4: 爷爷，我本来就没打算用机甲去比赛，因为我信任我的伙伴们，
1: 还有我
4: 也相信自己的实力。
5: 菲菲，你又成长了，爷爷好欣慰啊。
6: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八强赛，小虎队对战机甲队的比赛。那么，先让我们欢迎机甲队登场。机甲队拥有强大的攻防能力，几乎没有队伍能打破他们的钢铁之躯。哎，
7: 机甲队空降成功。
6: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童话星的骄傲小虎队，他们今天将要面临巨大的挑战，让我们给予他们最热烈的鼓励。
0: 童话星的朋友们，终于要和你们一战了。
1: 能和你们比赛是我们的荣幸，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居然也用了这么强劲的攻击力！嗨，嘿，我们的进攻还没结束呢！
4: 好，嘿，
6: 哎，哇哦！双方一上来就施展出浑身解数，完全不让对方有喘息的机会呀！
5: 对，
1: 嘿，
6: 但小虎队的体力值却不停的下降。而机甲队几乎毫发无损。
2: 教练，机甲队的防御能力太强了，我们的进攻毫无作用啊。
3: 别紧张，好戏在后头呢。
0: 小虎队确实很了不起，但你们的进攻的威力还是无法对我们造成有效的伤害。
1: 嘿嘿，第一步战术达成，小虎队准备，出击，嗨，
0: 小虎队双人进攻的威力果然很强，但是还不足以击破我们的防御盾，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何为真正的钢铁之躯。
5: 这。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哎，我知道你们的防御坚不可摧，所以我们想到了其他办法。
2: 机甲队的防御力太强了，想把他们的体力值消耗完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一个办法淘汰他们，就是把机甲队推出界外。
1: 机械脚底非常光滑，在冰面上金属和冰面的摩擦力几乎忽略不计，而小呆呆一开始就慢慢把地面变成冰面。
3: 机甲队两名选手出界失分，
4: 真是峰回路转的进展呐！原本处于劣势的小虎队竟然一下子淘汰掉机甲队两名队员。
1: 哦，太好了，计划奏效了。啊，
5: 我不得不说，你们的战术真的很精妙，和你们比赛让我学习到不少东西。不过我们在下半场将会展示终极实力，你们可要做好准备了。
1: 放马过来吧。
4: 在上半场比赛中，小虎队依靠着冰面战术出其不意地淘汰了机甲队的两名队员。那么在下半场两队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去，
5: 终极形态绝境守卫者。
6: 啊，好帅呀，好帅呀。
7: 哇，比之前的机甲更大更酷了。
1: 小呆呆，
5: 同样的招式对我是无效的。哎，
4: 小虎队再次施展冰面战术。
5: 猪猪侠，你是无法击倒我的无限能量炮。
8: 灵动冰墙，
4: 泰隆选手威力巨大的一击，直接把菲菲选手淘汰出局了。现在替换成小呆呆在内场。机甲队真正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小虎队接下来要如何应对呢？
1: 龟管家，这机甲怎么老是东倒西歪的？
5: 那按照刚才机甲的动作来看，应该是机甲人的体重过大，导致了下盘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容易发生失衡的状况，这是大型机甲无法规避的问题
1: 啊。既然这样，我就全力进攻泰隆的腿部。
5: 猪猪侠，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一刻。能量光波，
1: 泰隆，就像比赛开始之前所说，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0: 果然是这样。
1: 啊，猪猪侠已经找到了突破口，再加把劲儿，打败他。
2: 我们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好久没有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3: 这句话也是我想说的。
2: 能量光波。啊

0: 即使我被淘汰出外场了，但也不能忽略我。
1: 嗨！机会。

0: 糟了！
1: 比赛结束，小虎队获胜。
2: 啊，终于赢了！
3: 泰隆选手倒下了，小虎队以1%的微弱优势惨胜。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两支队伍，同时恭喜小虎队晋级宇宙杯4强赛。
4: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5: 周周侠，你做得太棒了。
2: 啊，这都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啊。

0: 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是大大的，
1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哇哇！
2: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0: 第十九集，以柔克刚。
1: 小虎队艰难战胜机甲队，成功进入四强赛，但更强的对手挡在了他们的面前。为了帮助队伍获胜，小呆呆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技巧。
2: 奇怪了，怎么咪咕教练还没来呀？
3: 不是说好了今天准时来这里特训的吗？
4: 我知道。咪咕教练肯定还在睡懒觉，不如我们也回去。
3: 好大的发球器呀！不对，他怎么出现在这里的呢？咪咕教练，
5: 这可是我浪费了好大的功夫才买到的特制发球器，它发出的球威力能够媲美泰坦队的力量。
3: 它也就比普通的发球器大一点，能有多厉害？就让我来尝尝它的威力吧。哼哼。
6: 威力好像是越来越大了啊！等等等等等！
7: 这就是泰坦队的力量，太恐怖了！
5: 泰坦队就是以强大的发球力量而闻名，等你们可以接住发球器的球，才有资格跟泰坦队交手。猪猪侠，你还想再尝试一下吗？
3: 不要啦！
8: 就连善于防守的猪猪侠都被瞬间击飞，换我上场岂不是更惨？
5: 好了，下一个是谁呀？那就小呆呆先上吧。
9: 好吧。

0: 什么？
1: 果然。
2: 不好意思，我也失败了。
0: 已经比我表现的好多了。
1: 小呆呆的表现验证了我的预计，应对泰坦队的力量的方法就是以柔制刚。
2: 可是我刚才也没接住球啊。
3: 恐怕我们队伍里没人能接住泰坦队的头球啊。
1: 这个说不定，光凭一个人的力量确实很难化解泰坦队的力量，但如果是三个人一起用以柔克刚的方法呢，通过不断重复的卸力，将会有很大的机会接下对方的球。
0: 原来如此。
1: 为了抗衡泰坦队，我打算让小呆呆在短时间内教会大家太极推手的技巧。
4: 好。

0: 习太极推手，首先要做到静心，慢慢感受到力的运转，就能找到卸力的技巧了。
1: 好。

0: 得好厉害呀。他们也不行，我得赶紧练习，不能输给他们。呀，受不了啦！哎呀，
1: 猪猪侠，不能被外界影响到自己，要静下心来练习。
0: 哎呀，来来去去不就是那几个动作吗？我来示范给你们看。
2: 周周侠，你是来搞笑的吗？快下去吧，别妨碍大家学习了。
3: 你是要耍醉拳吗？哪里是太极呀？
0: 我是真的学会了呀，不信我跟小呆呆切磋一下。
1: 猪猪侠，修炼太极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平静的心态，不是比试高低啊。
0: 来吧，小呆呆。奇怪，怎么你能化解我的力道呢？
1: 感受力的运转，然后根据运动的轨迹去卸力。
0: 啊，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再来看我的神龙分析光。
4: 猪猪侠哥哥完全就没学会太极呀。
1: 没事吧。
0: 哇，我不练太极了，我要找到其他对付泰坦队的办法，你们等着瞧。
1: 猪猪侠，猪猪侠这急性子。
0: 为什么太极那么难练呢？动作不就来来去去的那几个吗？
5: 求求你们快点过来，我真的很急呀。
0: 阿姨呀，你怎么了？
5: 你看前面，前几天的暴风雨把路边的路灯吹倒了，现在我的孩子发高烧都昏过去了，如果不快一点送去医院，
0: 交给我吧，我来把路灯推开。
6: 好重啊！
5: 我也来帮忙。
0: 如果我学会了太极，就能早点帮阿姨解决困难了。
1: 猪猪侠，没事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很努力的练习呢。
0: 谢谢你啊，小呆呆。
1: 猪猪侠，回想一下，你练太极的初衷是什么？
0: 当然是打败泰坦队了，我们离总决赛就差一步了。
1: 打败泰坦队的确是我们的目标，但你还没有练会太极，就已经在想怎么去打泰坦队了。你的心完全没有静下来。
0: 心还没静下来？
1: 内心毫无杂念，如同镜子般平静。闭上你的眼睛，听。小鸟清脆的叫声。调整你的呼吸。感受周围每一点细微的变化，哪怕是一片掉落的树叶。

0: 嘿，嘿，啊，小呆呆，我好像领悟到一点技巧了。
1: 猪猪侠，你干嘛拿叶子扔我呀？
0: 不好意思啊。啊，原来我一直欠缺的东西就是静心。我们赶紧回去练习吧。
1: 等等我。
2: 超级无敌战斗机。哎哎呀，啊，我的飞机。
1: 猪猪侠，
0: 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搞定！
1: 猪猪侠，你们没事吧？小朋友，你这样冲出马路是很危险的，下次不要这样喽。
3: 对不起，我知道了。
1: 猪猪侠，你真棒，竟然能够随机应变，把太极活学活用。
0: 话说回来，原来太极还能这样用，实在是太有趣了。
4: 哇呼！观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四强赛，小虎队对战泰坦队的比赛，哪支队伍能从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继续追逐宇宙杯的荣耀呢？答案将在这里揭晓。
5: 小虎队，
6: 小虎队，
4: 首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7: 泰坦队是不可战胜的。

0: 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改湿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湿高钙饼干系列。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把老师来引。
12: 旺旺碎冰冰，

0: 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6: 喝卓然。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哇
8: 应对泰坦队，咪虎教练让小呆呆教会了其他队员太极技巧，小虎队以为能轻松赢得比赛的胜利，但泰坦队却展现出超乎他们想象的强大实力。
7: 嗨哈，
9: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宇宙杯四强赛，小虎队对战泰坦队的比赛，哪支队伍能从激烈的比赛中脱颖而出，继续追逐宇宙杯的荣耀呢？答案将在这里揭晓。
10: 小虎队，
11: 小虎队，
12: 小虎队，
13: 小虎队，
14: 小虎队，
15: 小虎队，
16: 小虎队，
17: 小虎队，
18: 小虎队。
9: 首先介绍的是泰坦队，传说他们是远古大力神的后裔，号称拥有最强的力量，是本次宇宙杯的夺冠热门。
19: 泰坦队，
20: 泰坦队，
21: 泰坦队是不可战胜的。
9: 接下来是我们童话星球的骄傲小虎队，他们迄今为止已经创造过无数的奇迹，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带来更多的荣耀。
22: 小虎队必赢，
23: 小虎队必胜，
24: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会好好努力的。
21: 猪猪侠，我将代表伟大的大力神打败你们。
7: 小虎队不怕任何对手，不管你来自哪里，我要做的就是打败你。
21: 有点意思。
25: 比赛开始，请激活元灵锁。
26: 元灵之力
27: 变身。
28: 你要打仗。
25: 随机分配进攻方，
21: 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吧。大地重击！哇
9: 哦，泰坦队发起进攻了。
7: 小呆呆，菲菲，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训练的成果。
28: 好。
21: 哎呀！
7: 哎，吼！
9: 难以置信，小虎队竟然挡下了泰坦队的攻击，他们是本次宇宙杯上第二支能挡下泰坦队进攻的队伍。
29: 泰坦队的力量超乎常人呐，幸好我们提前做好了准备。
7: 啊，轮到我们进攻了。嘿嘿，
21: 你们很不错，再试试这一球。
30: 咪虎教练，
29: 先别担心，接着往下看嘛。
7: 哎呀，哎哎，
24: 啊！猪猪侠，纷纷，
7: 我们还能坚持一会儿。
28: 把球的力量再化解多一些。
24: 大家交给。

0: 管对手的威力有多强，通过三个人的不断卸力，最终再强的钢筋也能化解成无。
1: 太好了，终于接到泰坦队的进攻了。
2: 哼哼，你燃起了我的斗志，猪猪侠。
3: 什么猪猪侠？
4: 嘿，猛虎金刚闪。
2: 队长，让我来。
3: 零度冰城。
2: 威力不错，但是还不够。

0: 难以置信，泰格选手居然被打中了。
1: 不错呀，小虎队竟然让我们使出最强招式。
2: 啊，那是什么？
1: 这是我们泰坦一族远古流传下来的秘法，我们现在的力量、速度、体力比原来提升了数倍。
3: 这么厉害呀！
4: 猪猪侠，保持进攻的节奏。嗯。
0: 天哪，泰格选手没有做出任何防守动作，但菲菲选手的飞火流星根本没有伤到他分毫啊。
5: 这就是泰坦队的真正实力，不愧是能和永恒队相提并论的队伍啊。
1: 猪猪侠，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来吧，我们都等不及了。
1: 天地怒吼，一击必杀。
4: 菲菲，
3: 菲菲，
4: 快把球传给我，不然你的体力值会清空的。
3: 我还能继续坚持一会儿，
4: 相信我，我一定会接下这球的。我一定会拿下这球的。
3: 干得好！
1: 破！
3: 小呆呆，
0: 泰格选手突然施展出恐怖实力，率先拿下一分。
5: 泰坦队的力量已经超出了太极的承受极限，普通的招式没办法化解了。
6: 完了完了，小呆呆被打出内场，现在没有人能把对手的球接下来了。
4: 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吗？止步思强。
1: 周周侠，你们很了不起，但也到此为止了。
4: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1: 来！还不死心吗，猪猪侠？
4: 猪猪侠，我已经没力气躲开下一次攻击了，我要用身体强行接球，你拿下球去。
3: 不可以，没有小呆呆，我们根本无法接住这个球。等等，无法接住？
7: 不行，这油桶太重了，根本挡不住啊。
3: 既然挡不住，那就改变油桶的运动方向。也许可以试试这个办法。这样这样。

0: 我们的力量自己最清楚，没理由挡不下来呀。没错，单凭你们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打败你们。但是，我们传球的过程中，都各自注入了元灵的能量，所以加起来是6个人的力量。猪猪侠哥哥，你是最棒的。我们赢了，我就知道你们能做到的。都是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啦。大家做得很好。
1: 接下来的决赛将面对深渊队和永恒队之间的胜者，不管是哪支队伍，都是一场苦战呐。趁着决赛前时间充足，我会带着大家去观看他们的比赛，提前了解对手的实力。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2: 然。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
5: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4: 旺旺与你常相伴。旺旺，
6: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

0: 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4: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哇哇，
1: 第21集，深渊对决永恒。
6: 小虎队艰难战胜泰坦队，成功进入了总决赛。永恒队与深渊队开始激烈的对决，然而比赛的发展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7: 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
8: 欢迎回到宇宙杯半决赛的比赛现场，精彩万分的宇宙杯已进入最后阶段。首先要恭喜我们的东道主小虎队成功夺下宇宙杯总决赛参赛资格。
1: 未来的太阳之子签名照，要不要了解一下呀？宇宙杯结束后，我将成为真正的太阳之子，那时候我的签名没那么容易拿到手喽，大家快来哦！哎呀哎呀，
9: 坐好。
8: 哎，让我们把目光移回场上，即将为大家带来本届宇宙杯半决赛的另一场比赛，到底与小虎队未知决赛的是哪一支队伍呢？是一路以黑马的姿态杀入半决赛的深渊队，还是上届冠军永恒队呢？让我们有请站在顶峰的男人，太阳之子巴雷特和他的永恒队当场。
10: 永恒队胜利，永恒队胜利。
11: 巴雷特，这一届太阳之子还是你的。
12: 巴雷特最强。
8: 接下来有请本届最神秘的深渊队当场。深渊队。

0: 人？
1: 能请到乔贝利真是太幸运了，我的俱乐部将会在宇宙杯打响名号，飞黄腾达的日子就不远了。
2: 教练，你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啊？
3: 永恒队作为上届冠军，实力毋庸置疑，不过获得元灵之心力量的乔贝利实力深不见底，鹿死谁手不到最后还很难说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4: 拜了，太阳之子必胜，加油！
0: 好好享受这最后的荣耀吧，因为这场比赛过后他就是我的了。
5: 在我面前有这天真想法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0: 请双方选手准备。用元灵打球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将击败你，开创绝境球的新篇章。哈哈。

0: 退。
1: 虽说这只是永恒队用来试探对方的一击，但

0: 威力也不小啊，乔贝利居然这么轻描淡写就破解了。
1: 有点本事再来接近我这一招，哎，猛虎下山，呵，嘿，猛虎追击，嘿嘿呀，嘿，
2: 出现了巴雷特的猛虎追击，以连续不断的进攻给予对手如饿虎扑食般的进攻，
0: 以快速进攻的方式让对手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3: 太阳之子加油啊，
4: 居然还有两个这么强的防御手，他们三个人的默契简直就像同一个人的思想一样。
1: 马格南
0: 好强啊，无论是对于队友状态的判断还是反击的力量和时机都算得恰到好处。乔贝利，你到底还藏着多少实力啊？
1: 真叫人惊喜啊，来吧，让我痛快的大战一场。
5: 队长，
1: 哎呀，
2: 啊，这难道是虎鹤双形？
1: 哎哎哎哟，
2: 不愧是永恒队的无敌战士，一出手就获得了成效。
1: 哎，你也逃不了。
3: 这才是永恒队的真正实力啊。
0: 虎鹤双形并不是单纯看上去的两面夹击这么简单。巴雷特和麦林借助虎为攻、鹤为辅的模式，以暴雨般的进攻将对手一步步逼向绝路，就算是全盛时期的我也不一定能全身而退。
3: 真是厉害，当时在小组赛时和我们的一战，永恒队根本就没有用尽全力。
1: 怎么样？
6: 什么怎么样？
1: 你该准备动真格的了吧？
6: 如果你只有目前这个程度，还不值得我认真起来。
7: 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使出真本事？好可怕，他们还是人吗？
1: 好吧，你是第一个让我使出这一招的人。
2: 巴雷特的终极大招龙形，
0: 什么？
2: 哇，看来乔贝利选手打算把这招接下来。

0: 太狂妄了，龙行！
1: 哇！啊！
0: 哎！
2: 永恒的力量！
3: 永恒的力量！
0: 巴雷特，你是最强的！
4: 果然还是巴雷特强，不愧是太阳之子。教练，你怎么了？
5: 怎么了，队长？
0: 乔贝利。
6: 啊，这怎么可能？乔贝利接下来巴雷特的终极大招龙行，
7: 而且他是故意的。
4: 什么？
7: 乔贝利特意挨那么一下，就是为了亲身测试巴雷特的球到底有多大威力。
8: 居然有点痛的，不愧是当今的太阳之子，我应该对你的表现有所回馈，以表示我的敬意。再见。
9: 深渊队3-2获胜。
6: 真是令人意外的结果，由乔贝利所率领的深渊队继续扮演着黑马本色，将卫冕冠军永恒队打败。换言之，接下来和我们东道主小虎队争夺冠军的队伍是深渊队。
4: 乔贝利，我一定会在总决赛打败你的。
7: 时间只剩下半个月，老实说，以我们小虎队现在的实力也撑不过3分钟。
10: 教练，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教练，总不能还没比赛就先放弃吧？冯老师，去找冯老师，他肯定有办法的。
7: 猪猪侠，我们和乔贝利的差距根本就不是用训练就能弥补的。
11: 对了，我想起圣域有个叫试炼之路的地方，相传只要通过那里的考验就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12: 试炼之路，
13: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14: 大家冷静一点，就算有这么一个试炼的地方，可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回去呀。
15: 这是我发明的园林通讯仪，以后你们需要帮忙的话就用它来联系我。
4: 好的。不对呀，谁说我们回不去了？
16: 你有办法？
4: 大家跟我来。
17: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9: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2: 营养，
2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3: 健康，
2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4: 好吃。
2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

0: 纬四十七。
1: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2: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3: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7: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哇哇！
1: 第22集，开启试炼之路。
2: 深渊队轻松进入总决赛，为了弥补与乔贝利的实力差距，小虎队进入了试炼之路，并遇上了意料不到的对手。
3: 大家跟我来！
4: 我的老药啊！
5: 难道你们第一次也是这么进来的吗？
6: 猪猪侠哥哥，我们来帮你。
3: 我说大叔啊，就没有温柔一点的着陆方式吗？大叔，元灵大叔。
7: 我觉得我的着陆方式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这样也行啊。
8: 大叔，谢谢你带我们回来。
7: 不用谢，有事就来怪诞森林找我吧。再见，小朋友们。
9: 再见。
3: 这就是园林生育。
10: 哇，
11: 好美呀！
12: 我们快去找长老吧。
13: 这个试炼之路嘛，确实是有，但是嘛。
12: 长老，你快说呀！若要拿回元灵之心，必须依靠猪猪侠他们的帮助，而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想尽办法让他们变强。
13: 哎，我就是怕你们去了就回不来了。
4: 什么？
13: 从前试炼之路在部落内可是相当有名啊，每隔一段时间。都有年轻的战士。

0: 为了追求力量而前去挑战，但结果这些年轻战士去了之后没有一个能回来的，所以前代长老不能任由悲剧继续发生，决定将试炼之路封闭，任何人禁止进入。最后试炼之路的真相就交由长老们代代守护，部落内只剩下口耳相传的传说了。
1: 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能成功通过试炼的？
0: 也不是一个也没有。传说有个进入试炼之路的神秘英雄，他达到了破碎虚空的境界。这只是一个传说呀。
2: 不是，那怎么能知道呢？既然有成功的例子，那就代表着有希望。就让我们缔造新的传说吧。
3: 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先从这里，然后到这里。
4: 长老，我相信他们一定能通过试炼之路的。
5: 好可怕，要是进去回不来怎么办？
2: 都来到这里了，就没有理由放弃回头了。
6: 对，不要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4: 等等我们。哥哥，我有预感里面有可怕的怪兽在等着我们。别说了，
6: 你们别大惊小怪的，自己吓自己。
2: 大家小心呢。
0: 担心的话，怎么不跟他们一起过去呢？
3: 不行，因为这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挑战。
2: 这是哪里呀？我得赶紧去找其他人才行。太好了，是出口。
7: 你是谁？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8: 我会用你最擅长的方式彻底打败你。
7: 等等。
2: 你到底是谁？你干嘛装成我的样子啊？你说话呀。我现在正在找我的同伴，没时间在这里跟你耗。
8: 你是跑不掉的。
2: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直追着我？
8: 嘿，我就是你啊。
2: 你就是我？什么意思啊？
8: 少废话。
2: 看来不打倒你我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了。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妖怪，但你肯定不是我。
8: 被自己的绝技打倒，爽不爽啊？
2: 别小看我呀。
8: 开。哎，没用的，我们是同一个人，我们的习惯是一样的。你下一个球怎么打？哎，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0: 什么？他怎么变快了？哎，
1: 不是他变快了，是我们变慢了。哎哎，哈，嘿，哎呀，啊，嘿，呵呵，猪猪侠，我发现他的体力根本没有下降。
0: 不是吧？
1: 这样下去不行，我们的体力不断下降，而他根本不会累，我们打不赢他的。啊，
0: 不，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小虎队莫名其妙的被打散，再到妖怪出现，过不了这一关，我们是无法走下去的。这是试炼之路给予我们的试炼。
2: 你这是垂死挣扎。我的体力不会被消耗，而你的体力会一直下降。嘿，你要完蛋了！嘿，嘿，嘿，嘿，嘿！哦！你是不可能打赢自己的，猛虎金刚山！
0: 记得我们第一次练习猛虎金光闪的时候吗？
1: 哎呀，当然记得，我们连续通宵练了好几晚，但都没有成功，还一度想放弃呢。
0: 是啊，不过我们不都挺过来了吗？猛虎金光闪。难道我们现在真的无法再进步了吗？无法打败以前的自己吗？
1: 不，小虎队能从流星联赛一路打到顶级恒星联赛，最后来到宇宙杯，就是因为比昨天的自己更强，不断地超越自我。
0: 没错，我们一路向前，从未停下过脚步，这次同样不会在这里跌倒，就让我们一起超越自己吧。啊，
2: 什么？哎呀，你竟然还有力气反抗？
0: 没错，我的体力确实快用完了，但是并不能阻止我继续变强。我在不断的成长进步，而你只是以前的我。我要比以前的我更强。比昨天的我更强。比一分钟前的我更强。
2: 为什么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这不可能，你明明累得动不了了呀。
0: 突破极点，超越自我，勇往直前。
1: 赢了，终于赢了，
0: 我们做到了，我们突破了极限，超越了自己。我果然是个天才，阿武，你看我现在这样超帅哦。
1: 别高兴得太早，前面还有未知的考验等着我们呢。
3: 第23集园林童话，
4: 猪猪侠艰难跨

0: 越了第一重试炼，阿武却被神秘力量吸走，猪猪侠成功与队友会合，试炼之地的最强守护者现身，猪猪侠他们能否救回自己的园林？
1: 哇，这些雾气是怎么回事啊？阴森森的，
2: 前面不知道还有什么考验在等着我们哦，要小心。
1: 我们已经超越了自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我们的脚步。
2: 猪猪侠救命啊！
1: 阿武，可恶，阿武，阿武，这是。好多园林石像啊！
2: 猪猪侠，
1: 阿武，阿武，
2: 猪猪侠，
1: 阿武，你怎么了？
2: 我动不了了。
1: 怎么回事啊？
2: 别碰他！
3: 这里是禁锢园林的永恒之地，所有的园林在这儿都会被缓慢石化。一旦石化蔓延到头顶，我们就会。
1: 会怎样？
3: 就会和他们一样，永远变成守护石像。你是人类吧？如果你不主动触碰正在石化的园林，是不会被同化的。
1: 玲珑、冰冰，连你们也不行，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变成石像，一定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们救出来，对不对？
3: 除非
1: 菲菲，小呆呆，
4: 猪猪侠，和我们一起去打败他。

0: 这，哎呀，那是什么呀？
1: 他是被束缚在试炼之路的大元王。注意看他额头的水晶，那是控制大元王神智、禁锢元灵的关键。如果你们能够打碎那块水晶，就能挽救这里所有的元灵了。
0: 小呆呆，冰墙掩护，菲菲，火球干扰，我趁机冲上去打爆他。
2: 先等等，我们没有元灵之力。
0: 哎啊！哎呀！哎呀！哎呀！一时忘记了，我们失去了元灵变身的能力了。
2: 就按你的战术行动，即使没法使用冰墙和火球，我们都会尽力掩护你。
0: 好，冲啊！哇！
3: 啊！

0: 以我们普通人的力量，砸不碎他额头的水晶啊！刚才以他自己巨大的力量打向自己，水晶也没事。那就继续砸，砸10次不行就100次，100次不行就1000次。我一定要把阿武给救出来。
1: 他们根本无法打败大元王。我是不会放弃的。猪猪侠，他们已经完全被石化了。没关系。
2: 只要打碎水晶，他们就能恢复过来。你们已经尽力了，单凭你们这种程度的力量，是不可能战胜他的。阿武，猪猪侠。
1: 阿武，猪猪侠，你这是？虽然阿武已经被石化了，但我隐约感觉到他在呼唤我。你们要干什么？
0: 这样下去，你们同样也会被石化的。元灵绝境球，元灵是球手的第二生命，试炼之路失败了，我们还失去了自己的专属元灵，最后是要抛弃他们，灰溜溜的逃跑吗？阿武和我约定过，要永不分离的。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2: 明明可以安全离开，怎么偏偏选择和园林同化？

0: 力合为一体了，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就因为你们选择和园林同化，才能真正的与园林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了园林之力的极致，冲破了石化的规则。
1: 跟园林合二为一，
2: 是真正的融合。我就是园林，园林就是我。
3: 达到园林之力的极致，冲破石化的规则，这就是置于死地而后生。
4: 你们打扰了皇之地的安宁，我要驱逐你们。
3: 等将所有的园林解救出来，我们自然会离开。
2: 冰天雪地。

0: 就是元灵之力达到极致的力量。
1: 还没完，你准备好接我这一招了吗？

0: 能动了。
1: 我们终于赢了。
2: 没想到你们真的做到了，谢谢，谢谢你们。
3: 那个园林前辈，我能问个问题吗？为什么其他的园林都变成守护石像了，而您却能坚持那么久不被石化呢？
2: 因为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园林啊。恭喜你们通过了试炼，再见了。
4: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园林，那到底是什么？
3: 我想它是大元王的灵魂吧，之前一直被禁锢在那儿。
5: 算了，不用在意那些小细节，走吧，我们回家。菲菲呀，刚刚我们
6: 猪猪侠，太好了，猪猪侠他们回来了。
5: 超人强和波比呢？
7: 我们在这儿。
5: 嘿，比你们还早出来哦，你们也太迟了吧。
8: 过程虽然很艰难，但结果还是圆满的。
7: 对，这一趟没白来。
9: 恭喜你们通过了试炼。
3: 谢谢你，小白。
10: 很好，大家都通过了试炼，小虎队变得更强了。哇哇、哎、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贺卓然，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绿爽。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

0: 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现在已经有信心和乔贝利一战了。
1: 离总决赛还有多久啊？
2: 不用担心，剩下的时间足够宽裕，我们回去同化性继续训练。
3: 好。
4: 哇，这个决赛、
5: 很热闹啊，
4: 一定会非常精彩，
6: 看联赛了、
4: 好期待呀。
2: 哇哇，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7: 小虎队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
1: 哎呀，爷爷，你做的太张扬了。
8: 这可是决赛，我得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优秀的样子。你可是我最宝贵的孙女啊。
9: 儿子，肚子饿了没有啊？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1: 谢谢妈妈。
7: 哇，我们也要。
10: 没想到你们竟然打进决赛了，看来你们也变强喽。
11: 先生，你是谁啊？
12: 我是宇宙队的阿波罗。
13: 大哥波比，比赛要加油啊。
14: 有你的支持，我们肯定能赢。
15: 准备好为我们进攻吧。
16: 儿子
13: 哇，爸爸妈妈，儿子
17: 我们会在比赛上为你打气的，
16: 全力以赴，不要让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18: 赢了比赛就和我们打一场吧。
0: 扎克，没问题呀。
19: 猪猪侠，一定要成为太阳之子啊。
0: 阿杰，
8: 万众瞩目的宇宙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大家沸腾起来了吗？
4: 神渊队，
8: 赢得这场比赛的队伍将获得协会颁发的荣誉奖杯，同时本届比赛的最佳球员将会成为新的太阳之子。首先有请本届最强黑马深渊队登场。
15: 我在你们身上可是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的，你们要给我赢下这场比赛。
7: 势力的商人要赢他们就像拍苍蝇一般简单。
8: 紧接着有请进步神速的后起之秀小虎队登场。
2: 这里就是绝境球的最顶级舞台了。刚成立小虎队那时，我真的无法想象我们能够走到这里。一路以来，小虎队遭遇了无数艰难的比赛，

0: 我们靠着坚持不懈的精神，抵达了这个最伟大的舞台。我们走！啊！
1: 小朋友加油！
2: 加油！
0: 拼尽一切，不要留下遗憾。
3: 好！
4: 既然打败了我们，就绝不。

0: 钻石大战术，确实波比的攻击力不强，但他的藤蔓却是古板没最大的招式。嘿，蒙虎金刚掌，这次一定要得分！钻石壁垒，什么？好强的力量啊！大家，好险，要是直接被打中的话，恐怕……你们也品尝一下吧。
1: 无法超越的极限。而我就是你们无法超越的极限。什么？这不是我们的元灵技吗？
2: 这不是你们最得意的元灵技吗？现在就还给你们，加倍再加倍的还给你们。
1: 不仅能够吸收元灵技，还能将元灵技的力量翻倍利用。
0: 沦陷了，
1: 小虎队竟然沦陷在自己的元灵技里了。
3: 被元灵之力束缚着，悲哀的绝境求守们，你们就消失在自己营业。

0: 为傲的园林纪律吧。
1: 小狐狸这样根本无法行动啊，
2: 即使使用园林剂也会被吸收。
3: 小虎队现在已经变成待宰的羔羊了，
0: 再见。
4: 才不会那么快就结束呢。
5: 各位蜕变吧。
6: 阿武，
7: 猪猪侠，我们上。
8: 大师，
9: 你们变强了。
6: 园林模式。
0: 样子改变了。
10: 比赛现在开始了。
11: 小虎队好帅啊！小虎队，
3: 不可思议！小虎队竟然使出了园林模式。
0: 续上盛世。
1: 这招已经不管用了。
10: 春脚
1: 钻石之舞
0: 竟然防下来了。
3: 这就是园林形态的力量吗？
12: 好强。
3: 真是让人惊叹无比的防御啊。
1: 我这个钻石防御阵是毫无死角的。回去吧。
0: 那就把你的园林剂给吸掉。那家伙什么时候？
5: 飞越幻影。
10: 是瞬间移动吗？
2: 不，不是瞬间移动。
6: 没错，他是利用草木园林剂来提升自己的速度。
13: 乔贝利，我们还远远没有到极限呢。
0: 哼，
13: 只要我们跟园林在一起，就会诞生无限的可能性。呀，超时空猛虎金刚掌，
0: 不长记性。
13: 如果真的有极限的话，就用我们来超越给你看。
3: 成功了，阿尔法跟贝塔终于被击倒了。
14: 哇，太好了。
11: 小虎队太帅了。
15: 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9: 果冻，我要喜之郎。
20: 多点关心，多点爱。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展神通，
4: 欢迎大家收看宇宙杯总决赛。小虎队现在以2分的优势遥遥领先。
5: 怎么样，你已经没有队友了？
6: 只是打败了我的念力人，就让你们这么高兴吗？
5: 念力人？
7: 什么？
4: 深渊队的两名选手竟然消失了？乔贝利竟然用念力人作为队友上场？
8: 什么？辛辛苦苦打倒的竟然只是两个练力人？
9: 乔贝利，
10: 小虎队请求换人。
9: 现在的气势依然在我们这边，菲菲乘胜追击。
11: 是。
12: 嘿，接下来双方就要开始真正的较量了。
5: 菲菲，上吧。
13: 好漂亮啊，
6: 就先让我来热热身好了。
9: 全力进攻。呀，可以。哎，
5: 哼，嘿嘿，飞飞，
13: 哼，
5: 嘿
13: 嘿，去吧。
5: 还没完。哼，
11: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飞火流星。
5: 哎，
6: 你们的招数哦，就只有这种程度吗？
9: 竟然空手接住了飞飞的飞火流星。
4: 天哪，小虎队使出了浑身解数，竟然也无法给乔贝利一丝伤害吗？
6: 你们刚才不是说要超越我吗？
11: 他想干什么？
4: 你
11: 地震了！
12: 地震了吗？啊！
5: 这是
11: 怎么可能？
6: 你们就来试试啊！试着超越园林之神。
8: 啊！不可能，他竟然召唤了传说中六系园林的始祖之一巨石神兵。
6: 好好感受一下园林之神的力量吧，跑起来。啊！
8: 猪猪侠。
6: 逃吧，逃吧，尽情的逃吧！
5: 啊，嘿，
6: 你们能全部躲得过吗？啊！
5: 可恶！
9: 各位，哈哈哈
6: 哈！到处乱窜的老鼠们真是难看呐！
14: 出来了，竟然想正面防下这一击。
15: 超人强，
11: 不，超人强，你这样身体会撑不住的。
15: 不防下来的话，永远都拿不到球权的。
11: 超人强，
15: 上吧，主攻手们。
3: 错，比刚才那次要强多了。不过这次攻击在园林之神面前就像挠痒痒。
16: 还没完，超时空猛虎金刚扇。
5: 什么？
17: 不可能，连我的最强园林技也
9: 不打败那个巨石神兵的话，根本就上不了乔贝利。
3: 就让你们见识见识吧，各位小虫子，园林之神的真正力量。狩猎游戏也该结束了，
15: 你们快躲到我的身后来，让我来，由我来挡下这一击。
17: 不，超人强，这已经不是能挡下来的攻击了。
15: 猪猪侠，这场比赛可是赌上了我们对绝境球的热爱。我剩余的园林之力恐怕只能使用一次钻石之舞了，我一定会再次拿到球权，把它交到你们的手上的。
17: 但是我已经什么招数都用尽了。
11: 不，还有一个办法。
3: 园林之神的攻击是不可阻挡的。
15: 石之舞，
3: 想要牺牲自己来保护队友吗？真是悲哀的防御手。不过无用的防御手就只能做这种难看的事情罢了。再见了，防御手。
9: 超人强，
15: 为什么当防御手？
9: 对呀，像你这么帅气的人当初就应该当主攻手才对呀。
15: 马屁精，说什么呢？防御手也是很帅的好吧。
3: 这就是跟园林之神作对的后果。
11: 这是超人强拼了命为我们拿到的球权，我是不会让他白白浪费的。
17: 超人强，
3: 怎么可能？
11: 玲珑，释放全部的园林之力。
14: 竟然瞄准了巨石神兵的嘴巴，怎么可能？我的巨石神兵竟然输了，开什么玩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却像蟑螂一样，怎么踩都还要爬起来。
18: 有地震了吗？
3: 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们输得一无所有。降临吧，我的仆人们，冰雪之神雪晶，火焰之神赤鹫，草木之神六叶黄，梦幻之神仙女龙，最后还有金刚之神仙武。怎么可能？
8: 六只神兽全部都被召唤出来了。
3: 接受制裁吧，雪晶。赤鹫，六叶黄。
17: 超人强，这就是园林之神的力量。我们根本什么都干不了啊。
3: 是时候结束了，见证奇迹吧。

0: 直接不可以放箭。
1: 你想干什么？想自取灭亡吗？你在说什么？我要防下这一球。
2: 超人强，
3: 超人强，呀！
1: 愚蠢的家伙，大丸子，躲到我的身后。啊！才没那么容易的，机会，大丸子。哎呀！
4: 比赛结束，超人队获胜。
2: 超人强，你刚刚那球实在是太帅了。
5: 大丸子。
6: 制胜一球，
7: 这个
6: 有什么感受啊？
2: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超人强？他可是今天表现最好的。
8: 算了，波比，主攻手是比防御手还要吸引聚光灯的啦。
1: 为了无聊的防御手的尊严嘛，不要跟我开玩笑了。防御手不过是主攻手们的牺牲品罢了。不管是太阳之子，还是队伍里被称为王牌的。永远只会是主攻手，不会记得防御手挡下了多少个球。人们记得的只有主攻手打败对手时的闪耀的瞬间。
8: 怎么可以退缩呢？这可是最棒的舞台。
1: 防御手永远都只会是配角，
2: 即使是这样也一定还有可以让防御手闪耀的瞬间。
3: 那就是
8: 把对手的攻击防下来的瞬间。

0: 闪耀的瞬间是属于主攻手的话，那么就让防御手这个称号因我而变得闪耀吧。猪侠，狒狒，球，
1: 不，我根本没有资格接下这个球。我在害怕，我作为主攻手竟然害怕。
2: 哼，小虎队失分，一样的结果。
1: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像你一样，打出最闪耀的绝境球。
2: 卑微的弱者也妄想和我对抗，这就是他的下场。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福，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5: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5: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11: 太棒了！
12: 在2049年的科技都市，当热血少年皮小胜遇到两位机器人伙伴，忠实憨厚的大猩猩，智能聪慧的小云云，他们凭借智慧与勇敢，利用科技解开每一个谜团。他们直面一次次挑战，在对抗与冒险中收获友情与成长。协力，百折不回，他们就是勇往直前的超能星云队。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喝卓然。
2: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3: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玻璃鱼趣，
0: 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角龙训练好辛苦啊。
1: 确实挺辛苦的，光看你练我都觉得累。我要休息一下。
2: 干得好，妹妹，你已经学会了优秀三角龙应该具备的所有技能。
0: 没错，就是这样，我是顶尖高手啦。
3: 你的训练就这样结束了。
0: 这是坠落训练。
2: 哦，泰妮，还没结束呢。
0: 还没结束？
2: 没有，你还得再完成一个通过仪式，最重要的仪式。
0: 什么仪式？
2: 你现在得训练多利。
0: 哦，你听见没有，我的恐龙小多利，我们的训练一定会非常好玩，应该先让他练什么呢？
2: 你是他的教练，你说了算，只是一定要练三角龙需要具备的技能，比如跺脚，还有这个用自己的脚顶东西。
0: 我也可以顺便讲几个笑话吗？
2: 泰妮，训练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要跟我嬉皮笑脸。
0: 好吧，可是嬉皮笑脸有什么不好呢？
2: 没什么不好，但是我们三角龙向来严肃，要保住这个名声。
4: 哎呀，崔毅，你能帮帮我和海根做一些严肃的族群卫士训练吗？
2: 你看到了吧，我很乐意帮助你们。阿基，我们走吧。
0: 我明白崔毅的意思，但是我要设计一种有趣的训练课程。
5: 我们可以给你帮忙。
1: 需要我们干什么尽管说吧，
6: 只要别让我用脑袋去推一堆石头就行，我的脖子变形太严重了。
2: 好，这次严肃的训练都要练些什么呢？
4: 空中搜索与营救。
2: 带着这东西？
4: 对呀，怎么了？
5: 你就假装遇到了可怕的东西想要逃跑，让我们来救你。
2: 我害怕？这不可能，但是好吧。救命救命救命。这也太荒唐了。
5: 我来了，崔一。
4: 还有我。好像去不成了。
5: 你没事吧，阿基？
4: 你看我像没事吗？
2: 这可不是族群卫士该有的样子。
5: 最后反倒是你救了我们。
4: 马猪做的这个直升飞帽可真不错，你要试试吗，崔一？
2: 像你们一样飞起来出洋相？不用了，谢谢。
4: 随你的便，我们要不要再练练？
5: 好，不过我们还是找个地面比较软的地方吧。
4: 好主意。
1: 好了，泰妮，我们都完成了。
0: 来看看我设计的课程吧，崔一。
7: 现在隆重介绍泰妮为多利设计的绝妙三角龙训练课程。
1: 哦，连念名字都是锻炼。
2: 和我预想的不一样，但是看起来很不错。
0: 你在这里看着，我现在就带多利去训练。你准备好了吗，恐龙多利？三角龙一定要擅长跺脚，所以你首先要练的就是跺脚，而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在泥地里练了。跺得不错，多利。嘿，崔一，你也一起来吧。
2: 你在开玩笑吧，像个傻子一样踩泥巴。那可不是我的风格啊。
0: 好吧，我们换下一项。要知道三角龙长大时保持敏捷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练习平衡能力吧。在光滑的树叶上滑行，我们就会站得越来越稳，不过也有可能摔个屁股蹲。预备开始。哇哦
2: 着巨兽龙的面摔倒出洋相，我才不要。这也是训练内容吗？
0: 不是，但是很好玩。三角龙还要擅长用自己的脚顶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练习顶东西。
2: 我有个问题，泰妮，那个蘑菇是不是太大了，多利顶不动吧？
0: 哦，我们不是要顶蘑菇，我们要在蘑菇上面跳，诀窍就是要跳得足够高，把树上的椰子顶下来。
1: 好玩又好吃，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3: 我一定要试试。
7: 你看那边有一些蘑菇，我们快去吧。
0: 你觉得怎么样，崔一？
2: 我觉得跳起来顶椰子是我见过最荒唐的事情，绝对不能这样训练三角龙。
0: 你就不能偶尔放松一下，找点乐子吗？
2: 我有很多乐子，但是不用为了找乐子而出洋相。
0: 哎呀，别这样，出洋相也没什么不好的。
2: 那会损害我的形象。
0: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要是出了洋相，大家就不会把我当回事了。
0: 你想的太多了。
5: 沙滩应该是练习飞行的好地方，阿基，沙滩不硬，适合降落。
4: 这样我的尾巴就不会痛了。哇，
1: 那是什么？
5: 你看到了吧？
4: 不硬，那个是多利。
2: 你根本不懂。
4: 别害怕，多利，我来救你了。
0: 多利，阿基，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多利，不好！
0: 我来了，多利。
5: 我也来了。
8: 他们这是在吵什么呢？呼呼呼，好玩儿！
1: 黑心，快让开！不要！哦，
5: 那个泡泡上面有个孩子。哦，
8: 那可不是小孩子该待的地方。
5: 我们得把它弄下来。我的翅膀湿了，不能飞。
8: 那就上来吧。
2: 多利，我该怎么办？
0: 黑衣，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哦，
2: 我得上去才行。
7: 用泡泡，像泰妮那样。
2: 可我不知道怎么踩在泡泡上面飞，我会出洋相的。
1: 管他呢，你看看他们。
7: 连巨兽龙都不怕自己出洋相，他只是想帮忙。
2: 你们说的对，出洋相又怎样？我的妹妹们需要帮助。
7: 快点，鱼儿们，给崔一吐一个大大的泡泡。
2: 不管那么多了。怎么让泡泡往上飞呢？
3: 嘿，巨兽龙，你能推崔一一下吗？不要动来动去的，
7: 尽量待在泡泡中间，
1: 尽量忍住，别吓得尖叫。
0: 就是这样，崔一，去救他。
2: 对，多利，对，就这样，快过来，过来。来吧。
0: 太好了。
2: 我刚才是不是像一只傻恐龙？我刚才是不是出尽了洋相，样子滑稽又可笑？都值得。谢谢你，巨兽龙，我都不知道怎么让那东西落到地上。
0: 你做到了。真是太好了，你们俩都没事。
2: 不只是没事，我以后就再也不怕自己会出洋相了。
4: 那就好，那你现在能不能赶快来救我呀？
2: 我来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六十四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徽墨都要经过青胶十万杵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喜之郎 Cici， 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C 果粒爽。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8: 嗯，有乃父之风啊。
9: 分享就是种快乐，
10: 还不是遗传我的。
1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2: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举若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哇，去亲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亲远长隆哇一下。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6: 宝骑兵，
7: 嘿，洛奇，你能帮我看一下我的东西吗？
8: 好啊，我可以一边玩球一边替你看东西。
7: 谢谢，我马上回来。
8: 你好啊，巨兽龙，要一起打球吗？我知道了，你这个大个太忙了。不过，嘿，你瞧这个，我刚刚发明了一个新游戏——贝壳球。我可能得练练动作了。
7: 我的粉红贝壳，
8: 哎呀，
7: 我还打算在我收藏的贝壳上画一些图案呢，你把它打碎了吗？
8: 那个严格来说是球打碎的。
7: 洛奇，这个贝壳很特别，是马猪送给我的。
8: 对不起，泰妮，
7: 你怎么也不问我一声就拿去玩了。
8: 马猪，你来得正好。
9: 怎么了？
7: 洛奇打碎了你送给我的粉红贝壳，
8: 说不定还能修好。
9: 这可说不准。
8: 那我就找一个新的赔给泰妮，告诉我应该去什么地方找呢？
9: 我是在湖边的沙滩上找到的，湖里的什么地方应该有吧。
8: 小菜一碟。
10: 小菜一碟？要是你必须潜到湖底才能找到呢？
8: 没关系，
10: 没关系，
8: 黑心可一直在湖里潜伏着呢，水下火山也可能会喷发，再加上那些怪鱼长得非常的奇怪，
11: 越奇怪越好。比尔，我和泰妮可以坐你的泡泡车去湖里找吗？
7: 我？
11: 对呀，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最好的新贝壳，你愿意一起去吗？
7: 愿意，
10: 只要不用我跟着去就好。
11: 太好了，走吧泰妮，我们要去找贝壳了。
9: 这个贝壳也许能修好，你怎么看比尔？
10: 只要不用到水底下去修，我就没问题。
12: 比尔有一点说对了，这些怪鱼长得是挺奇怪的。
7: 啊，说不定扑灵扑浪扑东知道在哪里找粉红贝壳。
12: 嗨，扑灵，海扑浪，海扑东，你们有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粉红贝壳？
7: 洛奇把我的打碎了，
12: 但是我要给他找一个新的。
7: 没有，这附近没有，你们再往深处看看吧。好的，谢谢你们，
12: 再见扑灵，再见扑浪，再见扑东。
9: 我们需要特别粘的东西把这些碎片拼起来。
10: 需要粘的东西？我那里有，又黏又好吃，
9: 里面是空的。比尔，这个罐子里的黏蜂蜜是不是被你吃光了？
10: 可能是吧。
9: 好吧，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没那么好吃但还是特别黏的东西。
10: 我只擅长找好吃的东西。
7: 你有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粉红贝壳？
8: 哇哦，你们今天走运了，那边有一大堆呢，跟我来。
9: 这种树叶超级黏，应该可以粘贝壳。粘住了，你那边怎么样，比尔？
10: 马猪，这东西不是超级黏，而是超级无敌黏。
8: 就在那里。
7: 哦，

0: 猪送给我的贝壳一模一样。
1: 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
0: 这个，不，那个，不，这个，不，那个，我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1: 那我们就都拿走吧。
0: 哇，可以吗？那就太好了，洛奇，谢谢你。
1: 不客气。李安，可以帮我弄一下吗？
2: 没问题。
3: 喂，你们还想往哪儿跑？
1: 离开这里，快点！
4: 哇，马猪，我们成功了！哇哦！
0: 快追上我们了！
3: 没错，我快追上你们了。

0: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1: 哪儿了？李安，李安，万一他被黑心抓住了，
2: 不行，我们得回去找他。不灵，不灵，你们能缠住黑心，帮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吗？我们不知道怎么就惹他生气了，非常生气。但是我们得重新潜到水下去找李安。乐意效劳，扑通扑浪，我们走吧。
0: 他们在哪里？哎，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哦，烦死了！走开！哦，我的头好晕啊！哦，
3: 李安在那里，快点，洛奇。
1: 赶紧离开这里！赶紧离开，扑通扑浪扑灵。我头好晕，哎，
2: 那些家伙都去哪里了？完好如新，真不容易。啊！不会吧？你们刚刚好厉害，谢谢你们来救我。
0: 我还是不知道我们怎么惹黑心生气了。既然我们逃出了他的魔爪，我就不想知道了。找到你们了，把他们还给我。还给你什么？少在那里给我装糊涂！别冲我吼，巨兽龙！这次的坏蛋是这两只愚蠢的小恐龙，你要吼的应该是他们，不是我。我们做了什么？你们抢走了我的贝壳！
1: 你说什么？
0: 那些贝壳是你的？没错，就是我的贝壳，它们非常罕见，别的地方已经找不到这样的贝壳了，我把它们都收集起来了。你为什么把它们放在珊瑚后面？我以为那里安全，现在看来还是不够安全。也就是说，
1: 我们刚刚犯了一个错误。
0: 我之前也是这样，我们不应该不问一下，就直接把这些贝壳拿走。
3: 对不起，黑心。
0: 对不起。
1: 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不接受。好吧，好吧，行了，我接受道歉。泰妮，李安，帮我一下，还给你，黑心。
0: 哦，我的贝壳，我的漂亮贝壳。哦，我好想你们。
1: 嗯，对不起，泰妮。

0: 费了半天劲，还是没给你找到新贝壳。
1: 我们终于想办法把你的贝壳重新粘起来了。
2: 一开始我把自己粘上了，后来粘好了贝壳但弄碎了，所以又粘了一遍，结果不小心把它粘到了桌子上了，现在没问题了。
3: 哇、哦、谢谢你们粘得真好，不过我觉得这个贝壳可能是黑心的，这个粉红

0: 我只收藏没有一点瑕疵的完美无缺的贝壳。再见。
1: 我们尽力了，可黑心说的对，他现在不完美了。
2: 没关系，不过你们俩真是太好了，竟然帮我修好了。
3: 我最后还是没能给你找到新的贝壳。
2: 可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你们知道吗？每次我看到这个贝壳，就会想起我的朋友们为我做的这一切，所以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贝壳是完美的。巨兽龙好像也是这么想的。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
2: 芊芊，我们聊点什么呢？
1: 让我从头讲。
2: 头发整洁很重要，清洁
1: 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
2: 销售干净，指甲修剪
1: 很重要，
2: 着装整洁
1: 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6: 喜之郎
7: 多贴关心多点爱。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9: 喝卓然。
10: 妈妈，
11: 哎，
10: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期。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
3: 然。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4: 神奇的故事，嘿，小宝宝们，给你们来个空翻！锵锵，和我计划的一样。看巨兽龙长得好威武啊，它身上的鳞片闪闪发光，它是不是很了不起？
5: 巨兽龙，
6: 你还好吗，洛奇？
4: 我没事，但这些孩子很不听话。
7: 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因为他们模仿巨兽龙吗？
4: 完全正确，他们应该模仿我呀。
8: 为什么呢？你也模仿巨兽龙啊，他是你的偶像。
4: 是的，但应该讲究个顺序，我模仿巨兽龙，然后小宝宝们模仿我。
6: 我想他们只是还没看到你的优点，洛奇。
4: 那你们得帮我让他们知道呀。
8: 这种事情通常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4: 我没有时间等它自然而然发生了，你们会帮助我吧。
9: 好吧。
4: 他只是在打盹，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10: 有谁既能让我们害怕，又能让我们大笑呢？
4: 我能，就是我。
10: 你吗？真的吗？
4: 你们知道吗？我还逗吉贝龙笑过呢，他还害怕的逃跑了。
10: 哇，怎么做？
4: 我正在咆哮，这时不是吉贝龙在咆哮，而我等等，我正在跑，但然后泰妮讲故事比我讲的好多了。
7: 什么故事？
4: 我不知道，编一个小宝宝们会喜欢的故事就行，拜托了。
7: 好吧，集合啦，小恐龙们，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是关于洛奇是怎么成为传说中的逗乐之王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叫做恐龙天地，在这里恐龙都生活在对吉贝龙的恐惧中。
10: 不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吗？
7: 不用管这个。但是有一只勇敢的恐龙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那就是洛奇。一天他去见了一个叫阿布拉的巫师，念完咒语，他召唤出了逗乐鬼脸的神圣卷轴。从那一刻起，洛奇就成了逗乐之王。在恐龙天地，洛奇用自己傻乎乎的鬼脸把大家都逗乐了。我是说，他看起来很可笑。

0: 但要打败吉贝龙，洛奇必须召唤出卷轴所有的力量，并做成终极鬼脸。一声凶狠异常的吉贝龙第一次被逗笑了，迫于大家的呼喊声，他就逃跑了。谢谢洛奇，我们的逗乐之王。从此之后，每个人都过得很快乐。
1: 这太棒了，洛奇，让我们看看搞笑的鬼脸，拜托了。
2: 什么？但愿可以，但我，你知道的，把卷轴丢了。你们可以模仿我平常的表情。坏了，看来我们把巨兽龙吵醒了。
1: 你们看到巨兽龙刚踢的那块石头有多大了吗？巨兽龙太强壮了。
2: 不要再说巨兽龙了。你们喜欢强壮的吗？好吧，你们知道吗？我曾经砸碎过比巨兽龙还大的巨石。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是吧，马猪？
3: 是的，洛奇，我每天都在巨兽龙大宝典记录，但没有任何此类故事的记录啊。
2: 是的，我知道，但是你能加一个新的故事在你的大宝典，拜托了。
3: 你想让我编一个故事？
2: 你说过会帮我的，拜托，马猪，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3: 好了，小宝宝们，你们想听一个聪明的恐龙创造出一个十分强大的恐龙的故事吗？很久很久以前，洛奇曾自愿协助一名著名的科学家马朱斯坦博士做实验，他正在做让恐龙变得更强壮的实验，经过大量的研究，成功了。他发现了一种药剂。哇，哈哈哈哈，马朱斯坦博士真是个天才。
2: 这个故事是谁讲的？马朱，是你还是我？
3: 抱歉。反正洛奇喝了那瓶药剂，他的双腿突然变得十分强壮，他能碾碎比巨兽龙还大的巨石。洛奇太强壮了，连巨兽龙都很崇拜他。但是之后，马朱斯坦博士看到一颗流星从天上掉了下来，他们要完了。恐龙天地的恐龙都藏起来了，只有洛奇鼓起勇气，用自己的力量将巨石踢回原来的地方。洛奇不但拯救了世界，也创造了不可打破的踢石最长距离的记录。
2: 看那个，那可能就是那颗流星。
1: 你的腿怎么了，洛奇？为什么没有那么强壮了？
2: 问得好。药剂的药效是暂时的，而且聪明的马朱斯坦博士忘记把配方写下来了。
1: 那太可惜了，我们都想看你打破自己的记录，是吧？耶！哇，看巨兽龙吃了这么多的胡桃，它是怎么做到的？
2: 你觉得这很多吗？比尔，给他们讲讲我吃光所有东西的故事。
4: 我别无选择是吗？
2: 是的。
4: 好吧，听好了。
5: 很久以前，洛奇是一名著名的探险家，他有很多伟大的发现。一天，他发现了一处像恐龙天地一样的圣地，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这个地方就是食世界。这个地方由一个叫比尔西斯的吝啬而饥饿的国王掌管，他把巨兽龙关了起来，霸占了所有的食物。所以洛奇向比尔西斯发起了挑战，如果洛奇比他吃得多，比尔西斯就得放了巨兽龙。食物之王接受了挑战，他相信自己的肚子大胃王可以打败洛奇。他们吃椰子做的卵石，蘸着热熔岩酱吃树，吃胡桃肉做成的洞穴。一整天的盛宴后，洛奇吃掉了最后一块浆果，赢得了比赛，解救了巨兽龙。我要是生活在食世界就好了。
1: 这个故事真的太棒了，比尔。
0: 看，亮亮正在模仿你，洛奇。
2: 成功了，我是他们的偶像了。
1: 食世界在哪里？你能带我们去吗？我饿了。
2: 我的方向感不太好。不会吧，你们觉得巨兽龙的吼声很大吗？我的官发出的声波可以将巨石震成碎片。告诉他们，伙计们。
5: 哦，我不行，我要睡个午觉，这样我就能梦到十世界了。
3: 抱歉了，洛奇，也许是时候告诉他们真相了，以免事情变得不可控。
0: 是的，做你自己吧，小宝宝们是喜欢你的。哦，
2: 那好吧，我来给他们讲。都过来，小宝宝们。哦，小心！
5: 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宝宝们被困在这个洞里了，
0: 我们得把他们救出来。
1: 洛奇，用你的声波把这块巨石震碎吧。
2: 好吧。没有用。
1: 不行，就把巨石吓跑啊！要不就把它踢到天上去，或者吃了它。
2: 这些事情我都办不到。
1: 你在说什么？那这些神奇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2: 这些都是假的，是我让朋友们编造出来的，这样小宝宝们就会模仿我而不是巨兽龙了。
3: 一定有办法把这块巨石移开的，
2: 我们会想办法把你们救出来的，别担心。巨兽龙，帮我一把，伙计们。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就是现在。

0: 谢了大哥，现在我明白大家都想模仿你的原因了，下次再见。
1: 哦，你们为什么为我欢呼？
2: 因为你救了小宝宝们啊。
0: 太酷了，
3: 看小宝宝们想玩救援游戏。是的，谁想当洛奇呢？
4: 我
0: 太棒了，我也是他们的偶像了，巨兽龙。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相惜，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龙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8: 杂耍火棒。
9: 小心点，稳住！
10: 你做得很好了，泰妮，
1: 保持下去，我们就能在今年的才艺大赛中获得第一的宝座。
8: 你是说第二名对吗？因为我会是第一名。
10: 这和第一名的奖品是胡桃没有什么关系，是吗？
8: 马猪，这关系可大了去了。我要给自己一个奖品，一个10分10分10分好吃的奖品。
10: 你要在才艺大赛中表演什么，比尔？
8: 我要表演杂耍，我有石头、骨头、藤球，你看，哦，锵锵！
10: 我不觉得这是杂耍，我觉得这只是接球。才艺表演再见。
8: 等等，我刚刚只是在热身。我的篮子呢？它不见了。
11: 里面还有骨头吗？
10: 没了，只有一些石头什么的。
11: 哦，你看这个。
10: 有什么大不了的，弟弟？你又不能吃石头。
11: 是的，但我可以用它们做这个。

0: 起去乐园。
1: 嘿，马雪，你是不是碰巧拿了我的篮子呢？
0: 没有，我正在和小巨兽龙为才艺表演做准备，但他太害羞了。
2: Whale, whale, we're dinos looking for fun everywhere that we roam.

0: 觉得我的表演怎么样，比尔？
1: 很好，很好。你在这周围看见过一只篮子吗？
0: 我现在唯一能看到的只有我的脚。
1: 好吧，如果你看到了跟我说一声，篮子里面装满了各种杂耍用的东西，就像那些石头。这些石头是我的，你这个强盗小偷，你真的很擅长这个。
2: 这个嘛，这个很简单呐，把这些杂草扔给我。
1: 哇，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不知道，我就做出来了。
3: 他像你这么小的时候就会做这个了，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这十分了不起啊，我们可以组成一个杂耍队参加才艺表演。
2: 所以呢，我有什么好处吗？
1: 有奖品。
2: 奖品吗？帮我报名吧，杂耍伙伴。
1: 我需要练习练习。
2: 我们还有多少天的时间？
1: 大赛今天晚些时候就开始了，但我学得很快。
2: 很好，因为我教得很快，我们开始吧。好的，准备，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这不是很难吗？
2: 没关系，只有被多敲打几下，你才能学到真本事。再试一下。
1: 我还没准备好呢。
2: 不，你准备好了。你学会了。
1: 胡桃奖品是我们的了。
4: 奖品是一个胡桃吗？
1: 是的，一个很大的胡桃。
4: 我也想加入你们的杂耍队。
2: 冷静点，姐姐，你不能就这么跳进去。
1: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了。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尽管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2: 好吧，我们从一个开始。
1: 让我试试。
3: 继续继续，我会接住的。
1: 可乐会毁了我们的表演的，去告诉他不要加入我们了。
2: 你在开玩笑吗？可乐是恐龙天地最顽固的恐龙了，它比高山还不容易动摇，一座爱吃胡桃的高山。
3: 我觉得我们准备好了，杂耍伙伴们，我们去赢奖品吧。
1: 我们还差一点，但是你知道我们怎么才能获得第一名吗？那就是在我们的表演中加入椰子。如果观众们看到我们耍椰子，他们一定会疯狂的。
3: 那我就耍椰子，我去弄些来。
1: 最大最好的椰子长在河流上游的那些超高的树上，你能弄来吗？
3: 如果这样能用一个胡桃，我可以。
2: 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弄椰子？那样他就不能按时参赛了。
1: 完全正确，我们就是要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表演并赢得奖品。哇，
2: 这点子有点损呐。你确定你不是领导龙吗？
3: 椰子椰子椰子椰子，哦，我终于找到了，但他们长得太高了，让我看看能不能爬到这些石头上去。啊，怎么回事？脊背龙！哇！
2: 就是这样，你做到了。
1: 谢谢你，杂耍伙伴。我们去才艺表演吧。
0: 小心点，有人发现了脊背龙。
1: 在哪里？
0: 河流的上流，这高大棕榈树的地方。
1: 棕榈树吗？长着椰子的地方吗？
0: 是的，有人看到脊背龙了，有人看到脊背龙了。
2: 可乐在那个地方。
1: 这都是我的错。
2: 快点，我们得去救他。姐姐，你在哪里？
1: 我们得想个办法。
2: 好吧，什么办法？
1: 我不知道，一般都是其他人负责想办法。想想，比尔，你就快想到办法了。有了，把这些椰子拿起来，托特，我们可以用杂耍表演分散脊背。

0: 龙的注意，
1: 这就对了。
0: 看我们，我们很了不起是吧？快下来，可乐，趁他不注意。
2: 好的。

0: 刚刚这里发生了什么？
1: 巨兽龙刚刚保护了我们吗？
2: 当然是了。
0: 如果别人帮助了你，你会说什么呢？
2: 你是说谢谢吗？
0: 是的，是他说的。
1: 不过太糟糕了，我最后没能弄到椰子。
2: 我得跟你说件事，可乐，我们的表演其实并不需要椰子，我只是想把你支开，这样我和托特就能在没有你的时候表演了。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遇到吉贝龙。
1: 但你为什么不想让我参加表演呢？
2: 我觉得没有你的话，我们赢的几率会大一些。
1: 我明白了，
2: 要是我们还能一起表演就好了，三个杂耍伙伴一起，
0: 有什么不可以的？
2: 我们现在跑得太远了，我们已经无法按时参加了，大赛很可能已经开始了。
1: 我们可以试试，不是吗？
2: 上来吧，我们骑着它顺流而下。驾，木头。哇，我们走，杂耍伙伴们。
3: 我们快到了，
1: 我们碰到了。
4: 谁能表演得更好？
2: 我们可以，或者我们至少要试试。介绍一下，我们是三个杂耍伙伴。
5: 哇哦！
4: 我想大家都知道谁赢了。
2: 我们赢得了奖品。
0: 我们现在吃了它吧。
1: 等一下，弟弟，我想停下来好好欣赏它一会儿。
0: 你确定吗？
1: 不是，我开玩笑的，弟弟，开始吃吧。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今长久坐，还歪歪扭扭。
2: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哎
4: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漂浮之花，
8: 我们找到了所有的生日装饰品，
9: 现在我们可以装饰这个生日小屋了。
8: 太棒了，小宝宝们一定会很开心的。
10: 真不敢相信他们已经满一岁了，我觉得他们像是昨天才刚刚孵出来。
9: 这次超常发挥了，朋友们，我从来没做过这么棒的生日蛋糕。哦不，
8: 你好巨兽龙，等下别忘了参加小宝宝们的生日派对。
9: 看着点我的蛋糕。好不容易从巨兽龙脚下逃过一劫，没想到被崔一毁了。
10: 比尔，发生什么事了？这太糟糕了，你能再做一个吗？
9: 你知道做一个这样的蛋糕要用多少水果吗？
10: 来吧，我来帮你摘水果，我可以运很多。
9: 太好了，生日派对有救了。
11: 有人说派对吗？
8: 是的，记得吗？今天是小宝宝们的生日派对，你会来的对吧？
11: 哦，当然了，但是我还没有礼物。小宝宝们喜欢什么呢？
9: 喜欢惹麻烦。
11: 哪里有你说的这个呢？
12: 其实上周我们带他们去绿洲，他们玩得很开心。
8: 你说的对，他们很喜欢漂浮之花。
11: 漂浮之花是什么？
8: 就是超级酷的漂浮着的花朵，一般长在沙漠中。来吧，我带你看。
9: 最好快点，不然就赶不上派对了。
8: 不要担心，我们马上就回来。
12: 带上点水吧，沙漠特别热，你一定会口渴的。
11: 我吗？口渴吗？我从不会口渴。哎呀，我太渴了，还有多远啊？
8: 马雪，你看。马猪总不会错。
11: 漂浮之花在哪里？我没看到这个池塘上漂浮着什么东西啊。
8: 在上面。
11: 哇，小宝宝们一定会喜欢的。
8: 我把它们绑在这里，这样它们就不会飞走了。
11: 谢谢。

0: 好了，洛奇，我们快点把这些装饰品挂起来吧。
1: 没有人比我挂得更快了。
0: 想打赌吗？哦，你刚刚是说
2: 快点，马许，我们得快点了，我们可不想派队迟到，对吧？
3: 好的。
4: 住手吧。
2: 哦不，我们最好帮帮伊纳爵。
3: 嘿，蝎子，离他远点。
1: 快点跳到我背上来。
5: 好的，准备好受到冲击吧。
1: 快点跳吧，快点。
5: 我已经上来了。
1: 我都没什么感觉。给我闪开，蝎子。
2: 小心点。
3: 没事的，马许，他没法追我们了。
5: 谢谢朋友们，我可不想玩这种游戏。
2: 马许，有一朵花飞走了。
1: 哦不，我们得把它追回来。
4: 我也不喜欢玩这个游戏。
2: 这太高了。
1: 我们要不回去再摘一朵？
2: 抱歉，马许，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得去派对了。
5: 派对吗？是在今天吗？我得跑回家去拿我的礼物了。谢谢你们的帮助。
1: 我的礼物全毁了。
2: 不，还没有，三朵漂浮之花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1: 我想你是对的。来吧，我们走。

0: 了，我们赶快把这些礼物包装好吧。
1: 我的礼物包装机可以包装得更快，我只需要把我的礼物放在这里，包装好的礼物就会从这里出来。准备开始。
0: 马猪这次又要比我快了吗？哇哦！你刚刚是说

0: 救命、啊！
1: 变起来像村医。
2: 我们来帮忙。
0: 请快点，我要沉下去了。
3: 用你的脚卡在我的尾巴上。

0: 谢谢朋友们。
1: 哦不，
0: 抱歉，马雪。
2: 没事的，至少你还有两朵漂浮之花啊。
3: 我相信小宝宝们会很喜欢这两朵漂浮之花的，马雪，比我的蛋糕还喜欢。说到蛋糕，我们得赶快回去做蛋糕了，快点，翠衣。
0: 再次感谢。
3: 我走不了那么快，我不想把剩下的两朵花也丢了。
2: 那我们走慢点。
4: 给派对来点音乐吧。
5: 我打赌我演奏得更响亮。
4: 我打赌我赢。
3: 哇，两朵漂浮之花也不错，虽然没三朵但好过一朵。
6: 放开我，我的脑袋不是甜瓜。
2: 住手，你这个愚蠢的食人花。
3: 对，帕奇也不怎么好吃啊。
6: 不好吃吗？我是说不好吃，不好吃。我得救了，谢谢你们。
3: 又飞走一朵，现在我只剩下一朵花了，这个生日礼物也太差劲了。
6: 小宝宝们，生日吗？是今天吗？我得打扮一下再去派对。
2: 你知道吗？一朵花也是很棒的礼物。
3: 如果我把这朵也丢了呢？
2: 现在我们会走得特别慢，特别小心的。
3: 四朵漂浮之花变成三朵、两朵、一朵，虽然数量不多，但总比没有强。四朵漂浮之花变成三朵、两朵、一朵，虽然数量不多，但总比没有强。
5: 给小宝宝们过生日的生日蛋糕来了。
6: 派对不错，
5: 领带不错。
4: 你做到了，我们正准备给小宝宝们送礼物。
2: 别担心，马雪，小宝宝们会喜欢的。
3: 生日快乐，小宝宝们，虽然现在只有一朵漂浮之花了，但我真的很想送给你们四朵。但是
7: 你们知道吗？他为了从蝎子手里保护我丢了一朵。
0: 他为了把我从流沙中拉出来丢了一朵。
6: 之后他为了把我从食人花口中救出来又丢了一朵。你们能相信吗？
4: 哇哦，多么勇敢啊。
5: 你是我们的英雄，马许。
3: 泰妮也是。你说的对，泰妮，一朵漂浮之花是一个很棒的礼物。
2: 花飞走了。
3: 巨兽龙把花都叼回来了。谢谢你，巨兽龙。
2: 给你们，小宝宝们，一人一朵，你们的好朋友马许送的。耶！

0: 绝不回头。
1: 等我做完恐龙力量训练项目，你们一定会惊讶的。耶！哇！耶！哇！哇！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能轻而易举地举起这些椰子。
0: 他们基本上都空了，我喝完了所有的椰汁。
1: 现在做100个俯卧撑，1个，2个，10个，100个。我完全可以继续做下去，但是你们会感到无聊的。救命！亮亮！你还好吧，小家伙？
2: 我没事。
1: 听我说，这种体育项目不适合像你这样的小恐龙。亮亮，这是我为了参加恐龙天地地上地下迷宫比赛训练用的。
2: 地上地下
0: 迷宫比赛，
2: 这场不可思议的比赛囊括了恐龙天地所有的比赛者们。
3: 比赛十分刺激，连巨兽龙都喜欢看。
1: 更棒的是，他会给胜利者颁发奖品。
0: 胜利者站到他的头顶，去摘树上任何他们想要的胡桃，太好吃了。
1: 而今年我一定要赢。
3: 到目前为止，只有4名选手报名了。
1: 这是一场相当难赢的比赛，所以我才一直努力训练。我真的很想赢。
2: 这可不简单哦。
1: 好吧，我也有一个制胜策略，保持速度，绝不回头。巨兽龙已经赶往起跑线了，比赛快要开始了，我们走。
2: 快点，
3: 欢迎参加恐龙天地地上地下迷宫比赛。首先通过恐龙天地地上地下迷宫的选手获胜。第一阶段是地下，你们必须在地下跑到洞穴的游乐场，为巨兽龙带出一堆苔藓。
1: 快点，让我们开始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3: 我觉得巨兽龉也准备好了。祝这4位选手好运。不对，5个。
1: 亮亮，你在干什么？
2: 胜利者。可能是你把获胜说得很酷，亮亮也想做胜利者啦。
0: 就像是如果有人讨论浆果之后，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吃浆果。看到了吗？我现在就想吃浆果了。
1: 我得时刻关注亮亮了，但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赢得比赛了。
3: 准备好了吗？预备，跑！
1: 保持速度，绝不回头。小心了，一大绝，我来了。哇
4: 这个洞穴有点吓人，我都吓得发抖了。呀
1: 祝你好运，堂弟。
5: 现在没什么能阻止我了。
1: 做得好，亮亮，继续前进。
5: 你不可能超过我的。
1: 还是跟你的摇椅说去吧。我领先了，还可以。那是亮亮吗？好吧，反正我还领先，我这次回下头应该没有事。亮亮，必须快点。
3: 你们必须从丛林小径上面倒过去。
1: 他们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地上了，快点，亮亮，我们已经被他们拉下太多了。
3: 来吧，我知道一个绝佳地点，观看比赛剩下的部分。
2: 的很擅长荡藤蔓、
1: 啊、我可能做不了所有花式旋转帕奇，但我很努力训练了、啊、太好了，我又领先了。
2: 不要亮亮，不要碰那个，
1: 绝不回头，
0: 那太危险了，
2: 离那个远点。
1: 好吧，我就快速看一眼。等一下亮亮，我来了。

0: 我们安全了，我们又是最后一个了。抓紧了，亮亮。
1: 你们已经通过了地下以及地上阶段，现在是时候进入迷宫阶段了，但不要迷路哦。
0: 哦不，我被落得太远了。如果想赢得比赛，我在迷宫阶段就必须得坚持我的计划，保持速度，绝不回头，无论发生什么。你不能再惹麻烦了，亮亮，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了，我得集中精力赢得比赛了。
2: 好吧。
0: 我比任何人都熟悉这里的路。
3: 什么？没有墙能阻止我前进。不要！
0: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绝不回头。
4: 现在就要越过火山到达终点线了。
0: 你不应该回头看的，帕奇。我现在在最前面了，所有人都被我甩在身后，我又领先了。
5: 你们看，巨兽龙已经去胡桃林等比赛结束了。
2: 加油，洛奇，马上就到终点啦！
1: 通过这里之后，你就会到达胡桃林比赛的终点。释放出了一些熔岩，
0: 我来了，巨兽龙！
2: 洛奇，快看！
0: 抱歉，亮亮，胜利者绝不回头。
1: 洛奇，是熔岩！
0: 我没看到什么熔岩，我看到的是通往胜利的道路，还差最后一跳我就成功了。嘿，这些熔岩是从哪里来的？
1: 洛奇被困住了，
0: 这次我真的应该回头看看。
2: 洛奇。
0: 继续前进，亮亮，你还能赢呢！
2: 不，我要帮你。让我们帮你吧。
0: 哇哦！哇哦，亮亮，你不在乎输赢是吗？你只在乎我。我的堂弟真的太棒了，让我们一起完成比赛吧，你怎么说？
2: 一起加油。
0: 你看，亮亮，终点线到了。
2: 哇哈，
0: 亮亮，你赢了比赛。
2: 哇，洛奇，你之前这么想赢，最终却让亮亮成了冠军。
0: 其实帮助亮亮获胜的感觉真的很好，就算我没有赢，也不能阻止我觉得自己是赢家。你得爬到巨兽龙的头上挑你要的胡桃。我也可以吗？
2: 太好了。
0: 哇哦，谢谢巨兽龙，谢谢亮亮。
2: 好的，比赛
0: 最好的堂兄弟。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把老帅来也！冰，
2: 是旺旺碎冰冰。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由于莎莎公主非常腼腆，我猜她定会羞于表达，于是我替她向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需求，最后导致大家都精疲力尽，房间也被弄得一团糟。其实莎莎虽然是公主，但她很随和，并没有像我要求的那么多。看来我应该多和客人沟通，而不是通过猜测来提供服务。下雪的难题。

0: 我的材料。嗯，谢谢飞天鼠。这种天气在海滩吃刨冰真是太棒了。嗯，泡泡，你不会觉得冷吧？
1: 当然冷啊！我刚刚给客人布置雪峰之城的房间，里面真的是冷坏了。哦，他来了。无限惊喜马上到！哇，哦，霸道霸道霸道！依然气球破了，但我们能补一个。啊！哦，见到你真的是太荣幸了，你制作的雪雕简直就是传奇。
2: 住吧，当然。
1: 先来认识一下你的新宠物。
2: 喜欢，
1: 我已经等不及要带你去你的房间了，那里太棒了，无可挑剔。哦，我们走吧。我们到了你的雪峰之城，这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放松或者做雕刻。

0: 看来客人很满意。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科米。看到客人开心的时候，心里可太满足了。开心结束。我知道了，这些雪堆不起来是吗？
1: 巴特拉特，受气！
0: 这种雪确实不适合用来做雪雕。不用生气，我马上给气象经理电话，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2: 更黏的雪，没问题，来喽！
0: 这还差不多，啊，可以了吧？
1: 不，不的吧，不反光。
2: 要反光的雪是吗？马上给您弄，稍等。
1: 不是的，震动。
3: 雪的震动不对劲，他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不高兴了。不不不不不，别哭呀，我们能弄出合适的雪，我保证。实在不行，发誓也行。
4: 越热了，也许来杯刨冰会凉快些。啊，这天热得快受不了了，也许该在客人抱怨，之前告诉泡泡。
1: 杜大大不对，
0: 还是不对吗？哦，好吧，你想要什么颜色的雪？用林峰身上的颜色怎么样？它的白色很漂亮。来下雪吧。什么？这没错吧？科米他这啊哦。原来如此，是科米被挠痒笑出来的雪花。

0: 凌风，你真是很有想法。
1: 马子布，谢谢你。
0: 您满意真的是太好了。老实说，还挺难的。
2: 又有人不开心了，我得马上去看看。
0: 别担心，泡泡马上回来，您先稍等一下。大猫，尽量保持这里的低温，别一会儿又把它给整哭了。是太热了吗？
3: 是的，我一直用刨冰让大家保持清凉，但似乎作用不大。为什么大萌和小乖没把温度降下来呀？
0: 他们因为比比忙得不得了，我现在跟他们说。
2: 太舒服了。
0: 大萌小乖，我要你们去。我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可以给可米做个雪床让他休息。没错，就从这儿拿一点雪。

0: 小问题，我可以解决的，只要重新制定一个降雪的方案，因为你对雪的质量还挺讲究的，有那么多的要求。
1: 巴西兔，不好意思，
0: 但这次我不能再让我们的员工过劳了，真对不起科米、大毛还有小怪物。我差点忘了，海滩那边需要你们，那里太热了。
2: 你先关心一下科米吧，他都快晕过去了。
0: 其实只需要用一点泡泡魔法，我就可以把两个问题都给解决了。泡泡时间。

书

0: 这个主意太棒了，泡泡，你解决了客人们的问题。
1: 哦，不是所有的客人。比比，真抱歉毁了你的雪雕。我知道你要的雪很难找，又要颜色对，又要能反光，还要有一定粘性，但也许吃点刨冰能让你开心一点。无处不在的林峰。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4: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吃饭3心2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大萌和小乖无法制作出令雪雕师比比满意的雪，他十分难过。海滩也因为没有大萌小乖的调控变得越来越热。我用泡泡魔法运输了一些冰水去海滩，为客人们降温。就在这时，比比发现海滩的刨冰正符合他对雪的要求，于是比比用刨冰雕刻了雪雕，客人也找到了避暑圣地。网球比赛，早上好，大家准备好开启今天的快乐了吗？
1: 看我的，
0: 你这球还差得远呢。即将来到的两位客人一定很喜欢网球。跳跳跳跳，欢迎来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
2: 哒哒哒哒，网球，
0: 热带网球场已经布置好了，你们可以玩上一整天。
3: 在这之前，别忘了来见见你们的宠物，他们是小圆和小圈。

0: 手开始运动吧。没错，专业的球场为我们专业的选手而设。一想到有比赛看，我就好兴奋。
1: 确实，我也爱看比赛。
0: 最重要的是，冠军将获得我做的潮酷泡泡奖杯。我就说很酷吧，很高兴你们能喜欢它。
1: 嗯哼哼哼哼，啊！

0: 哇，他们快得像闪电一样。
1: 我甚至觉得他们比闪电还要快。

0: 的确，我都快有点看不过来了。
1: 现在有谁得分了吗？
0: 现在都没得分，因为他们一次也没失球。
1: 哦不，这样下去他们俩很难决出胜负呀。
0: 可他们俩看起来都乐在其中。
1: 确实，但是他们都很喜欢我的泡泡奖杯，他们一定都很想赢。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都赢呢？有了。
0: 哦，你别说，这运动还挺好玩的。
1: 没错，不过以我们的水平，他们想要打赢我们简直轻而易举，这样他们就都能享受到胜利的喜悦了。
0: 哦天哪，看来我上手挺快的。
1: 你还挺擅长网球的，之前有练过吗？
0: 这倒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属猫科，所以我对动态事物的反应无比迅速。

0: 这比赛真精彩，
1: 实在是太好玩了。不过现在还是平局，怎么才能让他们赢啊？
0: 哦，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能那么厉害。猫科动物的天性比想象中强很多。
1: 没关系，毕竟猫猫确实很擅长盯紧猎物快速飞扑，但我们现在得想个办法才行啊。我想到了，如果我们让比赛更有挑战性，专业选手肯定就能赢过我们。不如我们把比赛难度再提升一个等级吧。

0: 级不能碰到地板，但你可以在泡泡上跑动。只有最专业的选手才能胜出的比赛，你准备好了吗？
1: 确实，这个主意很棒。
2: 俏俏打出了一记强有力的发球，
3: 哎呀，泡泡挥了空拍，
2: 看来右边也不能懈怠呀。新进的网球小将暖虎使出了一招侧转翻，给对方选手送上了一记漂亮的回击。跳跳选择以牙还牙，暖虎的动作又像猫又像鸟，
3: 快看它起飞了。
2: 现在来看到比分，
3: 还是平局。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比赛分出胜负啊？
2: 现在就是
0: 激光出场的时间了。

0: 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我看到激光就情不自禁了。谢谢，你们是不喜欢这个奖杯吗？我可以给你们再做一个。
1: 其实你们并不想比赛结束，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你们可能就赢不到超酷泡泡奖杯了。嗯，哈，谁会想到最后是激光打败了星星小将能虎呢？是不是呀？不过别的办法可能都不能让暖虎输掉啊。这个来都故意的吗？嗯，等等，故意输掉比赛没有？我，
2: 是啊，当时确实是激光干扰了我，让我输掉了比赛。
0: 我本来想着增加比赛难度，好让你们专业选手可以获胜。哦，糟了，我完全把比赛搞砸了。喜欢，不对了吧？我现在完全能理解你们，你们只是喜欢打网球比赛，不管输赢都很开心。很抱歉，我之前想让暖虎输掉比赛，可我实在是太想你们能赢得那座又酷又漂亮的超大奖杯了。
1: 哦，很想要。
0: 你们都还想继续打比赛的话，咱们就再来一局，我们都拼尽全力再来一次，你们觉得呢？

0: 只享受比赛的乐趣。
1: 的确，总之我玩得可开心了。所以泡泡，其实我想着你是不是可以，
0: 当然可以。
1: 哦，我一定得抓得刚刚这条激光。
0: 花式网条。

0: 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喝卓然。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2: 火焰山热浪滚滚，
3: 俺老孙来也。
2: 是旺旺碎冰冰。
3: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D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第24集，阴谋浮现。
1: 思考弯，短右弯，四过桥，小飞30米。
2: 不够啊，长走啊，转，保持，中线，
3: 加油！背完路书记录的20个弯道，130个关键路况，就把糖还给你们。啊！

0: 停电了吗？
1: 哎，太好了，不用背书了。

0: 将在东北方向500里外出现异常能源波动。难道是雷蒂斯？哎，
1: 我们买菜回来了，快来帮忙搬！
0: 雷鸣大叔，借你车子一用。
2: 猪猪侠，老乔叔，借你车子一用。
3: 哎，等一下，我们的至尊无敌龙虾臭豆腐还没拿。

0: 这下糟了，我们把猪猪侠跟丢了。
1: 报告，猪猪侠已经被假信号引到郊外去了。没错，确认是他。
2: 是雷迪斯的人。
0: 跟上去探探情况。

0: 看来这里是他们的秘密基地。
1: 都给我抓紧时间！
2: 是。

0: 既然你不肯打开秘藏，那就好好享受这来自整个绿洲城的电力轰炸吧。
1: 难怪会停电，原来是他们干的。
2: 第一，只有登记在册的车手，beep beep 才能进入天行号餐。参赛，第一。
0: 我对你们的比赛毫无兴趣，我想要的是天行号的能源核心，一个可以让我在宇宙中来去无踪的东西。
1: 联系到猪猪侠了吗？
3: 地址已经发了，猪猪侠正在赶过来，估计要十分钟。
1: 来不及了。
0: 又是绿斑，
3: 住手！放开星航，猪猪侠很快就能赶过来，你们这些坏蛋一个也逃不掉。
1: 不好！
0: 这一次，猪猪侠也无力回天了。
4: 恭喜首领，恭喜首领！
0: 终于要得到了天行号的坐标。
3: 不要！

0: 你们与天行号联络的定位器呢？早就说了没有的，你们偏不信。
1: 摄政那么多层防火墙来保护的地方，不是用来保存最高秘密的吗？
0: 嘿嘿嘿，秘密的地方当然得藏着我的小秘密了。
2: 怪不好意思的呢。一张破照片，要不要整？

0: 多层防火墙吗？至于吗？你知道为了这个防火墙我费了多少心血吗？
1: 少林息怒，
2: 别伤着自己。
0: 你这个家伙，我要把你彻底砸扁。
3: 不要，
4: 雷迪森，终于见面了，新仇旧恨，
5: 所有人撤退。
4: 别跑。
6: 星航，你没事吧？
7: 我没事。放心吧，我真的没事，你去吧。
4: 那我先把他们抓住。
7: 可惜我们没能救下他。
6: 太过分了，
4: 这些海盗烟雾弹那么多，熏死我了。抱歉抱歉。
8: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你把左右手熏反了。
4: 哎呀，你也太脆弱了吧。
8: 我又不是战斗型机器人，积分员群体的职责是在天行号的至高之杯开赛前一年前往各大星球，公平公正记录每一个车队的积分，每个星球积分排名前五的车队将会被传送到赛道上，获准进入天行号。严格来说我只是个文员。
9: 那我们现在积分有多少？
8: 你们超星车队当前的积分排名第十二名，前十一名车队的积分不会止步不前，你们必须尽快赢得更多更大的冠军，才能赶在开赛之前追上他们。唉，仍需努力哦。
7: 难怪当时刚赢下比云山冠军，爸爸和老胡就让我们立刻开始其余三大陆的征途。
9: 这个积分是车队制还是个人制？
8: 赛车不是一个人的运动，为了避免只有一个车手独自进入天行号的尴尬情况，所以积分制一直都是以车队制的。
7: 那车队有没有人数上限？
8: 嗯，并未搜索到人数限制指令。
7: 当初你不是说每队只能两个人吗？
8: 哎呀，倒是有点故障，话没说完嘛，是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不限制人数。哎呀，
4: 原来就是你在挑拨离间。
7: 没有人数限制，那岂不是说
4: 哼，得亏是没有人数限制，不然我一定拆了他。
8: 星河车队积分排名1008名。不要气馁，下次再来哦。
4: 哎呀，真是可怜，不领情哦。
9: 没错，不识好歹。
7: 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还在怨我擅自离队，等些大陆赛事结束我就回来。
4: 这可是你说的哦，以后可不许擅自离队。
9: 太好了太好了，
6: 我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
8: 警报警报，电量损耗完毕，即将进入自爆程序。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且电量耗尽当然是关机，怎么这点是都没有处理。
7: 先带回去吧，希望补三补四能把它修好。
5: 少林，我们要不要去把积分

0: 把天行号的坐标给抢回来，凡事要动脑子，别老想着用武力解决问题。既然在计分员身上也弄不到天行号的坐标，那我们就只能换个方式进入天行号了。嗯，什么方式？
1: 哼，参赛。哦。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不管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7: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3: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4: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5: 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6: yeah! 我还有一半。
17: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18: 旺旺与你常相伴。

0: 第25集，沙丘之影。
1: 欢迎大家来到阔别已久的西大陆总决赛。今天我们将会在一条特殊的赛道上打响最终决战。他终年狂风不止，乱石穿空，雾气缭绕。他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云谷赛道。
2: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你们得扶我进车子里去，我要赛车。
3: 龙武这是怎么了？
4: 听说昨天他给人家表演了一下那个什么神龙摆尾，结果冲水沟里去了。
5: 这样，然后这样，就这么安排吧。
6: 居然准备了这么多应对策略。
5: 你们怎么在这里？
6: 怎么？把我们挤出了决赛，就不能让我们看一下你们是如何做的？
5: 行行，你们随意。哇！耶！
7: 老叔和林帅怎么还没来？
8: 难道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9: 猪猪侠、云云啊，准备下场了。
7: 卜三，麻烦你一会儿联系林帅。让他和老叔直接来维修站吧，我要让他们近距离看着我们打败车大炮。
9: 没问题，接下来我们就在云谷赛道的下半区维修站见吧。

0: 抄星车队，
1: 车手已经蓄势待发，作为九连冠的现任绿洲城城主，能否卫冕成功，取得担任终身城主的成就呢？那就让我们一起
2: 一路前进。

0: 选手不愧是西大陆的霸主，轻松化解了新航选手的先手进攻。
1: 哎呀，又是这种招式，一点新意都没。
2: 把内弯骗出来，下一道弯拿下。

0: 早就听闻超星车队配合天下无双，果然厉害。
1: 辟星器，集合！哎呀！

0: 上卑鄙手段，我一定要揍翻他们。
1: 暂停进攻，拉开距离，调整状态。
2: 是的。
3: 两力！
4: 怎么回事？
5: 忽然不受控制了！
0: 他们居然这么快就能稳住！
6: 看来只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就算是陷阱也能反过来利用。
7: 什么情况？

0: 此名选手只能止步于此了。这赛事自作自受吗？现在就剩马修一个人了，上吧。
1: 先别急，为了避免我们跟车大炮的车胎余量差距太大，一会儿进攻只有一个人上去开，另两人尽量爆胎。我来。哦，还是我来吧，一直以来都是你们在我前面冲锋陷阵。
0: 这次就让我追上你们一回吧，
2: 云云。是啊，云云也早已独当一面了，
3: 看你的表现喽。
2: 云云，还记得刚才龙六龙七他们的动作吗？
3: 嗯，
0: 利用地滑营造优势，我明白了。嘿，
3: 还来？哼，看你是不长记性。

0: 好样的。
1: 耶，成功了。
0: 辛苦你了，明月。
2: 哎，以他们的技术，本来也不是一筹难关，偏偏把希望放在披星戟上，
3: 那也是他们自作自受，活该。
4: 比赛进入中段，所有选手即将进入万众瞩目的云谷赛道。
2: 可算来了。
5: 月儿，
0: 为什么？为什么？总感觉差一点。
2: 明明就在眼前，却始终无法触及，就和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一般。
6: 这就是沙丘之影，多少人赛后也走不出来，就此退役。
5: 有这么夸张吗？怎么我没感觉？
2: 没感觉？
7: 云云，你来作为队伍的头车，
2: 用你的完美路线跑出速度，不着急进攻。
7: 星航和猪猪侠保持跟随，寻找突破口。
0: 明白。
2: 哼，改变队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放心，不会给你任何冒头的机会。什么情况？一直不打算超车，莫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
1: 这大炮一定没想到，云云竟然可以那么沉得住气。
2: 这就是传说中的无招胜有招吗？哎，
1: 哪有这么简单？我们要等，等车大炮露出破绽，只要他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云云为何不超车之上，他就一定会出现失误。到时，真正的杀招是云云身后的猪猪侠和星航。就是现在，
3: 上吧！

0: 害的极限反超，真不愧是绿洲城城主。
1: 本以为多年没有参加大赛的车大炮会实力倒退，没想到，尽管来吧，我很期待。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意外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

0: 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4: 炒番茄认准一颗大，
5: 高标准高品质，
6: 吃番茄一颗大，
3: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第二十六集，承诺与约定。
1: 比赛即将进入障碍频发区域，前方等待着他们的是凛冽的狂风和水雾。
2: 你们几个进站，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战接下来的路段。
3: 啊，林帅，你终于来了。老叔呢？
4: 老叔他在忙，来不了了。
3: 那是什么？
5: 搞定了，快出发呀！
6: 总感觉林帅怪怪的。
3: 黑袖章不是竟然去世才会带的吗？和林帅为什么？
7: 雷鸣大叔，能把耳机交给林帅吗？
2: 有什么事，比完赛再问吧。
7: 你就给他嘛，我必须
2: 专心比赛。你现在在赛场上，
7: 把话筒给他。
4: 猪猪侠，
7: 林帅，
4: 几天前我和老叔去种树，没想到地面突然塌陷，老叔掉了下去，找到他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3: 老叔他
7: 猪猪侠
4: 你们看到没，这就是梭玉鹤，是梭玉鹤呀。
6: 放心吧老叔，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走到最后战胜车大炮的。
4: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里曾经是车大炮抽取地下水的地方，

0: 这么多年，地下早就空了，这才……啊，
1: 水珠。
2: 猪猪侠、云云，别冲动！
3: 前方可是喷泉口和水雾的障碍区，超星车队竟然还开进马力！
4: 猪猪侠、云云，不冷静下来的话，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0: 这么乱来，看你们能坚持多久！星航，你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要接近猪猪侠他们。啊？
1: 什么？那猪猪侠和云云怎么办？他们现在这个状态根本支持不到最后，
0: 只能看你了。
1: 抱歉，雷鸣大叔，这一次我不能听你的，因为超星车队缺一不可。
0: 也罢，就按你的想法跑吧。输了，我可饶不了你。
1: 谢谢你，雷鸣大叔。

0: 我之前跑了这么多遍云谷赛道，就是为了记住地形。你们就继续在这水雾之中跌跌撞撞吧。可惜呀。
1: 猪猪侠和云云选手在水雾之中的表现过于莽撞，他们追上车道炮的希望变得渺茫了。他们的车子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扛不住几下了。除非，就这样结束了吗？
2: 冷静下来，跟紧我。除非有人顶替他们，轮流去开路。天哪！星航这是在给超星车队开路。
1: 星航，你。 向前冲吧！我一直期待见到你们说的老叔，我也和你们一样难过、愤怒。但是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大败车大炮。星航，猪猪侠，云云，我就在你们身边，勇敢的跑吧！
3: 接下来，换我来探路，
4: 还有我。
1: 你们好，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吧。

0: 太默契了吧。
1: 居然这么快就追了上来。
2: 你以为和你比赛的只是我们吗？不是，我们所有人，所有怀揣绿色西大陆梦想的人。
3: 距离终点只剩下最后的800米，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冠军即将诞生。
1: 这里是我的地盘，我永远是西大陆的领主。
0: 小心披星戟。
4: 老叔。大家，我一定会守护好绿洲，战胜车大炮。星哈，明月，敢跟我再冲一次吗？
5: 那当然。
2: 超进化。

0: 的自家，带把快出发，拼搏吧，去面对巨大挑战，从不怕。
1: 你们两个快靠过来。

0: 西大陆超竞速大奖赛总决赛冠军是猪猪侠新航云云。
1: 老师，我们赢了，你看到了吗？
0: 根据西大陆传统，新的城主将从三位中产生。
2: 新城主，新城主，新城主。
3: 事实证明，正确的路线和方向，才能给西大陆带来希望和未来。依靠冠军来竞选城主的方式将不复存在。在众人建议和讨论后，一致决定在新城主选举出来之前，将由老乔暂代城主一职。
4: 可能我真的错了。
1: 虽然老叔不是在盐湖镇出的事，可我也算是一个帮凶。
3: 真想赎罪的话，就跟我一起走吧，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没准能找到帮助西大陆的方法。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有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4: 阿宝，就这么办。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在清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心有灵犀，万物皆通。
1: 阴阳助太极，万化为一中。
2: 千脚大力出奇迹，
3: 分筋错骨，万象无形。
4: 哎，嘿，哎呀，呵，飘然若仙，踏雪无痕。哇，本帅哥果然是最帅的。
1: 你的踢腿速度感觉变慢了呀。
5: 开饭啦。
4: 啊太好吃了。
5: 吃饱了吗？来看看这个。
6: 这是，
5: 让我简单又隆重地介绍一下这次的新装备吧。这次我采用了最先进的超导技术，可以将宠物变成超导能量体，直接放在武灵锁里面。这样一来，武灵锁和宠物合为一体后会变得更加智能。你们只要动动念头，就能直接激活武灵锁，里面的超导能量体就会直接变成武灵飞甲。此外，它还会随着你们的变强而不断的自我升级，从而满足你们各个阶段的功夫需求。
7: 好酷啊！
6: 我等不及要试试看啦。
5: 是来自宇宙英雄联盟的邮件。
8: 宇宙英雄联盟？
5: 宇宙英雄联盟在此诚挚邀请超星武灵侠加入，共同维护宇宙和平啊！他们还说会来接我。哇，
6: 太棒了！他们什么时候来接？哇，
1: 是分子传说，太难以置信了。这里是正义之心，
8: 宇宙英雄联盟。
9: 欢迎来到正义之心一号传送站，出口在那边。
6: 谢谢了。
9: 请小心台阶。
6: 小呆呆，发什么呆呢？
5: 是你呀，老朋友。

0: 超星武林侠，你们好，我是小贝。
1: 你好，小贝。
0: 完美队长和另两位联盟领袖都有事离开了，所以让我来接待你们，请大家跟我来。

0: 的完美队长，
1: 最酷的暗影游侠，
2: 还有最美的玄机女侠。
3: 没错。
4: 请问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去对付那些宇宙坏蛋了？
5: 拳打银河系恶霸，
1: 脚踹人马座强大。

0: 事实上，你们需要先通过英雄测试，确定英雄排名，才算正式的注册英雄。
1: 我听说过英雄排名，据说英雄排名就是英雄能力排行榜，英雄排名越高，就能接受更高级的任务。
2: 这么说，我们的名字有机会和三大英雄排在一起？
3: 那我们还等什么？赶紧去测试吧！哎，
0: 真不知道完美队长看上他们哪一点。哇！这里就是英雄训练场，你们接受测试的地方。哇！猪猪们，本次测试的内容便是展示你们各自的能力，穿越这个百锤通道。记住，越快越好。
3: 好极了，正好试试我们的新装备——超新武林侠变身。

0: 来没那么难。那么，第一归我了。
1: 不，第一是我的。
2: 这些摆锤在加速，
3: 测试的难度正在快速增强。
1: 难怪小贝交代我们，通过这里时越快越好。
4: 答对了，那就准备迎接最后的挑战吧。
0: 我收回之前的话，这个测试太疯狂了。
4: 小猪猪，恭喜你们成功通过英雄测试。
2: 我们成功了，
4: 确实有点实力，不过接下来系统故障，所有人请前往逃生舱。
5: 是鲨鱼头船长和他的海绵大副以及整个星际海盗队，他们竟然突袭了正义之星。
6: 兄弟们，开始行动吧。
5: 哇，鲨鱼头他们正在前往能量中心，看来他们是想毁了整个宇宙英雄联盟。
1: 什么？
5: 而且这里的信号被切断了，无法与其他英雄取得联系。
1: 急功紧急，我们先去阻止他们。
5: 我知道有一条可以快速到达能量中心的捷径。

0: 英雄宝宝们再见了。
1: 小黑，我们马上来救你。
2: 不，小猪猪，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5: 慢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
19: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6: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哇哇！第二集，英雄使命。
1: 小贝，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救你回来的。城墙！
2: 不要踢我的脸！我帅气的脸呀！
1: 大力金刚腿！你们明明可以安全的离开，却选择冒着危险来救我。哎，这不是应该的吗？
2: 伙计们，这到底在倒数什么？
3: 笨蛋，倒数完当然是要爆炸了。
4: 而且这炸弹有保护系统，我们根本无法拆解。
2: 没想到我当英雄的第一天就是最后的一天。
1: 一定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走，我们去找鲨鱼头。
0: 我好像有些理解完美队长为什么会欣赏他们了。
5: 宇宙英雄们，现在是鲨鱼头的发言时间。如你们所见，我们占领了正义之星，还抓住了所有的英雄。更美妙的是，我们捉住了你们的变形。
6: 我们还没尝过呢。
5: 临别之前，我有个惊喜要送给你们。
0: 是他启动了炸弹的倒计时。
6: 是什么？
5: 倒计时结束的时候，正义之星将会变成巨大又美丽的烟花。你们就留在这里，好好欣赏吧。
0: 这下宇宙英雄联盟彻底完蛋了。
1: 振作点，小贝，快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阻止这一切。
0: 对，只要在倒计时停止前到行动室切断引爆装置的总电源就行。
1: 那我们还等什么？我们到了。
5: 我都听到了。
6: 鲨鱼头，
5: 你们这群可恶的小猪猪竟然侥幸活了下来。听着，我会毁灭你们，毁灭这些英雄们，炸掉正义之心，然后吃光你们的眼睛。
1: 太过分了，超级无敌侠，
6: 是时候撒起功夫了。
4: 我只是突然想起来，英雄守则上说了，不能随意破坏公物，这样就不会违反守则了。
7: 灵犀纸！

0: 好极了。大力金刚腿。
1: 阿强，毁掉引爆装置。
2: 这是怎么回事？
3: 你们的功夫有点意思，竟然能逼我使出水域空间。
2: 水域空间？
3: 水域空间就是我的能力，我能让任何地方都变得像水里一样，而我就能像回到家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4: 比如悠闲的吃点心。
3: 但我指的是消灭这些小猪猪。
5: 船长，船长，能力超强。
6: 虽然这里没有水，但空气的阻力却像水一样大，
7: 我们没有着力点，很难发力，
8: 就连动作都变慢了。
9: 但鲨鱼头动作很快，真的像海里的一条可怕的鲨鱼。
2: 那我们就包围它，让它动不起来。

0: 小猪猪没用的，
1: 鲨鱼螺旋桨，还有呢，鲨鱼铁锤，鲨鱼甩尾，鲨鱼足球，鲨鱼饿了，
2: 我的猪屁股啊！
1: 对，
3: 船长，宇宙最强。
4: 鲨鱼头的能力实在太厉害了，
5: 我们快没时间了。
4: 大家还记得我们怎么救回小贝的吗？
6: 哎呀！
7: 乱想主意！
4: 鲨鱼头，我们还没输。
1: 是太慢了！好了，是时候彻底了结这些小猪猪了。永别了，英雄宝宝们。
4: 我们不是英雄宝宝，我们也已经是一名正式的宇宙英雄。是英雄就要保护他人，守护正义，并且永不放。

0: 猪猪侠变身成功了！
1: 猪猪侠好样的！
2: 不，这不可能！在我的水域空间里，没人能比我快。小猪猪，你彻底惹火我了！
1: 你才惹火我了！你竟然想毁了宇宙英雄联盟！就在我们加入他的第一天，我知道加入宇宙英雄联盟可是我们的梦想。
3: 那
2: 可恶的小猪猪，大家一起上！

0: 傻鱼头，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哼，我想说的是。

0: 小猪猪，恭喜你们通过了这场模拟危机测试。
1: 这是宇宙英雄联盟最特别的欢迎仪式哦。
2: 说得好听，你们不过是想找乐子。
1: 他胡说的。
0: 哎，我们只是希望你们能更好地融入宇宙英雄联盟而已。
3: 看出来了吗？他们就是想找乐子。
0: 小猪猪们，尽管你们赢得非常惊险，但你们的英雄精神却令我们非常钦佩。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英雄排名了。
3: 英雄排名
4: 是多少？是不是就排在你们后面？
1: 你们的确是排在我们后面，准确来说是排在所有注册英雄的后面，也就是最后一名。
0: 别管什么排名了，最重要的是超星武林侠欢迎加入宇宙英雄联盟。
5: 超星武侠道义，武林侠一身的正气，要维护世间正义。

0: 23岁了，贺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 贺卓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哎，春天的味道，
1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香。

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他们睡得好香甜哦。
1: 对，
2: 起！
3: 我来对付这些超级坏蛋，看我的超级回力棒！
4: 嘿，等等，他们不是超级坏蛋。
0: 嗨，海潮！我不敢相信海潮人居然用他的回力棒打我，真是太酷了！哇，
5: 你可以打我一下吗？
3: 提高戒备，大洋游侠，我们就要再次发动攻击了。
4: 哦，他们不是超级坏蛋，只是那个小孩海绵宝宝跟他的呆瓜朋友。嘿，小朋友，把回力棒还给我们好不好？我们只有那一根。
0: 好啊，
4: 不要丢啊！
0: 嘿，他回来了。
4: 哦，对，他会那样。
0: 再丢一次。
4: 不，听着，我过去拿就好。你脑袋有问题吧？
3: 好准！
5: 那回力棒真是喜欢你，嘿！
0: 我知道。
3: 快把回力棒还我，孩子！
0: 我来接。

0: 这里好可怜哦。
1: 你都没送过我花。
0: 派大星，回去看你的信箱。
1: 有花吗？
2: 海超人电话，我是海超人。我是海超人。啊，我的局长大人，找我有什么事啊？交给我海超人就好，局长。找你的。
3: 大洋游侠，请讲。是的，可是。没错，没错，局长大人，可是。警察局长要求我们去担任比奇堡退休大赛的名人参赛者，帮助冲一下人气。可是我们全身伤成这样，怎么去啊？
2: 你怎么讲这种泄气话？我们是超级英雄，我们一定要去参加退休大赛，不然我就不叫啊！你说的对，大洋游侠，真希望有人替我们参赛。
4: 我和派大星可以去。
3: 什么？为什么要信任你们？
0: 因为我们是海超人和大洋游侠粉丝俱乐部的正式会员。
3: 怎么样？
0: 我们还是领有执照的海超人和大洋游侠专业替身。
1: 有执照啊。
2: 有执照应该没问题吧。
3: 哦，好吧，他们应该闯不出什么大祸。可是推球比赛，
4: 当英雄了。
3: 不要闹好吗？
1: 嘿，我们要当英雄了。我们
3: 仔细听好，拿去戴上戒指，只要把戒指合在一起，你们两个立刻就会变成我们的替身了。
1: 海超人和大洋游侠发功，
4: 我们是超宝宝
1: 和派游侠来报道。
3: 等到推球大赛结束之后，你们要立刻把制服送回到这里，不准再做任何事，不可以先回家，也别跟你们的朋友们炫耀，直接回到这里，明白吗？
0: 明白。
1: 什么？
3: 他们会害惨我们。
2: 谁会害惨我们？
1: 推球大赛，
0: 推球大赛，
1: 推球大赛，
0: 推球大赛超好玩的。
1: 就是啊。
0: 你最喜欢推球大赛哪个部分？
1: 都喜欢，光是说那个字儿就挺好玩的。推球大赛，
0: 推球大赛，好玩啊！
1: 我们今天一定要痛揍那些老人家。海绵宝宝，
0: 什么？
1: 给我让开，臭老头！冠军是我的，老太婆。
0: 哼，开心。
1: 我们要让那些老骨头知道我们是天生的推球杀手。最棒的部分是，我们穿这种制服是不会输的。
0: 我们已经赢得了冠军。
1: 哼，我忘了。那我怎么没有冠军杯呢？
0: 你有，在你的裤袋里。
1: 哦，我给忘了，去做别的事吧。
0: 好啊。
3: 你们要立刻把制服送回到这里，不准你们再做任何事。
4: 哦，派大星，站住！
0: 不行，我们要立刻归还制服。
1: 帮帮忙，海绵宝宝！要是我们没有装成海超人和大洋游侠去打击罪犯，还会有谁这么干呢？
0: 没有人。
1: 就是啊，现在没有人守护比奇堡了，谁可以阻止那些小鬼到处作乱呢？
0: 他们的妈妈。
1: 错，我们把他们关进大牢。
4: 派大星，这样太严厉了吧？
1: 太严厉？什么意思？
5: 海超人和大洋游侠，你们来这儿干嘛？
0: 你丢了美味蟹黄堡，你好狠呢！
5: 我已经饱了。
0: 听着，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美味蟹黄堡，任何人都不可以吃不完就丢。超浪费的狱警先生。没错，派游侠，比奇堡需要我们。
1: 你嚼的声音太大。哦。
0: 你鞋带没绑，
1: 你太老了。
0: 我们完成使命了，派大星，去归还制服吧。

0: 你感觉如何？
1: 请你离我远一点儿。
0: 好吧。
1: 哦，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
2: 我差点忘了。
0: 我买了花来，你们躺在。

0: 那是邪恶的魔红。他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了？
1: 你好啊，红红。
2: 美宝，高中毕业后就没见过你了。
0: 你看他派的信跟他的手下狼狈为奸。
1: 我说你可以借我一点洗衣粉吗？
2: 当然可以，谁叫你是我毕业舞会的舞伴呢？
0: 哦，他一定把秘密武器交给了他，惩奸除恶的时间到。
1: 你一点也没有老哎，红红。
2: 是吗？
0: 你好，魔红，你朋友是谁？
2: 嘿，海超人和大洋游侠，这是我同学美宝。
1: 红红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0: 行了，美宝，不要再说了，你们要乖乖的投降，还是要我把你们强押进大牢？装傻是吧？
3: 你对付魔红，我去对付他那些跟班的。嘿，美宝。
0: 啊，我的厉害！
2: 我要生气了，小库库弹力炮，洗衣篮高空炸弹，投降吧，海超人！够了，超旋飞铁头功！
0: 什么飞呀，魔红？
2: 玩什么？
0: 你湿了，需要烘干。
2: 什么？不，我的头只能干洗呀。
1: 我没做什么。
0: 继续往前走。
3: 快走，小姐。
0: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
4: 漂亮，孩子们，你们赢得了冠军，准时交还了制服。再次感谢你们，孩子。
0: 这是我们该做的事。
3: 很多事。
5: 很多事，哈哈，好好笑。
4: 再见，年轻人。哦，看，有人来看我们了。
6: 他们在这儿。
7: 好的，哎呀，打他们。
4: 你好帅，魔红。
8: 打他们。
0: 好高！
8: 打呀！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

0: 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排货。
1: 是太优秀了。
2: 什么？
1: 他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他连乐器都没碰就让全场欢声雷动了。
2: 够了够了，我受够了，一群神经病。
3: 哎，他走过来了耶。
4: 哦，真的是他
2: 啊。
4: 你是备受尊崇的花花公子帅章鱼吧？我们专程来欣赏你今晚的演出。
2: 哦，不是，我不想变成他，我是瞧不起花花公子的章鱼哥。
4: 哦，天哪，太遗憾了。
2: 为什么？
4: 因为我是大城市里第一流音乐学校的校长，如果你真的是花花公子帅章鱼，我要提供给你超高薪、千载难逢的机会，到我们学校上课，拥有专属的音乐课。
2: 拥有专属的音乐课？你是说花花公子帅章鱼？
4: 是的。
2: 我是花花公子帅章鱼。
4: 你不是一分钟前才跟我说你是瞧不起花花公子章鱼哥吗？
2: 哦，不是，我刚……
4: 好险，那太好了，谁会跑来音乐厅欣赏自己瞧不起的人的独奏会呢？
5: 超可悲的可怜人，可怜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好了，晚安了，帅章鱼教授。
2: 谁？我也祝福两位晚安了。
5: 什么音乐家呀？
4: 哦，他们都好怪呀。

0: 晚安同学们，好，我们要
1: 晚安教授。
0: 我刚才说过，首先我们请说，请说。
2: 你为什么不像多数教授一样在黑板上写下你的大名呢？
0: 我的大名为什么？
2: 就是很多老师第一天来上课都会把名字写在黑板上给大家看的。
0: 你为什么不上来写下你的名字呢？看你有何感觉呀？
2: 好啊。
0: 好啦，感觉怎么样啊，比利？

0: 还好，没什么了。
1: 很好，现在请回到座位上去，不要再多管闲事了，刺探其他人的隐私。好，如果接下来的五分钟不会再被任何人打断的话，我想要上。
2: 啊，你看是章鱼哥。
1: 啊，帅章鱼，同学们，他要说的是帅章鱼。
3: 不对吧，他要说的应该是章鱼哥。
1: 我已经把我的名字改为花花公子帅章鱼了。不过现在你们应该要尊称我帅章鱼教授才对，直到世界末日。眨两下眼睛让我知道你们懂了。好的，很好。哎，他眨了第三下。
2: 哇哦，上课才八分钟，我们已经学会了数数了。好厉害的音乐课程，派大星。
3: 就是啊。
1: 请告诉我，你们两个傻瓜怎么会跑来上音乐课呢？
2: 好啊，派大星的新年新希望是要学会演奏一种乐器。
1: 你明明跟我说你的新希望是报名天然消脂素体让你更健美的健身素体课程。
3: 本来是我跟海绵宝宝换了。
2: 我对健身结果感到很满意，你看。
1: 哦，好了不起的结果呀。哎，你们可能不知道，音乐是由音乐、啊、音乐是由、啊、音乐是由繁复多变、
2: 啊、不要，
1: 音乐是由繁复多变的一系列音符连串组合、啊、海绵宝宝不要吵了，课堂上还有其他同学，不止你一个人，他们会很不高兴的，你剥夺了他们的授课权，懂吗？
2: 对不起，帅章鱼教授，是派大星一直挠我脚呀。
3: 没有，是他骗你了，是他自己。
1: 你要我相信他可以挠自己的痒痒？
3: 你自己招了吧，海绵宝宝。
2: 好了，是我吧。
1: 你可以挠自己痒痒？怎么挠？
2: 这样。
1: 我刚才提到音乐是由繁复多变的、啊、海绵宝宝，我叫你不要再挠自己了。
3: 其实啊，这次真的是我。
1: 现在我要在黑板上画出几个音符。对不起，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急着想要和全班同学分享？说呀，你打断了我的上课，你最好真的有非常重要的话要跟大家说。
3: 好吧，我只是跟他说你画的这条线让我想起了火车的轨道。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愚蠢疯狂没有意义毫无关联的话。
3: 其实啊，上星期镇上举办了一场火车博览会，我还给自己买了一顶好炫的列车长帽呢。
1: 我从没有看过任何人会在自己的头上戴上那么可笑的东西。
3: 不会啊，它跟我很搭配啊。
1: 你还在博览会上买了什么呀？你专属的火车头啊。
3: 没错。

0: 我们讲到哦，大家应该知道这是节拍器。
1: 嘿，我妈的水龙头上也装了一个。
2: 不，海绵宝宝，那是节水器。
0: 总之，节拍器协助我们计时。不要吵！你们是不是脑残智障有问题，有神经病？
1: 我的一生永远都指着同一个方向。
2: 我看到了。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可选了。
0: 你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啊，不然我就把你们。
3: 你好，我们是来自本地比基堡的新闻台，我是个记者。

0: 记者，俺。我们来这里是想专访备受尊崇的音乐家天才花花公子帅章鱼。
1: 不要理他们，
0: 他们是你的学生吗？
1: 不，他们只是脑残智障，你们两个不要玩了，听见了吗？
0: 显然进入了某种恍惚状态。音乐天才居然还会催眠术，超劲爆的独家哦！
1: 劲爆独家，
0: 这种超自然超异常的社会诡异新闻，电视观众超爱看的。
1: 什么超异常？这里只会有一件超异常的事，我可以多快让你们消失不见。
0: 不要怪我，你去怪市场研究人员。
2: 我在哪儿？我感觉好像进入了某种恍神的状态。
1: 想知道怎么了吗？
2: 好啊，
1: 你们两个再一次成功顺利的大肆破坏了我这辈子可能不会再有的最佳良机，害我可能永远都无法把那些创意希望的种子撒在荒原上，让每个家庭的每个人都充满艺术美感，享受真正艺术。
3: 我只是个来旁听的同学哦。
1: 好，你们两个现在应该没什么话好说了吧。啊，
2: 我们现在可能只能说一句话，我们要说对不起章鱼哥。
4: 对啊，对不起章鱼哥。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嘘，
3: 嗨，他们刚才好像叫你章鱼哥。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他们叫的是帅章鱼。
5: 哦，我一开始就知道这家伙是个冒牌货了，我不要上课了。
3: 我也是，我要你们退我学费。
1: 不，等等，
4: 听说这家
0: 伙
4: 应该
0: 非常厉害的才对。
1: 你们哪儿都不能去，这走。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对不起教授，你的小道具结束了。
6: 没错，我们当场逮到你。
0: 超级大独家。
6: 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帅章鱼额头下方有着又粗又黑又浓密的一字眉。
1: 可是
5: 没有一字眉。章鱼哥先生，听好，我现在要逮捕你，罪名是冒充天才。
1: 宠物还是害虫？
7: 哼，海绵宝宝好了，我准备好了。
2: 好的，派大星，我来了。
7: 着陆哎！没有命中目标！哎呦，海绵宝宝控制不住了！哦哦哦！
2: 派大星，也许咱们该玩点不用动脑筋的游戏。
7: 好吧。
2: 也许咱们可以用埋在这儿的球玩游戏。
7: 球？让我看看，这球可真奇怪哎！
2: 谁知道它埋了多久了呢？我的妈呀！让它离我远点，离我远点。
7: 这没什么可怕的呀，海绵宝宝，它就是一个小虫子呀。你看，
2: 你说的对，派大星，毁了你的家，真不好意思，小虫子，我保证不再这样了。你看，派大星，
7: 看上去他挺喜欢你的。
2: 是啊，嘿，咱们邀请虫虫住到我们家怎么样？至少在他的窝长好之前。
7: 这是个好主意。
2: 嘿，小窝，穿漂亮一点，哈哈哈，有人来看你了。小窝，起床了。好，就这样，从这儿进去，小心点，就这样。哦，嗨，小窝，准备好了吗？来见见你的新朋友。这就对了，和虫虫打个招呼吧。
7: 他们两个好像谁也不喜欢谁似的。哎，
2: 好了好了，伙计们，咱们友好点，互相打个招呼。看，只要你说你好，就这样打个招呼就好了。我知道你们可以和平共处，就这样，看，成朋友啦！
3: 啊！我的天哪！
2: 派大星，派大星，求你想想办法！
3: 啊！
7: 哦，海绵宝宝，我先走了啊！我一会儿再来看你，也瞧瞧你的新宠物怎么样。

好吧，派大星，一会儿见啊！哦，快把它从我身上弄下来，有人吗？好了，小窝就这样，没什么可生气的了。今天晚上呢，你睡到客人用的报纸上去，虫虫先睡在这儿，和我一起。好了好了，小窝，没有抗议的必要。看见了吗？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就是这儿。晚安，小窝。

0: 哦，好像是派大星的梦游症又发作了，我只要关上窗户就好了。哦，虫虫先生，马上回来，虫虫先生，我去找人帮忙。不管你出了什么问题，千万别动。先看看体育板什么的，看吧，它在里面。哦，我不能看。
1: 海绵宝宝，
0: 什么？
1: 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虫虫先生实际上是个虫虫夫人。哎。
0: 哦，派大星，这是个奇迹呀。
1: 嗯，的确是真的。
0: 得马上让小窝看看。
1: 没错，我得马上。
0: 看见了小窝，他们就在这。小声点，他们才刚刚出生哦。
1: 看上去他们两个还不太熟悉对方。
0: 这种事需要时间。
1: 这地方对我来说太暴力了。

0: 把他赶走了。哦，现在谁来照顾这窝被遗弃的可爱的刚出生的宝宝呢？
1: 这个嘛，也许你可以照顾他们吧。
0: 不可能的，派大星，我从来没见过小窝这么生气。
1: 那怎么办？
0: 没事，我们只要给每一个小家伙找一个爱心家庭就好了，对不对，派大星？
2: 派大星，
0: 别担心，小家伙们，章鱼哥是我的好朋友，而且章鱼哥他真的很喜欢宠物哦。
3: 海绵宝宝，你在这干什么？你不知道现在才早上七点吗？啊！
0: 章鱼哥，我给你带来个特别的惊喜。
3: 你不知道现在才早上七点吗？
0: 你想不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宠物虫虫宝宝？
3: 你不知道现在才
0: 虫虫宝宝，你看。你想要几只？
4: 谁呀？哦，是你呀，海绵宝宝。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哈？哦，一个过度热心的学生来老师家，不是总不受欢迎的，所以

0: 泡芙老师，
1: 我还好。
0: 你喜欢虫虫宝宝吗？
1: 什么？
0: 我一会儿再来，泡芙老师。今天过得开心哦。
2: 我讨厌星期一。
0: 别担心，小虫虫，我知道一个地方能给你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一个家。
3: 早上好，女士，你今天怎么样？我能不能给你介绍介绍？
0: 这口哨声是龙虾拉里。
3: 嗨，拉里，你在这干什么呢？
4: 我认识你吗？
3: 大概不认识。
4: 我到超市里来买点膳食补充剂，我在锻炼胸肌和屁股。
0: 我明白了。
4: 好了，回头见。
0: 拉里，等一下，
4: 现在没时间，还有些地方的沙子需要收拾一下。
0: 我只想问问你，愿不愿意收留这些可怜又孤单的虫虫宝宝？
4: 虫宝宝。

0: 是的。
1: 把他们交给我吧。
0: 真的？
1: 当然，为什么不呢？他们正是营养师处方上写的原蛋白。
2: 哪里不？
1: 哦，伙计，铺得漂亮。

0: 小虫虫，真高兴你们安全了。好了，现在去找我答应过你们的家吧。
1: 喂，
2: 海绵宝宝，是蟹老板，我到处找你，你已经迟到了3个小时了。
3: 啊！哎，喂，
0: 对不起，蟹老板，我马上去上班。
3: 海绵宝宝，你觉得很抱歉吗？
0: 对不起，蟹老板，我的宠物虫子生了宝宝，然后被赶走了，现在我得帮他们找个地方住。
3: 宝宝？
0: 是的。
3: 让我看看。
0: 真的？
3: 对，来吧，让我看看他们，我喜欢宝宝。
0: 那好吧。
3: 一看呢，小家伙。啊！
0: 哦，他喜欢你。
3: 把这些恶心的虫子从我的饭馆扔出去，马上。
0: 哦，算了，至少你们还有我。
3: 怎么了？
4: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应该是幼年期的晶莹草甸虫分泌的，非常珍稀的品种。
3: 哦，伙计，这东西可值了大钱了。你说值了大钱了？599，好了，这是最后几个，别不好意思，伙计们。
5: 这些小家伙真可爱，
0: 享受新生活吧，小家伙。哇，
5: 他真是太可爱了。
0: 啊！主意，蟹老板，
3: 这就像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他们经常说的，小子
0: 说什么？
3: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去过那个国家。
0: 啊，哦，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8: 喝卓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1: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2: 火焰山热浪滚滚，
13: 把老师来迎。
12: 旺碎冰冰，
13: 吃我一半！
12: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0: 峡谷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7月18日盛大开业。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电脑超载。
3: 你要知道，
4: 海之霸没有任何问题。你看看，我们有新鲜美味的海之霸调料，它的名字叫超辣海之霸惊奇。

0: 肯定能大获成功。
1: 对不起，凯伦，没时间和你说废话，我还有顾客要招呼呢。
2: 好吧，那有蟹堡王可乐吗？
1: 我们没有蟹堡王可乐，我们只有海之霸汽水和海之霸樱桃饮。

0: 好吧，那就给我拿点蟹黄堡薯条，再给我一包蟹黄堡调料酱。
1: 我还要再说多少次，我们没有蟹黄堡薯条，我们没有蟹黄堡可乐，我们没有蟹黄堡调料酱，我们没有蟹黄堡馅饼。如果你要买那些东西，你应该去蟹堡王，就在这条街的那一边。
2: 谢谢你告诉我。
1: 不客气。这些人都是怎么回事？说实话，我觉得即使把一顿丰盛的大餐放在比基尼海滩的人面前，然后说你好，我是一顿丰盛的大餐，很高兴认识你，请付钱，然后把我放进嘴里，这样才不枉费了你的老伙计痞老板耗费毕生精力投身餐饮事业，他们也不会明白的。
3: 是啊，如果有人点过你的饭的话，他们真的就大开眼界了。
1: 知道吗，凯伦，有时候我真怀疑你到这儿来是为了帮我经营海之霸，还是为了提醒我只有两英寸高。
3: 得了吧，如果不是我，你现在连怎么眨眼还不会呢。
1: 哦，算了，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比一堆乱二极管加电线强不了多少，是我让你有了今天。说白了吧，眼睛一眨我就换了你，你不觉得吗？
3: 怎么了？
1: 我眼睛烧得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3: 眨一下。
1: 哦，对了，谢谢提醒，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3: 你威胁要换掉我。
1: 哦，对了，我不需要你了，我要创造一个电脑军队，他们能帮我偷到那个秘方。
3: 哦，那就去吧。
1: 我就让你看看小妞。哦，凯伦。
3: 怎么了？
1: 你能过来一下吗？
3: 你想干什么？
1: 睁大你的屏幕，好好看着。
3: 这就是替我的，这是烤面包机。
1: 这是我亲爱的 T119A 电脑机器人，此型号的佼佼者。
4: 早上好，先生。
1: 早上好 ，T119A。他们应该那么做的。下一个看呐，剧毒公司的超级 SPU3 液体冷凝移动处理器，兼顾动力和优雅的惊人组合。
3: 他能帮你拿到秘方。
1: 还有凯伦，下面是反抗战士。凯伦，你见过这么了不起的机器吗？
3: 这看上去就是一个旧吹风机绑上了一个小风车。
1: 我可以预见像你这种技术水平的人会怎么想，凯伦。不过实际上你看到的这个……哦，好吧。
3: 我就不记得你买这个吹风机的原因了，屁老板。
1: 好了，我说够了。你想让我再想起那些羞耻的照片吗？
3: 什么照片？
1: 你知道用吹风机的那些原因？
3: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个？
1: 因为是你挑起的话题。
3: 出什么事了？
1: 我的老天！凯伦，快想想办法！快，他们要把彼此撕成碎片了！快，快把按钮按下去！不是那个！
3: 说看到这个计划没有彻底失败还是挺好的。
1: 知道吗，凯伦，有你在身边，我已经开始考虑我怎么现在还活着。
3: 哦，这就是我的错了，对吗？
1: 没错，现在一切都清楚了，你就是那个拖后腿的人。实际上要不是因为你，我早就已经征服整个世界了。
3: 你和那堆破烂的机器人。
1: 也许我应该挪动几个螺钉，然后你就会发现我还需不需要你。凯伦，凯伦，这是什么？纸上还有字，上面写着，亲爱的痞老板，我已经登录了另外一个网络，一想到你还不断地把你的错误归咎于我，晚上我都不能进入睡眠模式。不过你是一个成年的单细胞生物，应该允许你

0: 犯自己的错误，很高兴认识你，凯伦。啊，谁需要他？我不需要，我要到蟹堡王去把蟹老板的秘方偷来，一举成功，然后咱们再看看是谁犯了错。哦，对了，别忘了眨眼。哦，对了，好了，各位听好了，现在就靠我们自己了，没有谁再拖我们的后腿了。现在我知道，由于我创造了你们，你们都认为我很和蔼。为获得成功，海之霸需要最后的一样东西，就是一批软件。一批软件，你们大家都明白了吗？我在说，你们大家明白了吗？好吧，咱们出发吧。T119A 进入位置。SPU3 进入位置。指挥塔进入位置。现在让我们看看蟹老板怎么阻止这一切。我要让他看看，我要让他们都看看。
1: 收到的消息，一个穷凶极恶被胡乱堆成的机器刚刚袭击了比基尼海滩，现在正向蟹堡王方向而来。
2: 国内新闻怎么都是这种垃圾。
3: 嘿，章鱼哥，看，我终于找到了不把拖把放进桶里就让它变湿的办法。
2: 海绵宝宝，没有人关心这个。
0: 我要见你。
4: 好吧，孩子，你出去看。
3: 你好，你想要什么机器怪物先生？哦，嘿，痞老板，你在干嘛？
0: 我是来拿神秘的配方的，你这个蠢蛋，我要你回去告诉老螃蟹，如果他不把秘方交给我的话，他就会彻底的毁灭在我的你记住了吗？笨蛋。好吧，我说的简单点儿，老螃蟹必须把秘方交给我，否则的话我就毁掉蟹堡王，记住了。
3: 老螃蟹给你秘方，否则什么来着？
0: 好，得了吧。等着被彻底摧毁吧。
2: 回头见。
0: 嘿，怎么回事？

0: 诅咒你残酷的命运，你又让我惨败在自己的愚蠢之下，只不过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凯伦，你回到我身边来了。
1: 其实我只是回来取我的键盘的。
0: 哦，我知道你不会扔下我，我就知道。
1: 宝宝，让我猜猜，又失败了。
0: 你想干什么？这些天我都和机器在一起。哦，听我说，亲爱的，原谅我的那些话，实际上没有人能够替代您，亲爱的。咱们回家吧，好吗？我可以下厨做点晚餐，你觉得怎么样？
1: 想让我再离开你吗？
0: 我们可以出去吃。
2: 哇，

0: 千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3: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4: 喝卓然。
6: 海
3: 号玻璃海苔。

十五，四百五十六，哇哦，哇哦，我的指甲断了，哦，这太难看了。喂，请问艾薇，我要挂急诊。没有，我没有咬他们。哦，给我挂个号好不好？哦，现在中午去做美甲。可是如果那些人看到我怎么办？对，我要让我的指甲保持最佳状态，马上就到。

0: 嗨，老板，你要去哪儿？
1: 这是个秘密。
2: 哦，你有秘密？
3: 每个人都有秘密，海绵宝宝。而我需要花15分钟，也许20分钟，如果他能给我去去角质的话。
0: 哎，老板，那您不在的时候，谁来负责？
3: 哎，章鱼哥不行，我了解他，他太粗心了。好吧，好吧，由你来负责。
0: 谁？
3: 你来负责，从现在开始15分钟。
0: 我来负责。
3: 对，没错，为什么不呢？你没事吧，孩子？
0: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老板。
3: 真是，我15分钟以后回来。
0: 打盹时间结束了，章鱼哥，在蟹老板回来之前，咱们努力工作怎么样啊？
4: 蟹老板出去了。
0: 对，现在我来负责15分钟。
4: 哦，
0: 没错，我是这儿附近最能干的，所以蟹老板让我来负责。
4: 你有我感兴趣的再叫醒我。
0: 你现在感兴趣吗？一切尽在掌握，伙计们，享受蟹堡王的蟹皇堡吧。没有什么是你们代班经理无法解决的。章鱼哥，章鱼哥，
5: 为什么？
0: 就是我。我来负责了。
5: 所以你就来打扰我雷打不动的蟹黄堡小睡时间，对吗？
0: 雷打不动的小睡，
5: 这点很重要。蟹老板以前从来就没有打扰过我。
0: 真的？
5: 但作为本店的代理经理，你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对吗？
0: 这个我
5: 是什么？
0: 没什么，继续。天哪，看样子我对蟹堡王还有很多程序上的问题不明白哦。餐来了，章鱼哥。
5: 知道吗？我准备让你来上菜。我喜欢的电视刚开始。
0: 我很愿意，章鱼哥，但是我得做蟹黄堡啊。
5: 那就做完了再上。
0: 还得通下水道啊。
5: 你想知道一个秘密吗？啊？
0: 秘密？什么秘密？
5: 看那边那个家伙。
0: 好。
5: 他想成为一名厨师，而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你可以给他支两招，让他做出自己的汉堡。别在意他的拒绝，他太羞涩了。这家好了。
0: 嘿，伙计，是我海绵宝宝，杰出的煎炒厨师。
6: 哦，你好。
0: 我知道你的秘密。
6: 谁告诉你的？
0: 哦，一个小收银员说的。跟我来。
6: 就按你说的办吧，朋友。
5: 白痴。
0: 我猜你肯定没想到今天能进到这里来，对吗？
6: 没有。
0: 首先，这是我的烤架，神奇呢，就在这里产生了。那么这个呢，就是我的铲子。好了，开始做汉堡吧。我一会儿来检查你，我的小神童。
5: 海绵宝宝什么都相信。

0: 十二号餐。
1: 海绵宝宝，你在干什么？
0: 来送餐呢。
1: 你用手来送蟹黄堡吗？你知道你的手有多脏吗？啊？
0: 啊，他们脏吗？
1: 不过你的脚倒是又干净又漂亮。你想想，他们天天都被你的袜子和鞋保护着。
0: 哦。现在我明白了，用超级卫生的脚丫送上美味蟹黄堡。您的热气腾腾的鲜美多汁的蟹黄堡和大杯的饮料，吃吧。
2: 嘿，我的餐好了吗？
3: 给你吃我的吧。
4: 送货？
1: 那什么？
4: 这是你订的货。哇，在这儿签字。嘿，我的笔。
1: 啊，对不起。
0: 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他在这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他在这儿。
1: 海绵宝宝，这都是什么垃圾？
0: 现在我是经理，我决定重新装修蟹堡王，我要让这个地方变得更漂亮。
1: 自己好好玩吧。
0: 哦，章鱼哥，我是经理呀。所以你去好好玩。
1: 要干什么？
0: 刷墙、抛光桌子、缝好漂亮的窗帘、洗窗户、砌凳子、把花挂好、给厕所打蜡。
1: 哎呀，海绵宝宝，哎，你想知道蟹堡王另外一个秘密吗？
0: 啊，蟹堡王的另一个秘密？
1: 你想知道蟹老板怎么会有这么多顾客吗？啊？
0: 当然。
1: 期望别那么高。
0: 是什么？
1: 他把餐馆弄得像个垃圾堆，一比较食物就诱人多了。如果你想得到蟹老板的夸奖，就把这儿弄得更脏。
0: 更脏？
1: 在地板上扔垃圾，破坏家具，什么也别打扫。
0: 听着像皮堡王
1: 啊。不过你要特意去做这些。
0: 哦，怎么样，章鱼哥？
1: 看上去不坏。
0: 你是说看上去很坏？请欣赏你们的新装饰。
5: 下次我来选餐馆。
0: 一，覆盖着土和泥巴的蟹堡王。
1: 你忘了一个地方。
0: 哦，好，明白。所有桌子下面粘上口香糖，期望不那么高，应该差不多了吧？
1: 再低一点。
0: 启动第二阶段，破坏附加。哎，怎么样？
1: 好极
0: 了。
3: 这地方真恶心。嗯，咱们离开这儿，等我吃完这个美味蟹黄堡，马上走。走吧。
2: 快走，走了，真走了。
3: 太不行了。
0: 张云哥，所有顾客都走了。
1: 我说过什么来呢？
0: 别碰这个东西。
1: 如果你想让顾客留下，你得给他们提供点娱乐活动。
0: 哦，能做到，章鱼哥，能做到。
3: 走吧，咱们走。啊，
0: 你们不会想错过这个。
2: 他在干什么？
3: 他在跳舞。好吧，大家慢慢的往后退。
6: 啊，没有什么比刚保养过的钳子更让人感觉像个男人了。咱们去看看代理经理海绵宝宝干得怎么样。怎么回事？海绵宝宝跳得像个皮球。我们的顾客被恐惧笼罩。
7: 救救我们，
6: 蟹堡王脏成一团。
4: 二十号餐已经做好了。
6: 怎么回事？一个陌生人在做蟹黄堡。章鱼哥上班的时候睡觉。好吧，这点很正常。海绵宝宝，你对我的蟹堡王都干了什么？
0: 我只是听从了章鱼哥的建议，蟹老板，他把你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
6: 我所有的秘密。那吧，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代理经理海绵宝宝？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2: 户外活动向远眺，
1: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3: 重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0: 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五色英雄，理解。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哇哇！
4: 超负荷。
5: Sandy，
6: 嗨，厅长，不知道你今晚能不能来一下？
5: 当然，什么事？
6: 揭幕式，我在我的同事面前披露一个新发明，我需要你做我的试验目标。
5: 我会去的。
6: 你不会忘了吧？会吗？
5: 当然不会。我让你失望过吗 ？Sandy，
6: 你必须来。
5: 小窝做见证，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松鼠小姐，我不会让 Sandy 失望。我不会让山迪失望，我不会让山迪失望。
7: 怎么才能把这些零件呢？
5: 我不会让山迪失望，我不会让山迪失望，我不会让山迪失望，我不会让山迪失望。一下班我就直接去山迪那儿。
7: 小子，
5: 是老板。
7: 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交给你，就是这个，自己动手做望远镜。只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能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这就是你要做的。
5: 望远镜组装手册那么厚，
7: 现在一页一页的读，准备好到我家去组装。今天晚上。
5: 今天晚上。
7: 这不是问题，对不对？
5: 这个实际上
7: 很好，因为我看了你的年终评估卡，上面替老板完成一件艰难的工作，这一项还没有合格。啊！今天晚上见。
5: 我该怎么办呢？你能行的，你答应的事情就必须得做到，两件都是。
8: 你在跟谁说话，伙计？
5: 是你，派大星。你在这干什么？
8: 对不起，在工作的时间我打搅你了。不过我只是想提醒你，我过生日的事。
5: 不用提醒我，我不会忘了我最好朋友的生日的。
8: 那你为什么还不说话呢？啊？
5: 什么话？
8: 生日快乐！就是今天，我的生日就是今天。你肯定还记得应该带什么礼物给我来庆祝生日，对吗？我的生日蛋糕，你应该带生日蛋糕来给我。
5: 今天晚上，
8: 蛋糕，又不是今天，哪天庆祝啊？至少我还懂，在我最好的朋友下班以后再来开 party 的礼貌，对吗？晚上见，伙计。
5: 哦天哪，我真没想到会这么糟。好吧，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啊，这些人看上去真的很科学。山迪为了做这个，肯定做了充足的准备。嘿，山迪，你在干嘛？
6: 哦，嗨，海绵宝宝，我正在给我的新发明上螺钉呢。今晚的演示，谢谢你能帮忙，你真是帮我的大忙了，怪不得蟹老板这么器重你呢。
5: 哦，我还得去帮蟹老板。三弟，我得到厕所去一下。现在我帮蟹老板干完，就有时间帮三弟了。
7: 海绵宝宝，我就知道不用开除你。
5: 看我的吧，老板，我可不想牺牲我的雇员年终评估哦。哈哈哈哈。好了，书上第472页。C17章说，要安装这个，必须要一个直角自动钻头才行。
7: 真的？那你到城里去一趟，弄一个这样的自动钻头回来。
5: 我？
7: 要不你就坐在这儿，看着我填你的雇员评价

0: 尊敬的汤姆五金店的顾客们，依据江豚日的惯例，我们本周休息，请再联系。天哪，谁会有自动钻头？我找谁去呢？
1: 马上就弄好了
0: ，Sandy。派大星，你到城里来干嘛？
2: 我买一些花帽，是我的生日 party 用的。你没有忘记我的 party 对吧？
0: 忘了，我怎么会忘了我最好朋友的生日 party 呢？
2: 可是你已经忘了一件事了。
0: 我没有，我有吗？没有。
2: 嘿，我的生日蛋糕呢？
0: 哦，对，那个，我就是来拿它的，所以我才到城里来。忘了你的生日蛋糕吧？你是快乐的海星，你真是的。现在你快回家吧，我去拿蛋糕。你这小傻瓜。哎，我要个生日蛋糕。
3: 我只有这个。
0: 解窗的事真抱歉。能不能把这个改成生日快乐？
3: 哎，你要还是不要？没工夫浪费时间。
0: 我也是。给你。山底的电钻。我是想确定你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1: 这打扮有点不寻常。
0: 我想应该让科学家有点节日气氛。
1: 那生日蛋糕呢？欢迎各位尊敬的同事，今晚你们将目睹一件革命性的发明，也许它将从此永远改变现代科学。现在开始演示，我的助手将脱下衣服进入机器。
0: 什么？
1: 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许会怀疑，为什么实验目标还要脱衣服呢？这是因为你的袍子下面是什么？
0: 肯定是我刚才吃的辣海带。我得去用一下实验室，我马上就回来啊。生日快乐！
2: 你终于赶上了。
0: 车堵得厉害啊。
2: 那么快点把你的礼物放在这个桌上吧。
0: 你的礼物？
2: 我太激动了。
0: 我带了，就在这儿。等等等，包装好了，就在这儿。
2: 我说你还等什么呀，伙计，把蛋糕拿出来吧，我现在可以拆礼物了。
0: 蛋糕？我一定是忘在山迪那儿了。
2: 你给山迪了？
0: 不，我是说蛋糕店送货不是更便利吗？实际上我想听见他们等在外面了。你等一下，我去看看哈。
1: 嘿，海绵宝宝！
0: 天哪！
1: 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现在我们继续给大家演示原子生产发动机2000。
4: 真是太棒了。
1: 这个机器能够将一个劳动者的生产力提高到5、6、7、8个人的水平，对于管理者是件大好事。而且它也是劳动者的福音，因为他们的评估卡上将永远是高分。
5: 我看了你的员工年终评估卡。
0: 望远镜。
1: 不再浪费时间了，下面我将启动原子发动机。
0: Sandy， 我不想推迟演示，不过我忘了打折邮件，所以我马上回来。咱们开始吧，谢老板。
5: 你的衣服是怎么回事，小子？
0: 沙丁鱼。对，我刚刚被一群野生沙丁鱼袭击，现在咱们把望远镜做完吧。
5: 等一下，小子，你不是该拿那个电动钻头回来吗？在哪儿呢？
0: 我忘在派大星的石头下面了。
5: 派大星的石头放在哪儿了？海绵宝宝，等等，回来，小子。
2: 海绵宝宝，你的衣服怎么不见了？
0: 没关系，我能不能借你的礼物用一下？
2: 不，你不能借我的生日礼物。
0: 连一分钟也不行吗？
2: 不行，等他们把蛋糕送来才行。
0: 好，我马上回来。
2: 等等，你去哪儿啊？
0: 我在这儿。
1: 等一下，我的小助手这次又去哪儿了？
5: 你的小助手。

0: 是我的助手，这儿发生了什么事？
1: 对呀，就是我也想知道呢。这是什么礼物啊？我看看。
0: 嘿，海绵宝宝应该拿回来给我的。
2: 这好像是我的电钻，你得好好的给我解释一下，先生。
1: 嘿，
2: 怎么回事？
0: 我跟你说，那个电钻是我让他拿回来的。
3: 快要说。
4: 我知道你们今晚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谢老板，你的望远镜，派大星，你的生日，还有 Sandy， 你的大型演示，我不能对你们任何人说不。
2: 哦，这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
0: 没错，你应该说点什么。
1: 我们会有办法的。
4: 嗯，知道吗？你们是对的，我太傻了，我以为我可以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
2: 胡说，海绵宝宝，你当然可以。如果你踏进原子生产发动机2000的话，首先我要关上原子舱门，最后我创造出两个克隆的实验目标，可以让他履行今晚做出的所有承诺。你听见了吗？现在你可以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了。

0: 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4: 嗯，有奶富之风啊。
15: 来，大家
16: 分享就是种快乐，
17: 还不是遗传我的。
18: 分享就是种快乐，
1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0: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

0: 的节目中你将看到乙女游戏受欢迎，虚拟甜蜜背后的成长陷阱，虚拟诱惑来袭，如何为孩子撑起保护伞。新闻大带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酷。暑假到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又成了家长们最关注也最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在成年女性群体中迅速走红，然而这类游戏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就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1: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
0: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没有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玩这款游戏。吴女士说，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了近3万元。为了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了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地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被游戏所吸引，不少未成年人不惜付出大把金钱。抽卡氪金是网络游戏中的常用术语，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参与概率抽取，以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装备的行为。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来说，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过度消费。不同于传统游戏以闯关竞技为核心目标，乙女游戏的核心吸引力在于通过剧情、画面、互动设计，为女性玩家构建完整的虚拟恋爱体验。在游戏中，为了获取心仪的虚拟人物卡牌，不少玩家会参与游戏充值抽卡，也就是玩家口中的氪金之一。
2: 在乙女游戏基本上的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拼数值嘛。你知道，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对，这就是要抽到100才能抽到，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那个花钱。
0: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还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

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面对游戏的陷阱，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游戏厂家、监管部门与家庭、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应该如何做才能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呢？针对网络内容与互动服务监管，近年来多项新规陆续落地。今年一月，国家网信办、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要求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内容必须在显著位置做出提示标注。另外，从可能引发或诱导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模仿、对价值观造成负面影响等四个维度进行了风险信息界定。7月15号，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拟人化服务不得过度迎合用户，诱导情感依赖或者沉迷，损害用户真实人际关系，同时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理、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各地本科普通批次进入集中投档与录取阶段，特色资源深度融合，湖北球幕剧场点亮新场景。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是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来亲眼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7: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0: 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喜之郎蒟蒻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带带酷。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比如内蒙古为七月十八号至七月二十八号，辽宁为七月二十一号至七月三十号，河北为七月二十一号至八月四号。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一至三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1: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0: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 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提到湖北潜江，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小龙虾，但现在这里多了一座直径 54.7 米的球形建筑。这个巨型 LED 沉浸式球幕剧场让同学们的暑假有了新去处。凌晨三点，潜江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前的草坪上聚集了大批市民游客，他们抬头望向巨型 LED 球幕，将世界杯赛场上奔跑的球员和比赛细节尽收眼底。天宫 Nova 球幕剧场建筑高度为 46.5 米，相当于15层住宅楼，球体表面覆盖 LED 屏幕，可以用于户外赛事转播与公益电影放映。天宫 Nova 的球幕点亮当晚，隔江相望的生态龙虾乘客流量也大幅增加。科技加文旅演绎的联动模式，为当地民众探索出了旅游新路径。
2: 瑞士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系统性、连续性测量冰川的国家，同时也是冰川严重消融的国家。最近，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举办了一个名为《冰川消融：冰的测量》的展览。科学家们如何在百余年间对冰川进行测量？这些测量又得出了哪些结论呢？
0: 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图书馆展厅里，记录着瑞士一个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工程，从依靠人工实地测量，到航空摄影、卫星遥感、无人机监测，再到数学模型分析，冰川观测技术不断进步，为气候变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3: The future of the glaciers depends very much on the future climate, and this in turn depends on our emissions. And so we're doing modeling with different scenarios in mind. And so if you look at the most pessimistic scenario, where essentially we keep on going with the emissions as we have until now, then yes, pretty much all glaciers, 98% of glaciers in Switzerland will be gone. And only the very few highest spots in the country, the highest peaks, will have a little bit of ice left. If we look at the more optimistic scenario,Still around 20-30% of the ice could be saved until the end of the century.
0: 从19世纪探险家背着沉重仪器攀登冰川，到今天研究人员利用高科技手段持续观测冰体变化，真正让冰川成为气候变化见证者的是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坚持记录、测量和保存下来的数据。观众走出展厅时，除了记住那些不断后退的冰川，更能记住冰川讲述的地球故事。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的唐僧带着孙悟空、猪八戒和老师的沙和尚，在一匹漂亮白龙马的陪伴下，来到了新疆火焰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威武的牛魔王和美丽的狐狸精，被铁扇公主和她的孩子红孩儿阻挡在那热浪滔天的火焰山。好个红孩儿，几百年修出三昧真火，一张娃娃脸骗过唐三藏，与那孙悟空打了个三天三夜大火不灭。正当难分难解时，观音菩萨前来解围，收走那圣婴红孩儿，助师徒四人西天取经，再上路，一路

0: 哎呀，我没想到最后那个《西游记》的书翻过来还是一幅拼图呢。
1: 扇子还真是挺像那个火焰的哈。为什么想到要演绎这个《西游记》里的情节来表现自己的大美家乡呢？哦，白龙马，你来说。
2: 因为新疆是只有师徒四人来过一次我们新疆的火焰山。哦，
1: 那火焰山你们去过没有啊？你们这些同学去过吗？
2: 我去过，那里的火焰山旁边有个吐鲁番，里面葡萄很好吃，我还在那里买了一个金箍棒。哦
1: 哟，还在买了个金箍棒。火焰山到底热不热？
2: 挺热的。
3: 挺热的啊。
1: 那你觉得什么时间，我们一年当中什么时候去火焰山最好？
2: 夏天去特别热。
3: 太热了。
4: 最热的时候。
5: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火焰山的温度。火焰山的地表温度达到70度左右，它平常夏天的温度可以高达50度。
6: 当时我去的时候秋天，那什么温度还行，大约在30度左右。哦，
1: 秋天还30度呢。
7: 各位乘客，欢迎乘坐成都观光列车，一路精彩，即刻出发。

0: 一个人口众多的创意作品啊。这个是你们来了多少人？你们统计了吗？
1: 24个人。
0: 24个同学参与这个创意作品的这个表演哈。那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从火车的这个车窗里往外看的意思吗？
2: 是的。哦，
0: 那你们这个景片就是每一处风景是吗？
1: 对，这是我们的用纸板代替了风景，就像我们在火车里看到的风景排一排的过去的一样。哦，
0: 感觉就是在坐着车然后看成都。那后面你们还唱了一首歌，那个歌特别好听，那个是什么歌啊？
1: 那是我们学校自己原创的歌曲。哎
0: 呦，真好，这个节目看上去就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就是感觉自己是一个游客啊，一点一点的来看同学们给我们介绍的成都的一些美景，然后打卡。黄伟哥哥有什么推荐点是我们没有发现的吗？创意点。
3: 他们选用了一个视角，就是坐在火车的车厢里边，大家经常比如看打开电视对吧，哎呦我们这航拍呢是从天上看，他们是从一个高铁的车窗来看，从里往外看，看的是美景，有青羊宫，有宽窄巷子对吧，宽窄巷子，武侯祠、锦里，哎，从外往里看呢，坐在火车里边吃火锅。当然啊，咱们因为高铁呢是密闭环境，所以可能吃火锅的味儿稍微大。以前我坐过28个小时火车，从北京到成都，现在多长时间你们知道吗？
0: 现在多久？
3: 多少？
2: 7个小时我坐过。哦，
0: 7个小时。
2: 我就是在看到他们这个拿景片，然后再加上高铁的这样的风景，就让我想到了我当时就是跟我妈妈，我们俩是坐高铁从北京出发去到成都的，所以就给我唤起了一种很熟悉的这个记忆，我就很想再次登上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个车，跟着他们一起回到成都，再去看一看我之前走过的那些路，尝过的那些美食。
0: 徐溜姐姐特别爱好旅游，那你想过会坐火车？
3: 我上一个节目他还爱手工呢，
0: 这对，
2: 我爱
0: 手工达人，美食旅游是吧？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徐溜姐姐。
4: 是，我觉得这个节目我特别的喜欢，这可以说是一扇成都之窗，你们把成都通过这扇车窗介绍给大家。尤其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你们过了一个山洞，然后那个光线还有变化，然后很快从山洞钻出来，这绝对是来自于生活当中很细致的观察，才会把这个细节装到你们的节目里。

0: 这种做画方式第一次看到，
1: 可以摸吗？
2: 可以。
0: 哎，软软的，是奶油吗？
2: 不是，这是

0: 美妙的旋律一样。
1: 哦，就是历史跟现实的距离产生了美妙的旋律，是吗？
0: 对，这边这幅是那个拿破仑的头，这幅是拿破仑他的那头白马的那个头。
1: 哦，得从那个角度看，是这样的。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金珠美贝。
1: 啊，金珠美贝，那他们呢？是跟你一起学画画的小伙伴吗？
0: 嗯，不是，他们是我的同学。
1: 那我还看到了，我们呢，这五位都是女生，你是唯一的男生，你也特别喜欢画画，对吗？
0: 嗯嗯。
1: 当时怎么加入到他们的团队当中的？
0: 因为我喜欢画画，所以就加入了。
1: 嗯。啊，明白了。嗯。
0: 再补充一句，就是他进来不是因为他喜欢画画，而是因为他长得像女生而混进来的。
1: 啊，是这样吗？好，问问我们三位嘉宾，是跟我一样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作画方式吗？徐柳姐姐，
2: 对，我特别想问问你们，为什么会想到用剃须泡沫来作画？为什么不直接拿油画的颜料来画呢？
3: 这样比较新奇，大家看了会比较喜欢，
1: 是一种创新。哎，其实拿奶油可以做吗？
0: 我觉得应该不能，因为奶油没有那个比剃须的这个泡沫要稠一点，就是抹上去的时候没有一定的时间，它会往下流，会毁了这幅画。看我其实有点

0: 奇了，太可爱了，我好喜欢这个气球人。你好，哎，可以说话了是吧？
1: 可以可以。
0: 是老师，他是你们的老师还是谁的爸爸呀？
2: 老师。
0: 啊，是你的老师。你们这老师棒不棒啊？哎，你们这个老师跟平时的老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谁告诉我？
3: 他会变很多很多的气球，会有小猴子，还有一些小花、小兔子什么的。
0: 哇，真厉害！这个老师会魔法，对不对？哇，你们有个气球老师，好幸福啊！看我其实
4: 有点树栋梁，盖新房，小小肩膀往上扛。薄翠杨，圆柳长，小小工匠建造忙。

0: 楼，大雁塔，建筑瑰宝满，长安。
1: 谢谢孩子们，特别有趣，特别可爱的一个创意作品哈。我看你好像是年龄最小的，是不是？
2: 嗯，是。
1: 你几岁呀？
2: 8岁半。
1: 哦，8岁半，你手里拿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们在舞台上呈现的这个建筑造型？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斗拱。
1: 斗拱是什么呀？给我们讲一讲。
3: 像小方块一样的，这个叫做拱，斗和拱结合起来就叫做斗拱。
1: 斗拱一般在哪里出现呢？
3: 斗拱一般在房屋的梁和柱之间，它起支撑的作用。钟楼和鼓楼上面就会有很多的斗拱。
1: 还有同学举手，你想补充是不是？那你来说一下。
3: 在钟楼鼓楼上能见到斗拱，还能在北京的故宫上见到斗拱。
1: 那我看你们跳的这个舞蹈啊，穿的这个服装也很有创意，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服装的这个造型设计的创意点在哪里？来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哎，转一圈看一看，谁来给我们讲讲这个服装？
3: 我们的服装颜色跟建筑的颜色差不多，就是偏建筑的，看这个棕色就跟木头一样。还有我们肩膀上这个叫做翘肩，就跟建筑的飞檐一样。还有我们身上有很多小零件，就能代表着我们要组成这个斗拱。
1: 那你前面的这个零件是什么呀？
3: 我这个就是斗拱的全部样子。
1: 那你们是怎么想到要用拼斗拱这样一个形式来展现自己的大美西安的这个主题呢？
3: 因为我们学校开设了古建社团，我们的灵感也是来自这个古建社团。在古建社团里面，这个老师是由，因为我们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小学，所以我们从小就受着建筑的艺术熏陶。而这个建筑老师也是从建筑大学里面请来的钟老师，他就带着我们领略古代的建筑历史和斗拱。我们的灵感就来自于这里，
4: 就是每一个人都身上会配一个小零件，这样子就代表我们团结，要把他们拼到一起。哦，
1: 你看两个维度是不是？我们学校有建筑社团，是不是我们对建筑感兴趣，而且我们是要把小零件都拼在一起的，又象征着我们是团结友谊的一个团队。黄伟哥哥还有什么要给我们重点推荐的？
5: 一说斗拱啊、榫卯啊，感觉应该是大一点的同学才接受的事情，但人家呢小学，因为我们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附小，所以同学们有这个社团。中国的木工工匠有一位特别重要的人物，姓鲁，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5: 哎，你们大概给介绍介绍。有
3: 这个斗拱是属于榫卯的一种，榫卯就是鲁班发明的，而且这个榫卯它是特别牢固的，鲁班他儿子用一晚上才能拆开。
1: 特别好，鲁班的儿子用一晚上才能拆开啊。
5: 我们这舞蹈啊，中间大家看动作的话，有这个同学用胳膊连在一起，这个动你们再来一下，其实就是用舞蹈来表达榫卯的这种状态。
1: 你们连一下，芝麻哥哥又迫不及待了吗？看到西安的小朋友又激动了吗？
6: 特别激动啊，因为其实就离你们建筑科技大学不远，就是兴庆宫啊，兴庆公园，唐明皇跟杨贵妃住的地方，离我家也特别近，我们小时候春游就去那儿啊，在那儿就能看到很多斗拱啊。
5: 哪儿都离你家特别近，
1: 所以我们创意作品都是围绕着你家周围。
6: 没有，因为我们西安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嘛，它到处都有，就是有名胜古迹，到处都有景点。
1: 你一说话他们都乐了。
6: 有幸生在西安，就能见证很多这样的建筑奇迹以及等等等等这样的奇迹，让我们觉得特别有自豪感。每个西安孩子都特别骄傲，真的
1: 是吗？
2: 是的。
5: 咱们今天主题叫大美西安，你就看这个西安的娃，他的表现从头到尾那种兴奋手舞足蹈，
6: 忽高忽低，
5: 就是对家乡的那种爱，
6: 就谁得第一我都很开心。
7: 我有一双瞧瞧手，动动手指马上变，变完爸爸做早餐，请你也来找一找。
8: 好喜欢。

0: 不好想，这个
1: 啊，
0: 小猴的身子，这个太不好想了，这个
2: 五根手指变小猴，上蹿下跳闲不住。
0: 哎呦，这真好，
3: 把这五个手指
0: 等于他
2: 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是吧？
3: 他这发音，
2: 六根手指在这里，小和尚呀，真认真。两个和尚来挑水。
3: 啊，北斗七星，哇！
2: 七根手指好神奇，北斗七星造夜空，朗朗星空。
1: 哎呦，这个漂亮！
2: 这就是我的巧巧手，你们喜欢吗？
4: 喜欢，
5: 太喜欢了，太可爱了！抱一下，嗯，真棒啊！这块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今年刚六岁。
5: 旁边这位是谁呀？戴眼镜的这个笑眯眯。
2: 我爸爸。
5: 你爸爸呀？他在这个创意里面干嘛了？就摆了个盘啊。
2: 在家里嘛，他就是做这个早餐做了好几分钟。晚上他都有的时候没睡觉。
5: 晚上爸爸不睡觉在那给你做早餐？这是你爸爸给你做的早餐？这是爸爸亲手做的早餐吗？
2: 对，
5: 板块先给热烈的掌声给爸爸。你看看，凤凰是用胡萝卜还有柚子做的。爸爸晚上都不睡觉在做早餐。
1: 爸爸是专业厨师吗？
5: 爸爸你是厨师吗？
1: 不是，我是做管理工作的。
5: 爸爸完全不是从事厨师这个职业的。
1: 跟餐饮没有任何关系。
5: 跟餐饮没有任何关系，但爸爸就是喜欢琢磨怎么给孩子做早餐。
1: 对，我以前特别喜欢美术。就是因为我家孩子从两岁的时候开始发现他特别挑食，我就开始每天早晨六点多比他早起一个小时去做早餐。
6: 哎呦我的天！
1: 然后
5: 太感动了。
1: 然后每天早晨一份早餐，一个故事，比如说这个两个和尚，我做完以后，他最大的变化说，哇，爸爸，为什么小和尚他是要哭的感觉啊？然后为什么大和尚是那种偷笑的感觉啊？我说因为水桶太沉了，然后。
5: 再看看那个
1: 水桶都向小和尚倾斜了，小和尚很累嘛，这样
5: 真好。你看这早又有干果小松子儿、黄瓜，
1: 还有物理原理。看我

0: 请轮滑小超人上场。欢迎你们。啊，我这回呢都看清我们贪吃蛇长什么样了，就是用你们的这个轮滑的特长表演了这个游戏贪吃蛇里面的这样一个情景，怎么越变越长？那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呢？
1: 是我们想的，我们在游戏里就是发现那个游戏的贪吃蛇特别好玩，然后呢就想能不能把它加入到轮滑里头，结果一发现很好玩。看
2: 我七十二变，万物复苏了，小鸟在蔚蓝的天空。

0: 在树梢，东张西望，时而翘首企盼，时而又拍打着翅膀。这时，一只可爱的小懒猫爬上了屋顶，它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哦，今天的天气真好，我要好好的晒一晒。
1: 兔子拿了把牙刷，要为大象刷牙。牙好，胃口就好，吃饭倍儿香。
2: 一只美丽的白天鹅，它梳着洁白的羽毛。哇，我的毛越来越少了。

0: 角，仿佛在告诉人们新的一天又来到了。
1: 小朋友们要早睡早起，好好学习。在沙漠里奔跑了一只鸵鸟，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有一对正在热恋中的孔雀，他们缠缠绵绵，情深意长。
0: 诶，这是什么东东？哎，哦，原来是猫头鹰。
1: 它滴溜溜的大眼睛仿佛在告诉现场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我的肚子饿了，要不再鼓掌的话我就要飞走了，谢谢你们。
2: 哎呦，太会表演了，我特别想知道那只鸵鸟的尾巴是怎么出来的。来，我们演示一下鸵鸟的尾巴，来。这就是鸵鸟的尾巴。我看你一直特别的开心啊，你觉得这个你们这个动物的这个节目怎么跟神奇的旅行有关系呢？
3: 就是神奇的旅行，就是动物把我们带进了他们的森林，让我们进入了神奇的森林的旅行。
2: 哎呦，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徐柳姐姐觉得我们这个创意展示怎么样？
4: 我一开始以为后面有大人在，但他们全部走出来的时候全部是小朋友，我很意外。你们真的非常的棒。
2: 有哪些动物是你们自己想的？哎，加一个这个，加一个那个，有没有？
5: 我设计了一种草，就是用自己的刘海这样子弄起来。
4: 头发这次派上了大用场啊。
2: 对，我们这头发前面我们能当这个草，后面是鸵鸟的尾巴，还能窝成大公鸡的尾巴和松鼠尾巴呢。
6: 我设计了一只大象。
2: 那里面那大象是你设计的？
6: 没有，是另外一只。
2: 来展示一下。是两个人配合。哦，为什么要两个人配合呢？一个人伸这个胳膊不能代表大象吗？
6: 不是，它可以组成一只很大的大象。
2: 哦，就这个大象的这个庞大身躯也出来了，对不对？
7: 我们民族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古往今来，钟灵毓秀的宁波大地孕育出了一大批思想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瞧，他们来了。
8: 小小盒子大乾坤，今天我来变一变。
7: 大家好，我是童地周，我喜欢研究各种鱼类。看，金鱼尾鳍的双尾变成单尾了，我们克隆成功了。
8: 小小盒子大乾坤，今天我来变一变。
9: 我是屠呦，看我发现了什么？
8: 金哈素。
9: 对，就是它，有了它就能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啊。
8: 小小小盒子大乾坤，今天我来变一变。
10: 我是周瑶，我喜欢观察各种昆虫，虫子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怎么

0: 的发现。
1: 小小盒子，大乾坤，冰火来变一变。
2: 报告祖国，我是翁文浩。我们在玉门发现了第一口油田，为我们中国人自己开发了第一个油井。
1: 小小盒子，大乾坤，今天我来变一变。
3: 是墨子号，是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建宇副总设计师自主带队研发的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小小量子，潜力无限。
4: 在我们宁波，还有许许多多卓越贡献的院士。了解他们的事迹后，知道我们的生活处处离不开科学。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才会使我们的国家发达、昌盛。作为新一代的接班人，我们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 这个创意作品和直播相比又丰富了很多啊！我们再帮大家回顾一下，你们都扮演的是谁，主要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好不好？
6: 我扮演的是屠呦呦院士，她研发的是青蒿素，她就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嗯，
7: 我扮演的是童地周院士，童地周院士非常喜欢观察鱼类，从小就喜欢去村口的荷塘里观察鱼儿。他发现啊，有一些鱼的尾巴像鲸鱼一样是岔开的，而另一些鱼呢，尾巴却是像鲤鱼、鲫鱼一样是不岔开的。他从小就立志生物学研究，然后慢慢长大就有了重大成果，铜鱼。杜月姐姐，你知道铜鱼有什么特点吗？
5: 不知道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7: 铜鱼就是一条金鱼，带了一条鲫鱼的尾巴。
8: 一条金鱼带了一条鲫鱼的尾巴，就叫铜鱼。
9: 金鱼就是鲫鱼的变体。哦，
5: 是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
7: 可以。
5: 嗯，好，谢谢童地周。来，
2: 我扮演的是温文浩院士。
3: 我扮演的是王建宇院士发明的墨子号，这是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
10: 好，我扮演的是周瑶院士，他喜欢观察昆虫。你们知道周瑶随身携带的是什么吗？
5: 随身携带的是什么呀？
2: 放大镜。
5: 哦，是吗？
2: 是的。
5: 好。

0: 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身体相爱又充分珍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8: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有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

0: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0: 安排一下，
9: 还要出片。
11: 收到。这样行吗？
10: 阿宝，就这么办。
12: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哇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
2: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知道点博士。
0: 哎，今天呢，我们带着小朋友们来到了哪里呢？
1: 当然是室内篮球场了。哇，
0: 篮球场！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就是篮球场内了。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儿画了一条线。嗯，啊。这个一条线，这个地方就是罚球区。嗯，当对方犯规罚球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罚球。啊，然后这里还有一条线呢，就叫做三分线。在这一条大的三分线外投进的球都算三分，哦，在里面进的球就算两分啦。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是的，来试一试啊，
0: 每个小朋友都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先从两分球开始，好吗？
0: 好，
1: 加油。
0: 我们来感受一下。
1: 预备，好。差一点，
0: 我跟你讲啊，知道点博士，其实就是这个，我觉得是篮筐有点高，但凡低一点，它就有可能投进去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们现在都是体验，
1: 隔近一点。哎，
0: 好，第二位小朋友，没关系啊，
1: 隔近一点，
0: 我们来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1: 啊，加油，
0: 投不投没关系，投不投进，哎呀，高度可以，是不是？
1: 不错。
0: 好，第三位小朋友，找好目标啊，投进这个篮筐里啊，
1: 来，啊。
0: 最后一位小朋友，你来感受一下，
1: 来感受一下，
0: 好，一二三，
1: 加油，哎呦，
0: 哇，这个投掷方式很特别啊。好，来知道点博士，
1: 我
0: 既然你是什么都会的知道点博士，你就来试一下啊。
1: 好，来先来个近的，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这里啊，小朋友们投到这个位置啊，好啊，一只手打板，
0: 一只手，你就要老老实实投吧，还一只手，厉害。篮球为什么哎拍下去它会弹起来呢？
2: 因为它有弹性。
3: 说的真好，
0: 你觉得呢？为什么呢？
4: 因为地板很硬。哦，
0: 地板很硬啊，所以它如果地板很软的话，拍下去它就软啪啪的弹不起来了，
1: 对不对？
0: 还有呢，
5: 我觉得篮球里面的那个气很充足。
0: 哎，说的真好。还有呢，
6: 我觉得地板很硬啊。
1: 嗯，有关系。
0: 你看这个占据的这个要素很多啊，首先地板要硬，然后呢篮球里的气呢要充足。小朋友手里都有各种各样的球，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我们来一个一个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你先来啊，小木球，你觉得它会弹起来吗？不会。
1: 不会。
0: 那我们来试试，来，一二三。嗯，
1: 会不会？
0: 还真是弹不起来啊。好，该你了。小绒球，
1: 弹了一点点，
0: 一点点，不是很明显啊。
1: 没错。
0: 好，来第三位小朋友，我有轻一点。哦，你看，
1: 弹起来了吗？
0: 没有弹起来，对不对？好，小绒球来一下，
1: 用力，
0: 就弹了那么一下，但高度没有，是不是？好，看看我手里的啊，我手里的呢，大家可以捏一捏啊。嗯。这个篮球的气足吗？
7: 不足，
0: 不是很足是吧？嗯。好，我们打下去。
7: 有一点不足。
0: 好，拿充足的篮球打下去试试看。哦，是不是效果很明显？
7: 对，
0: 区别很大。
1: 是的。
0: 那知道点博士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呢？啊，
1: 是因为其实和里面的空气有关。刚才小朋友都说对了，当里面的空气很足的时候，我们的篮球拍在这个很硬的木地板上的时候，哎，啊，它里面的空气受到挤压，就会砰的一声弹起来，
0: 就像弹簧一样。哎，
1: 是的。还有一方面，大家刚才看到这个木球和这个小绒球弹不起来，其实也跟篮球的材质有关。哦，
0: 它还是橡胶做的，是不是？
1: 是的，因为它的橡胶材质弹性很好，就像我们弹皮筋的时候，一蹦砰。它又弹起来了，
0: 跟弹簧的这个原理差不多、啊、
1: 这就是它弹性好的原因了。
0: 原来是这样。好，为它鼓鼓掌，首先好。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篮球小将，好不好？
1: 好的，
0: 一起来认识一下。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
8: 运动萌娃养成记，
9: 对于喜欢篮球的孩子来说，篮球与地面碰撞的声音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只要听到了这个声音，就能想到篮球场上有着一帮热爱篮球的少年在挥洒着汗水。
10: 我叫王天意，学习打篮球已经快两年了。我很喜欢打篮球，
11: 我觉得我在篮球场上特别的自由。
9: 我们的故事始于安定门大街上的一个小篮球馆，在那里，天意与他的四位小伙伴们开始了他们的篮球之旅。
10: 我每天都回篮球训练，训练课很累，教练也很严厉，但是我会坚持下去。
3: 坚持一点啊！
10: 没有训练的时候，我会跟伙伴们一块儿去公园打球。他们都比我大，个子也比我高，对抗的时候我很吃亏，也会输球，但是我还是很快乐。
3: 在我第一次见到王天翼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首先身体素质包括身高是非常小的，是很容易被忽视的。然后也当时我也怀疑他这个身体条件能否在队里有一定的好的表现。
9: 天翼今年7岁，他是这支篮球队里年纪最小、个子最矮的孩子。比赛时，天翼经常因为瘦小的身材被对手轻视。然而天翼的队友们却不这样认为。
11: 我觉得他比我打得好。
12: 你觉得他比你打得好呀？
11: 他运球比我熟练，他就是有那种，他打球就是有优点，就是有那种流畅性。
9: 这场比赛临近结束，落后2分，队友瑞瑞拿球，他拼命从缝隙中将球传给了天翼，球进了，天翼完成了绝杀。
13: 从篮球里我学习到了应该团结配合，他还让我交到了许多比我厉害的朋友。
9: 篮球这个团队体育运动的魅力就在于赛场上的每一分钟你都不会感到孤单。每年 ESBA 全国青少年篮球联赛，全国54个城市，超过2500支球队参加，站在全国总决赛的赛场上获得冠军，这是天翼和伙伴们的梦想。
10: 我喜欢打篮球，打篮球时我很快乐，就算打一整天我也不觉得累。我要向那些球场上的大哥哥们学习，拼命的练习，让自己变得更强。不放弃，要坚持，这就是篮球所教会我的。
1: 真的很棒。
0: 好，接下来红谷我再来问问你们啊。为什么篮球的表面有这些花纹呢？
14: 因为我觉得这样好看。
0: 哦，因为这样好看。
1: 好看，美观。
0: 那你觉得呢？
15: 我觉得是因为球弹起来的时候会用这个弹起来，然后这个就会往下一弹。
0: 哦，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有了这个花纹之后呢，可能弹的会更高一点，是不是？
1: 是这意思吗？
0: 是不是？要比光滑的要弹的更高，是吗？
1: 小朋友很有
16: 想法。我觉得这个材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哦，他觉得橡胶本来就是这样的材质。大部分小朋友认为有这个花纹就是为了好看，
1: 是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是为了摩擦力。
0: 啊，
1: 大家想一下，这个篮球我们抓住它的时候，对吧？要握住它，或者要拍它的时候，如果它的表面很光滑的话，我们可能抓不住，
0: 它就溜走了，
1: 对，自己就溜走了。然后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看我们的，包括我们的篮球鞋，
0: 来，小朋友抬起来看看自己的球鞋底下，
1: 看看自己的球鞋下面
0: 是不是都有花纹呢？
1: 花纹
0: 为什么要有这些花纹？你们知道吗？
16: 因为可以拉好看，
1: 因为好看，
16: 因为可以加大摩擦力。
1: 对了，
0: 真好。
1: 因为球员在球场上可能会像这样急停，突然就要停住，
0: 对，
1: 还有突然要转身，哎，如果我们的鞋太滑，这个地面其实也是很滑，
0: 对，
1: 就抓不住地面，
0: 容易摔倒。
1: 是的，红谷说的很对啊。
0: 好，这样吧，小朋友们，有的已经理解是这个摩擦力，有的还不太懂，那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和摩擦力有关的科学游戏，好不好？
1: 好的，
0: 这样你们就知道了啊，一起来看。哎，今天在我们的智慧实验室里又要 要做哪些好玩的游戏呢？嗯，
1: 红果果，我有一个小游戏想考考你。
0: 哦，考考我。
1: 是的。
0: 什么游戏？
1: 这里有一个杯子，一杯水和一个塑料袋，用

0: 塑料袋把这个杯子提起来。
1: 那直接这样不就可以了吗？把杯子是吧套进这个塑料袋里。
0: 对，哎，很好的主意，
1: 提起来了，
0: 这样能提起来。
1: 如果说要加水的话呢，我就把水啊倒进这个杯子里，对不对？然后再提起来，不就都利用上了吗？
0: 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塑料袋直接装杯子，你有办法吗？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0: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我的办法。
1: 好，
0: 首先把这个塑料袋放进杯子里，然后把它展开，好，把水加在塑料袋里，好，继续加水。不过要注意，这个塑料袋啊，要紧贴着我们的这个杯子的杯壁上。好，加完水以后，
1: 能提起来吗？等会儿，
0: 大家觉得可以吗？
1: 能提起来的请举手，觉得能提起来的，
0: 都觉得可以。
1: 哎，提起来不就是杯子还在原地，塑料袋提起来了吗？嗯，
0: 你来试试，红果果。
1: 那我来试啊。嗯，
0: 好，
1: 一、二、三。好神奇
0: 呀！嗯，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知道点，博士，别卖关子了，告诉我们吧。
0: 好的，首先呢，我用到了重力，水的重力让我们的这个塑料袋和我们的这个杯壁紧紧地贴在了一起，加大了它们之间的接触面积。因为如果单把塑料袋放进去的话，塑料袋是不是和这个杯壁的接触面积很少？嗯，可能只有一点点。这样的话，它就紧贴在一起，接触面积很大，从而产生了很大的摩擦力，就把它提起来了。
1: 你的意思说，就利用了这个摩擦力，
0: 是的，
1: 让这个塑料袋把这个玻璃杯给提起来了，是不是？
0: 没错。
1: 这个很有意思。哎，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摩擦力是很常见的，
0: 非常的常见。
1: 那你还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吗？
0: 好，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啊，等我把我的道具拿上来。
1: 我就知道你还有更厉害的游戏啊。
0: 没错。当当当当，哈，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些吃的。嗯，哇，
1: 哎，知道点博士，嗯，你准备那么多鸡蛋干什么呀？这跟摩擦力有什么关系呢？
0: 还是跟刚才一样，先考一考大家啊，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鸡蛋直接立在我们的桌上？
1: 这样吧，来，小朋友每人拿起一颗鸡蛋，像红果果一样啊，我们尝试着让它在鸡蛋立起来，在不破坏鸡蛋壳的这个情况下。
0: 不能破坏。
1: 太难了吧？那怎么可能？
0: 可以，
1: 我觉得应该弄点什么胶棒啊什么的，给它粘起来，或者它就应该。哎，
0: 我们桌上正好有一个东西，就可以让它立了。
1: 哎，这是什么呢？
0: 我们就撒一点彩沙在桌上啊，来试一试。
1: 不可能吧？能立起来吗？
0: 哎，不用太多啊，有一点就可以了。
1: 不，我要自己来试一试。
0: 好，来，
1: 我
0: 不敢相信啊，
1: 我不相信，
0: 就撒一点彩沙。哎，就立起来了，只要找到那个平衡点，成功！
1: 这个太神奇了，
0: 小朋友们也可以试一
1: 下，你们来试一试好不好？
0: 好，
1: 来，得多撒一点啊！
0: 哎，成功了，这个小朋友只撒了一点点，
1: 对。我们小朋友蓝队啊，很棒！哎，红队也成功了，在桌面上撒了一些彩沙，所有的鸡蛋都立起来了，是不是？
0: 是的，我们刚才是尝试了这个鸡蛋无法直接立在这个桌面上，大家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1: 它光滑吗？
0: 对。鸡蛋的表面和我们的桌面都太光滑了。嗯，当我们增加了彩沙后呢，也是通过刚才增大了它的接触面积和摩擦力，所以就立起来了。哎，我们这次还可以玩个更有意思的，就是让鸡蛋之间来叠罗汉。嗯，
1: 这怎么可能？你看，好像放不了吧？
0: 还是采用我们刚才的这个方法。
1: 你的意思说在这上面撒一些彩沙？
0: 是的，
1: 我是不相信的。你们相信吗？
2: 相信，
1: 你们相信，
0: 相信，
1: 这样，我们都来试一试，好不好？
0: 好，
1: 来，每队小朋友都来试一试啊！
0: 对，
2: 在这个
1: 挖空的这个杯底，把这鸡蛋放上去啊。
0: 这面会接触面积大，
1: 然后在上面撒一些彩沙，然后可以横着放啊，任何角度都可以放这个鸡蛋。
0: 对，只要能放稳，
2: 找平衡点。
1: 来，指导点博士，来吧，你说的啊。
0: 好，那这边
1: 他们成功了，好棒！
0: 找到一个平衡点啊，
1: 都别抖。
0: 哎，
1: 成功了！
0: 好，
1: 红队加油啊！我们这边都成功了。再撒一点试试。
0: 有一些难度啊，必须找到它那个平衡点，

0: 因为鸡蛋的两边大家观察到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可以试着把那个粗的那一面稍微少一点，往细的那一面移。
1: 别着急啊，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一个工作。
0: 慢慢找到它的平衡点，
1: 找好它的中心位置。也是靠的是摩擦力吗？
0: 没错，这靠的也是增大我们这个鸡蛋和鸡蛋壳之间的接触面积。彩砂撒上去以后，它的这个比较粗糙，这样两个接触面积变大了，然后粗糙了，摩擦力就增大了，就能让它们叠罗汉啦。
1: 能不能叠三个鸡蛋？
0: 当然可以试一试啊。
1: 真的吗？哎，那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好不好？
0: 好的。
1: 刚才我们成功了叠两颗鸡蛋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很有意思的话呢，不妨在上面再撒一层，再试试看，
0: 好，
1: 看看三颗鸡蛋能不能成功，好不好？
0: 相信你们可以。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
1: 了解了摩擦力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玩一个和摩擦力有关的游戏啊。准备好，我们分成了两队，分别是黄队和绿队。一会儿呢，每个小朋友手里有个小锥桶，推着这个小篮球往前跑，跑到对面之后呢，放下篮球，拎着这个小锥桶回来，跟下一位队员击掌，下一位队员才能往前跑。对，我们比看哪队的速度最快，哪队就获胜了啊。好，第一位小队员先出发啊，各位各位预备开始，
3: 出发出发了，
4: 出发出发出发。
1: 好，运送到对面之后，拿着锥桶跑回来，球过线就可以啊。
4: 回来击掌，回来击掌，
1: 加油，击掌击掌，
4: 好，继续继续，
1: 好，推下一球，
4: 快
1: 快，拿着另外一个锥桶就行。
4: 对，哇，加油，
1: 加油，
4: 好，快回来。对，哎，击掌击掌，准备好击掌。加油加油，
1: 你再下一个小朋友拿下一个锥桶。
4: 好，来来来。好，快回来快回来，
1: 加油加油，好，拿着锥桶跑回来，另外一个小朋友拿着锥桶
4: 击掌，
1: 可以准备好了，击掌
4: 准备好，
1: 击掌，好，拿着下一个球，
4: 好，把这拿回来，拿回来准备好，拿回来准备
1: 好，加油啊，
4: 好好好，来过来过来，
1: 必须得是
4: 后边击掌啊，这儿击掌，
1: 加油，
4: 好，出发，
1: 来，加油，好，跑回来，对，
4: 好，快快，哎，你
1: 越是最后越是紧张啊，好的，
4: 好，
1: 加油，
4: 完成。
1: 加油！快点，
4: 击个掌！哎，好，
1: 击掌！
4: 好，刚才小朋友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如果锥桶和篮球卡得太紧的话，摩擦力就会增大，这样就推不动了啊。所以说，看来小朋友非常会掌握怎么控制摩擦力啊，非常的棒！小朋友们给自己再次鼓个掌！
1: 通过今天的这个游戏啊，小朋友们对于这个篮球了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不对？
4: 没错，
1: 是不是喜欢上篮球了呢？
4: 喜欢上了。
1: 希望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下一期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千万不要错过。那最后让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4: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鳕鱼肠，小身材大营养，口袋里的 Q 弹欢喜味。哇

0: 我选一颗大。
1: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2: 高标准，高品质。
0: 吃番茄，一颗大。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馆天天梦全新上市，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7: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8: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9: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0: 百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0: 脆脆我们都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子。
1: 超人强，
2: 猪猪侠，打出你最闪耀的绝境球吧！
3: 我答应你，超人强，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4: 不会让队友失望，无聊的友情。
3: 我们为了梦想而不断的努力至今，伙伴间的友情能够让我们创造无限的可能。
4: 哼，真是可笑！
3: 我现在就来证明给你看。
5: 这似曾相识的力量。
6: 猪猪侠，
3: 我们上！
4: 来吧，就让你们感受一下被力量支配的恐惧吧。防止守护，
6: 机会只有一次，猪猪侠必须要找到最好的机会才发动进攻。
4: 寒霜冻结，
7: 嗨，
4: 龙之舞，嗨，那是什么？不可能，竟然结冰了！
0: 冰之魔方，
8: 那是可以让一切元灵技都冻结的绝招。
6: 什么？
8: 元灵技本质上就是流动的元灵能量，而冰之魔方可以让所有接触到它的元灵能量都停止流动，最后冻结。
4: 连暴风雪也结冰了。
6: 猪猪侠，
3: 哎，嘿，
4: 神之手。什么？
7: 哈！
9: 上啊！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看到了吧？这就是伙伴的力量。
6: 我们一起奋斗，为共同的目标倾尽所有。
3: 我和阿武也一样。彼此信任，这就是我们的绝境球。
10: 这才消耗了10%的体力值。
4: 绝境球真是恶心，和元灵成为伙伴？哼，元灵只是工具。仆人们，成为我的力量吧！
3: 乔贝利。
4: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这些被元灵束缚的庸才的。
8: 他竟然
11: 把元灵之神吸收了。
4: 你们那渺小的力量，
11: 好强大的气场，
4: 在我的绝对力量面前根本就如同蝼蚁。
11: 竟然变成了一只怪物。
4: 现在的我可是拥有6只元灵之神的力量，飞来飞去的小麻雀就由你开始解决。
9: 菲菲，
12: 菲菲选手失分，比分2-2。
6: 带着我们的梦想继续战斗下去，猪猪侠，
4: 就剩你了。

0: 不会再让你逃掉的。
1: 不会再逃了，乔贝利，来做个了结吧。
2: 力量又提升了，
3: 好好真人的力量，
4: 和我当年的情况一模一样。当元灵感受到人类的强烈意志时，便会突破能量的极限，发挥出无限的潜能。但这种状态持续过久，元灵会过度消耗能量，而导致永久沉睡。
5: 猪猪侠，我也要和你一起实现大家的梦想。
4: 不行，不能再打啦！
0: 你已经没有伙伴了，放弃吧！
1: 受死吧！绝境求手和元灵是彼此信任，一同成长的。
0: 你们总是让我这么讨厌。
1: 嗨，哈！
0: 没错，我就是憎恨这一切，憎恨元灵，憎恨所有否定我的人。我要向全宇宙证明，只要我有力量，我也能成为太阳之子。
4: 够了，不要再打了，再打下去阿吴就会像当年的哈莫迪一样陷入沉睡的。
5: 猪猪侠，快起来，我们还有机会，快起来。
1: 不，我不能为了胜利而失去你，你的力量已经所剩无几了，再这样下去，你会像教练的哈莫迪一样陷入长眠。
0: 就这种程度吗？你们所信仰的绝境球真是不堪一击，就让我来终结这场比赛吧。看见了吗？现在的我拥有着历代太阳之子都无法掌控的终极力量，
1: 我们已经倾尽全力了，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0: 比赛结束了，猪猪侠。

0: 遗憾。曾经的我只是一只懵懂的流浪园灵，是你救了我。我们一起练球，一起参加比赛，一起欢笑。猪猪侠，是绝地球让我和你相遇的。
1: 阿武，
0: 所以我也和你一样，最喜欢绝地球。
1: 阿武，
0: 不可以让我们热爱的绝地球就这样被否定。还有力量，我们还有很多力量，不是吗，猪猪侠？我们来约定吧。
1: 约定，
0: 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只要你还热爱着打绝地球，我就永远不会消失。
1: 真的吗？
0: 一言为定。我们不正是因为这样才相遇的吗？不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最热爱的绝地球吗？不要哭了，绝地球要笑着打。
2: 那是什么？
3: 这是你们的选择吧，猪猪侠。
0: 阿武，答应我，猪猪侠，不管遇到多少痛苦，不管再怎么伤痕累累，都不要忘记，热爱就会有奇迹。
1: 阿武，
0: 只要热爱，我们就会相遇。
1: 只要热爱，太阳就会升起。
3: 熟悉的光芒。

0: 为什么伤痕累累的你还会有力量？因为热爱就是力量。呀！开什么玩笑！我已经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怎么会被打败？力量从来就没有极限，放弃元灵的你还差得远呢。
1: 还记得你的梦想吗？啊，
2: 我要成为太阳之子。
1: 猪猪侠，你就是我的太阳。
2: 阿武，你答应跟我。

0: 早上好，阿五。
1: 恭喜小虎队获得宇宙杯总冠军，同时我们宣布新一届的太阳之子是猪猪侠。
2: 听见了，猪猪侠。
3: 猪猪侠，阿五一定会回来的，你要相信他，就像我一直相信着哈莫迪一样。
0: 早上好，妈妈。
4: 要去晨练吗？路上小心呀。
1: 小虎队与蒙面侠队之间的宿命之战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两队在太阳之子猪猪侠宣布隐退后再次相遇。
5: 即使猪猪侠不在，我也不会示弱的。
6: 来吧，
7: 我们是不会停下脚步的，决定球的路是无穷无尽的。猪猪侠，你要快点回来呀！
8: 我们的比赛现在才开始呢，
9: 只要腿还跑得动，
8: 只要还能挥动手臂，
2: 只要还热着决定球，
6: 我们就会一直

0: 我感觉到了哈莫迪的气息。
1: 儿子，
2: 喜欢吃棒棒糖啊。

0: 想我的。终于回来了。
1: 只要热爱，我们就会相遇。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美好未来。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旺旺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旺旺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4: 旺旺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5: yeah! ！我还有一半。
6: 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
5: 你是我的。
4: 与你常相伴。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0: 假相亲。
1: 唉，到底有完没完呀？
2: 导游，客人到了。
1: 熊大熊二，这已经是被你们吓跑的第三波客人了，
3: 还不是因为最近游客乱喂东西，好多动物都生病了。跟你说啊，至少三天。

0: 狗熊岭不准旅游。
1: 什么？小长假就三天，就这三天游客最多。
0: 可最起码要等动物们病好了吧？
1: 要不这样，我保证绝对不让游客跟动物接触。
2: 俺才不信呢，游客一说加钱，你肯定啥都不管了。
3: 征婚广告，还以为什么呢？
1: 征婚，嘿，有了，看什么看？
2: 小气鬼，
1: 哼，搞定。
4: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来了？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熊二、熊大，你们今天赶了一早上的游客也辛苦了，要不我们看看电视放松放松，还有水果吃哦。
5: 吃
4: 要吃的。
6: 王东强，你咋突然间对俺们这么好，又是水果又是电视的，该不会有啥事儿瞒着俺们吧？
4: 没有没有。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4: 你们快看，
7: 欢迎收看非常相亲节目。
6: 王东强，你竟然参加相亲。
4: 相亲结婚可是人生大事，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你们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你们说如果相亲对象来了，看到你们两个会不会被吓跑啊？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5: 哎，熊大，俺真替光头强高兴。
6: 熊二，你不觉得光头强有点奇怪吗？
4: 知道了，老板，这次肯定没问题。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6: 穿成这样是要干嘛？该不是要去接游客吧？啊？
4: 哪有？你们猜怎么着？有姑娘看上我了，相亲对象马上要来了。
6: 真的？
5: 哎，太

0: 光头强，他们一定会帮你的。
1: 帮我？你们要干嘛？哇，原来我还能这么帅，都快赶上天才威了。糟了，你们快躲起来，别把相亲对象吓跑了。不会吧，一车竟然全是男的，怎么瞒过熊大熊二呢？你，谁让你们俩偷看的？要是把我的油，把我的相亲对象吓跑了怎么办？
0: 哎，光头强，姑娘咋不进来呀？俺可想看看了。
2: 可俺咋觉得那车像旅游车呢？俺出去看看。
0: 俺也去。
1: 等等，
2: 光头强，你这是干啥呀？
1: 我的相亲对象马上就要进来了，你们别把他吓跑了。
3: 熊大，俺能偷偷看一眼吗？
2: 不行，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咱可不能坏事儿啊。
4: 可是俺好想看。
1: 你来了，快请进，快请进。
2: 哎呀，熊二，快关上。
5: 哎呀，没想到你家里还蛮不错的。就是哪来的一股狗熊臭味啊？
1: 这是森林的气息。幸亏手机里有变身软件。
5: 我想出去转转。
1: 我扶你出去。哎，
3: 光头强真体贴呀。
6: 老姚，你不来我们可就走了。
1: 马上就来。
0: 哎，光头强，
1: 快把我放下我呀！
2: 俺真替你开心。
0: 俺觉得姑娘的声音呀，可真好听。
2: 光头强，你需要俺们咋帮你？
1: 不用，他对我很满意，决定要跟我结婚了。
2: 啊，这么快？
1: 我现在就跟他回去见他爸妈，你们先回去吧。啊，再见。
0: 俺好激动呀，俺还从来没参加过婚礼呢。
2: 我都想不让俺们操心，但作为朋友俺们该帮帮他，可该咋做呢？
0: 俺们去问琪琪吧，他一定知道。
7: 光头强要结婚？
0: 对呀，俺们在想咋帮他庆祝呢。
8: 本王听说人类结婚都要送礼，还要装扮房子。所以妈妈，你去准备一些皇家香蕉送给光头强。
9: 是。
2: 好，熊二，咱们帮光头强装扮房子吧。
0: 俺们要在光头强回来的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2: 好，那咱们开始行动。
1: 好，回头记得五星好评，记得下次再来。今天的外快好多呀，发家致富不是梦。收工回家。
2: 楼梯怎么变成红色的了？难道是老板来了？我得注意点，要淡定。我家怎么还挂着香蕉？这是果酱？不会，果然。这是干嘛？
5: 你看那儿。
8: 妈妈，一二三，
7: 光头强新婚快乐！
1: 新婚，
2: 咋样？惊不惊喜？这是俺们送你的新婚礼物。
0: 里面更漂亮。
1: 里面，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也别太激动了，这都是俺们该做的。
2: 为了把这儿布置得更好，俺们还去问了赵林。
1: 赵林也知道了。
2: 俺们一说你要结婚啊，他可高兴了。
1: 完了完了，这房怎么圆呢？
8: 光头强，快把新娘叫来，看看她对这布置满不满意。
1: 我怎么叫啊？
8: 你怎么不能叫？

0: 本王那么帅，还不快去？
1: 这个，
0: 反正本王为你花了好多心思，你都不让新娘看，太不够意思了。再说了，婚礼上新娘总是要见门的呀，是不是？
2: 就是，俺们不是好朋友吗？为了不吓到新娘，俺们特意穿了衣服。
3: 你就让我看看吧，
0: 让我看看吧。
1: 这
2: 快点，快点，关关钱。
1: 当初就是随便编了个借口，谁知道？好吧，我现在就让新娘过来。不过你们看一眼就走，接下来的事我自己能搞定。
2: 欢迎欢迎，你是光头强的新娘吧？
4: 说，你别吓着人家了。请。
2: 熊大，他长得跟光头强可真像呀！
4: 俺听说过夫妻相，他肯定是新娘没错了。
2: 你看他走起来可真优雅呀！
5: 哇，好漂亮，我很满意。
6: 太好了，
5: 我还有事，先走了。
6: 等一下，
0: 本王有个礼物送给你。怎么？觉得你很面熟啊。
5: 谢谢你的礼物，我先走了。
6: 为啥新娘的脚像新郎一样大？
1: 糟了。
7: 你没事吧？你的假发。
1: 你是谁啊？
7: 我是看到相亲广告来的。你就是光头强吗？
1: 不是。
8: 光头强，
1: 你们听我解释啊。
9: 站住！站住！
1: 我错了，救命啊！我错了。
10: 神秘松果上。
11: 您拨打的用户不想接您的电话，请不要再拨。
12: 这个王老板竟然不接我电话。
5: 主人，我有一个好消息。主人，今天晚上有流星雨，我从熊二那里探听到了最佳观赏地点。
12: 知道了。
5: 主人，一起去看流星雨吧。主人，一起去嘛。
12: 幼稚，有什么好看？
5: 去嘛去嘛。主人，
12: 放开呀。
5: 你看了心情会变好的。
12: 喂，我答应你，把手拿开。
5: 太好了。主人，你骗我。
12: 这可是侦察蜜蜂传回的现场直播，专心看吧，流星雨马上来了。
11: 说了不要再拨打，你咋这么犟？
12: 怎么回事？
9: 好，都呀，你许的什么愿？地球毁灭吗？
5: 不是，我许的是希望主人别太操劳，免得再长白头发。
12: 什么情况？

0: 哒哒哒哒，啊，
1: 嗯，哇，超大颗的松果，怎么拿回去呢？耶，嘿嘿，嗯，还是等下再来拿吧。嘿嘿，耶。这不是刚才的大松果吗？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0: 哎，掉哪儿去了？
1: 不是掉下去了吗？难道
2: 以前你吃我，现在该我吃你了？
1: 救命啊！
3: 光头强，你这苹果都没熟呢。
4: 就是这品种，你不吃就算了。
3: 吃
5: 蹦蹦，
1: 有的。
6: 会动的松果，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7: 难道是松果怪？
8: 松果怪？
9: 如果我驯服了松果怪，让他表演节目吸引游客。这可是天上掉的商机呀！
5: 郭头强，你傻叫啥呢？
9: 您退后，我来。
4: 哎呦！
8: 呸！
1: 这松果还有手下，我惨了。
3: 哎呀，蹦蹦！
5: 让蹦蹦先休息会儿，

0: 别吃我！我一年没洗澡了，别吃我！原来是场梦啊！啊！
1: 别过来！
2: 蹦蹦，咋了？
1: 大松果又来了！
2: 啊，在哪儿？
1: 我把他踢到那边去了。
3: 熊啊，你就不能等会儿再吃吗？
4: 你这要是不吃完，咋知道它有没有藏在蜂蜜里呀？
3: 你，我来抓，我来吧。
4: 俺来帮你。
1: 就是他，
5: 让俺看看这到底是啥怪物。
6: 不要踩。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哼，你想用这个松果对蹦蹦做啥？
4: 脚被冻住了，
5: 别跑！喊的脚，
4: 这可咋办呀？
5: 咱俩配合，喊出左脚，你出右脚，走。
4: 等等！哎呀，
5: 熊二，你咋不动啊？
4: 哪边是右边来着？
5: 你给我站住！
1: 敢用松果吓唬我，饶不了你！
3: 东东药，天才们又在打什么坏主意？
1: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我又不傻。
3: 说，这东西是干嘛用的？
1: 还给我！
3: 你休想！强哥旋风手，转到你眼泪流。
1: 松手！哦哟！
0: 跑哪儿去了？
1: 你松手！松手！郭高强，你在哪儿？在这儿！
3: 蹦蹦，小心！
1: 4、3、2、1，成功了！
3: 蹦蹦，拿出松果！
1: 你的攀爬能力被我采集走了，采集器真厉害！
5: 东东药，
0: 高大熊啊，我不会爬树了，
3: 哪里逃？熊大熊二，再不帮忙我就上天了！
5: 坚持住！
1: 我也来帮忙！
3: 熊二，你傻笑啥呀？
4: 蹦蹦一只挠俺的痒痒，
0: 我想爬上去抓洞洞腰，可怎么也爬不上去。
1: 终于有点好运了，关键是个变成链子呀！
5: 别站住！站住！
1: 快飞呀！求你了！再见啦！
5: 快点，别跟丢了！
0: 我是不是以后都不会爬树了？
4: 刚才俺听到洞洞要说啥采集器采集能力，
3: 没错，这一定是天才威的阴谋。不会爬树，肯定是他们搞的鬼。
5: 咱们现在就去弄个明白。
3: 我记得这棵树，下面是天才威的实验室。
1: 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3: 暗号也改了，这实验室一会儿在森林，一会儿在雪山。 天才卫的实验室是可以移动的，
6: 真是狡猾。
3: 好好研究，天天吃饭。怎么没反应？难道我听错了？哎，开了！
7: 不行，
6: 真凉快。
2: 好像是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8: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0000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9: 喜之郎西西，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吗？

0: 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0: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5: 想起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3: 喝卓然。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神秘松果夏。

0: 一切准备就绪，今天将会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大步。多谢那一晚的流星。
1: 这块石头对于我，就像苹果对于牛顿，打开了全新的世界。
0: 经过检测，我发现这块石头有着超乎寻常的能量。它不仅能够提取动物的能力和品质，还能将它们储存起来。
1: 我顿时有了个伟大的计划。
0: 无敌怪兽计划。

0: 第二步，把能量石的能量注入采集器，再加上我设计的程序，现在我就可以指定采集动物的某种能力，只要动物接触采集器5秒钟，能力就会被吸走。最后一步，把采集来的动物能力传给能量石储存起来，再搭配上酷炫的图腾，激活无敌怪兽。等洞洞妖拿回松果采集器，伟大的计划就能实现喽！今天注定要载入史册。
1: 好到了！
2: 主人，主人，拿到了！
0: 拿到了！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1: 他们下去了，是不是？
2: 主人，让无敌怪兽动起来很简单呀，为什么一定要采集动物的能力呢？
0: 动起来简单，但像动物一样灵活可不简单。动物的能力可是千万年进化的结晶。
3: 哇！传输机马上就能把蹦蹦的攀爬能力传进能量石了。
1: 哇！地下原来这么大，
4: 我知道采集器，
1: 小声点，快点了。别，他在干嘛？是松果采集器，
4: 他好像在读取蹦蹦的数据。
1: 那是。

0: 怪兽拥有了松鼠敏捷的攀爬能力，四肢敏捷灵活，能够飞檐走壁。哈哈哈哈，真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体！
1: 耶！恭喜主人，无敌怪兽比那个团子要厉害100倍！哦不不，1000倍，10000倍！
2: 哼，没错，现在我可不稀罕那只白熊，因为我要采集自然界中最优秀的动物能力和品质，创造出一头称霸海陆空的无敌怪兽，让所有人知道我天才威才是最厉害的科学家。
1: 主人太伟大了。
3: 说得好，洞洞妖，这次也有你的功劳。
4: 天才威竟然发明出了个怪物，还要吸取所有动物的能力，实在是太坏了。
5: 这个怪物好大好恐怖。
6: 我们先想办法恢复蹦蹦的能力，再和天才威算这笔账。
7: 可是俺们咋才能溜进去啊？
6: 有办法。
8: 光头强，等等俺。
0: 他们怎么进来了？我明明换了暗号啊，可不能让他们坏了我的大事。跟我来。
1: 是。
7: 光头强，你可真聪明。
6: 嘘，这办法撑不了多久，抓紧时间。
8: 光头强，这边。哎呀，
3: 哪里跑？
9: 这么多按钮，这该按哪个呀？
6: 以我多年看电影的经验，应该是那个红色的。然后这样，怎么样？感受到力量了吗？应该没问题的，去试试吧。
9: 蹦
6: 蹦，
9: 俺觉得是绿色键，树是绿色的，蹦蹦爬树。
6: 别动，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谁想偷袭我？

0: 咦，不要吃，不要吃。
1: 熊二，
0: 熊大，
2: 可以呀、啊，跟我玩调回山，尝尝我加强版的跳舞吸盘吧。卡住了，
0: 俺跟你拼啦！
2: 毒药上。
3: 完美！熊二，哟，光头强快醒醒，快去帮熊二！
4: 河道，
5: 蹦蹦，我的脚被粘住了，这讨厌的粘粘球

0: 小心啊！
1: 好滑呀！
2: 继续爬呀！
3: 我坚持不住了！
1: 雕虫小技。不管了，试试。
3: 我真的恢复了！耶！
4: 我，你，我的，
1: 你给我下来！
0: 咱们得破坏那个怪兽，要不然天策威还会吸取其他动物的能力。
1: 你们去，我来吸引天策威的注意。有本事，天策威，你想又要破灭了吧？
5: 我绝不认输。
0: 得找些其他工具才行。
6: 让开！
0: 一点裂纹都没有啊，干脆把机器破坏了。
1: 一路顺风，走好不送。
7: 主人，
1: 差一点就成功了。等着瞧，下次我一定要得到你们的能力。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冷冻后似雪糕，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图图的徒弟，
9: 啊，找了老半天，图图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10: 熊蛋，快点接住啊！
9: 谁呀？乱丢果子！
11: 没事吧？
9: 你，熊大熊二，
10: 你没事吧？
9: 我没事没事，我很好。
11: 醒醒啊！
10: 醒醒呀！
11: 快醒醒啊！
9: 救命啊！不要！
12: 别怕别怕，俺们不伤害动物的，更何况你是这么可爱的猫头鹰。
9: 猫头鹰？
13: 正在提取能量石的能量，提取完毕。
12: 你沉迷工作的样子。真帅，豆豆妖。
9: 主人，有什么吩咐啊？
12: 拿着，把图图的飞行能力给我拿来。
9: 主人，我很好奇。
12: 哦。
9: 为什么咱们摸彩机器不会被吸取能力呀？
12: 因为能量石对人类起不了作用，而且我已经设定了彩机器对你无效。
9: 那主人，我顺便把其他动物的能力也吸过来吧。
12: 你以为我不想吗？可现阶段彩机器一次只能采集一个动物。
9: 伪装成这样进入保护区，就能不被发现接触到图图了。
12: 对了，记住动物必须接触采集器5秒。
9: 哦，
5: 我是一只可爱的猫头鹰。
11: 可是俺从来没见过你啊。
9: 那是因为我是特地来狗熊岭向图图拜师学艺啊。学飞的。
11: 你不会飞吗？
9: 我是一只不会飞的猫头鹰。
10: 哎呀，你看你都把人家给问哭了呀。
9: 我好可怜呀。
10: 哎，别难过别难过了。熊大，俺们帮帮他吧。
9: 你说的是真的吗？
14: 太好了，我有徒弟了。我一定会好好教你的。
10: 不过你好好教哈，俺们先走了。
14: 放心，包在我身上。
9: 再见啦。
14: 对了，我刚刚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9: 我叫洞。
14: 洞洞。
9: 对，我就叫洞洞。
14: 洞洞。这名字真不错。
9: 这是给你的樱桃，希望你能喜欢。
14: 哇，好漂亮的樱桃啊。那我就
9: 我的任务就快完成了。
14: 不行不行，等我教完飞行课程，你能熟练掌握飞行技巧再说吧。
9: 这

0: 实在是跑不动了。你
1: 加油啊，东东，这是助跑训练，跟着我，一、二、一、二，跑快点，东东跑快点，然后飞。
0: 你没事吧？怎么不飞呀？
1: 哦，我忘记了，你还不会飞。

0: 呢。等等，加快脚步，看看能不能跳起来飞。
1: 你以为我还会上第二次当吗？
0: 嘿，东东，你会飞了。
2: 是啊，还要多亏老师您教的好呀。
0: 太棒了，想不到我的课程这么有效啊。
2: 对呀、那您现在可以收下樱桃了吗？
0: 还不行啊。
2: 为什么呀？
0: 你要把基础打扎实，就要每一门飞行课程都修行到位才行。
2: 可是我已经会飞了。
0: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师傅啊。现在修下一门课，要有稳定性，然后是体力训练，接下来是考验大风中飞行的耐力。加油啊，东东，我要松开了。
1: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这回可以收下了吧？我已经测试完了。
0: 等一下，
3: 又要等？
0: 你还有一个毕业表演呢。
2: 毕业表演？
0: 对呀。等表演结束，你才算出师，我才能收下你的樱桃哦。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看把你高兴的都在发抖了，是不是很期待呀？哦，对了。我去邀请熊大熊二一起来看，
2: 我一定要拿到飞行能力。
4: 好期待呀！
0: 请大家观赏豆豆的毕业表演。
5: 豆豆真棒啊！豆豆，哟，咋回事啊？
0: 豆豆，
4: 完了！
0: 豆豆，
5: 危险！豆豆。
2: 吓到你们了吧？
0: 可把我吓一跳。
6: 太棒了，
4: 豆豆可真厉害。
2: 这多亏了图图的指导。给大樱桃。哇，
4: 大樱桃。
0: 豆豆，我为你骄傲。
2: 快接呀。
0: 大家一起吃啊。
4: 一起吃，一起吃啊。
2: 5、4、3。
5: 哎，熊二，不行。就你贪吃。
2: 完成。终于拿到了，我成功了。
4: 豆豆这是咋的了？
5: 这
2: 才到了飞行能力，这回主人一定会夸奖我的
5: 能力。主人。耶。豆豆，你飞一下看看。
0: 怎么回事啊？飞呀飞呀！
5: 嘟嘟，
4: 小心！
2: 还好没学会。
0: 熊二，我怎么不会飞了？
5: 都是因为他。
0: 豆豆，
5: 豆豆妖，快把能力交出来！交出来！豆豆妖。
0: 站住！快把能力还给我！
2: 想得美！
0: 你，模拟飞行器！
5: 站住，豆豆妖！
4: 图图，图图！你这是在干啥呀？图图，熊蛋，快接住图图！
0: 是东东妖，
5: 图图，别跑！
2: 你们等着瞧！
5: 站住，别跑！
6: 哎。

0: 哎，兔兔又能飞啦！
1: 是啊，
2: 采集器。啊，原来除了传输机，破坏采集器也能归还能力。去找东东妖。
1: 算了，东东毕竟是我的徒弟嘛。
2: 图图，他不是东东，他是洞洞妖啊！
1: 那洞洞妖是我的徒弟。哎，
2: 算了，先通知其他动物们，小心天灾危要紧啊！
0: 这次又没采集成功，但下次我一定会让你动起来的。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都是因为你，给我好好干活，一切都要井然有序。
3: 主人为什么对我总是那么严格呀？
1: 对你严格才是负责任的老师啊！
4: 主人，主人，谢谢你，你这么培养我，我真的好感动。
0: 快给我去干活！
4: 主人，对我再严厉一点吧，主人。
0: 东东妖。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9: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0: 喝卓然。
1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
14: 多点关心多点爱。
1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18: 火焰山，热浪滚滚。
19: 啊，老师来也！
18: 冰，是旺旺碎冰冰。
19: 吃我一半！
1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0: 购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8: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9: 失去嗅觉的熊二，
10: 报告主人，他们来了。
11: 很好，快用特制胶水把采集器粘上。
10: 啊，完美！
12: 熊大，熊大，俺好饿呀。咱快点，多采点蜂蜜。啊、
13: 好。
12: 哎，蜂蜜！哎，好大的一个蜂窝呀！
13: 那这个给你，俺再去附近找找。
12: 去吧去吧。蜂蜜，俺来啦！
10: 五、四、三、二、一。
13: 熊二，你咋了这是？
14: 俺刚采的蜂蜜一点都不好吃，啥味儿都没有。
13: 那你是俺的，很香甜的。
14: 你也不香呀，还是没味道。
13: 俺看你是馋了。走，俺带你去改善一下伙食。
10: 总算是走了，
6: 啦啦啦啦啦啦，
10: 收工了。
14: 熊大，你这还要多久呀？
13: 啊，好了。
14: 可俺咋啥都闻不到呀？
12: 哇！好香啊。
13: 你先尝尝，吃起来肯定香。给。
12: 你不吃就给本王，不客气了。真香。
14: 熊大，还有别的吗？
13: 俺还专门学习了一种新吃法，菜包肉。谁想试试？
15: 我
13: 给。
15: 这个也太好吃了。
13: 嘿嘿，这可是加了俺珍藏许久的美味酱料。
12: 快，本王要自己做一个。
13: 来，熊二你也试试吧。咋样，好吃吧？
14: 好像没啥特别的呀。
13: 熊二你咋了这是？
15: 哎呦，起来肚子了。
13: 熊二，
12: 好端端的怎么拉肚子了？
13: 哎呀，这瓶已经过期发臭了。
15: 熊二鼻子那么灵，怎么会闻不出来呢？
13: 糟了，难道是熊二的嗅觉出了问题？
10: 怎么办呀？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2: 猛龙妖，你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10: 报告主人，我被特制胶水粘住了。
3: 你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带上现浇药水的吗？
10: 我忘带了。哎、啊，
3: 我要你有什么用？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听着，现在开始什么都别做，待在那里等我。
15: 快点快点，吉吉国王，
4: 太慢了。
16: 熊二怎么了？
13: 熊二闻不到味儿了，嗅觉好像出了问题。啊？
16: 来，我看看。除了闻不到味儿，吃东西有味儿吗？
14: 感觉啥都不好吃。
16: 看来嗅觉不灵也影响了味觉。
13: 啊？哎呀，那咋办？
16: 如果刺激味觉，说不定嗅觉也会受到影响。啊，对，就这么办。嗯，那我就开始了。
13: 熊大，擦汗。喝吧，这可是我精心为你调制的。
14: 颜色倒是挺奇怪，呀，你们干嘛离那么远呀？
17: 熊二加油！
18: 没感觉？
16: 你不觉得刺鼻吗？
14: 虽然口感有点奇怪，
16: 然后呢？
14: 当然还是闻不到。
16: 哎，难道一点都不难闻？不可能，你确定都喝了？
14: 哎，不信你闻。
4: 怎么还想吐？
15: 光头强，我们先走了。
16: 熊二，你仔细想想，鼻子什么时候开始不对劲儿的？
14: 是那个蜂窝。
3: 蜂窝，嗅觉。
16: 难道蜂窝是采集器？
13: 哎呀，赶紧去看看！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
16: 果然是天才威，
17: 天才威！
16: 把采集器交出来！
3: 有本事你过来拿呀！
16: 别跑！
13: 咱们包抄他。
16: 好嘞。
3: 想抓我？做梦！
10: 熊大！
13: 把采集器交出来！
10: 主人，主人，那边！
14: 天才威，把嗅觉还给俺！
16: 天才威，抓到你了！
13: 熊勇失手，失手！
3: 熊二，你真二！采集器，
16: 乐乐乐乐乐，
3: 岂有此理！东东妖，
10: 收到！
13: 光头强，准备，走你！
16: 抓到你了！
10: 主人，主人救我呀！
16: 来了！
10: 主人，
13: 光头强，俺接住你了。光头强，你没事吧？天才威，
16: 我们追。天才威，站住！
3: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新的发明。拿错武器了。
16: 切，吓唬谁呀？
14: 你们
13: 俺不行了。
14: 熊大，
10: 主人，求 气枪真厉害。
3: 不对，臭气对熊二没用，他失去了嗅觉。
14: 天才威，你快把采集器给俺！
3: 休想！你动动腰，接着。
10: 好。
14: 啊！天才威！
3: 啊？什么？
12: 熊蛋，光头强，俺拿到采集器了。俺的嗅觉回来了。哎，
14: 前方有情况啊？
13: 咋了？
12: 是新鲜的百花蜜。
3: 你们给我等着，我天才威绝不会认输。宋冬耀，你知不知道空气清新剂不能对人喷？
10: 对不起主人。
3: 再说了，我真的有那么臭吗？我都洗了六次澡，怎么可能臭？都怪你，豆豆呀！
10: 别气啊，主人！
9: 绅士驾到。
18: 终于找到你了。
11: 这么敏捷的行动能力，应该属于无敌怪兽才对。知道怎么做了吧，东东妖？
10: 保证完成任务。
15: 哎，我又钓到了。
19: 吵什么，鱼都被你吓跑了。
15: 有动静。
19: 香蕉甜，菠萝酸，鱼儿多多乐翻天。上钩了。
10: 你们要干什么？
19: 竟敢打本王王冠的主意！
15: 大胆，还打湿了尊贵的王冠！金鸡国王，我们要惩罚他！
19: 不过是个普通的帽子，可不要吓到东东妖啦！
15: 东东妖肯定有什么坏心思，才会出现在这里。
19: 森林是小动物们共同的家，为什么我们不能接纳他呢？会不会是着凉了？
20: 生病的时候就不要舞刀弄枪啦。
19: 毛毛，先给它擦干。温柔点啊，都把它弄晕了。
20: 请先到我家中休养，在下会对你负责的。
15: 金鸡国王，我们要小心呢。
20: 说得好，照顾病人必须要小心。
15: 鸡鸡国王怎么会变成这样？不行，我得赶紧找熊大熊二。真的真的，鸡鸡国王对洞洞妖就像家人一样好。
13: 洞洞妖坏心思多，确实应该提防。
15: 快跟我来。哎呦，
13: 毛毛。
15: 鸡鸡国王，我错了，我会把雕像修好的。
19: 毛毛，毛毛，你没事吧？快让我看看，伤到哪儿了？
15: 鸡鸡国王，我没事。
19: 都怪这雕像挡路，在下这就把它处理了。
15: 鸡鸡国王，你快冲我发火吧！您这么温柔，我很不习惯啊。
21: 这体贴的像个绅士，
13: 太魔幻了。
21: 俺们不是在做梦吧？咋不疼呢？
13: 你掐的是俺。

0: 醒了。
1: 嗯，你放心，在下一定会帮你修好它的。
2: 虚惊一场。

0: 嘿，嘿，嘿，耶，耶，
1: 耶，耶，耶，
0: 对不起，对不起，
1: 大半夜的你在干嘛呢？
0: 我在驱赶蚊子，为客人提供舒适的睡眠环境是在下的责任。
1: 你，
0: 多晒晒太阳，恢复得快。
2: 吉吉国王变得不像吉吉国王了，
1: 但也不像是动物妖的捣鬼呀。
3: 开始想念以前的吉吉了。
4: 不要啊，主人，我不是故意的。不，原来是梦。我睡了多久啊？
0: 你醒了。饿不饿呀？现在用餐可以吗？在下已经修好了你的枪，希望你能满意。
4: 这枪修的可真好呀，满意满意。耶！
1: 洞洞妖不会是在梦游吧？
5: 洞洞妖，你一定是被噩梦吓坏了。
4: 各位朋友，是你们的好心唤醒了我。说实话，我越来越受不了我的主人了，一时吃不饱睡不好，这次还被要求执行危险的任务。
1: 啥危险任务？
4: 王冠早就被调包成定时炸弹，而且马上就要爆炸了。别怕，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会把它转移到没有人的地方。
0: 在下愿意代劳。
4: 不，请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0: 洞洞妖，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
4: 遇见你们是我一生的幸运。再见了，我的朋友。
3: 没想到洞洞妖竟然改过自新了。
5: 太感人了，
0: 各位，我们陪洞洞妖一起度过难关吧。
4: 敏捷能力终于到手了，我的演技堪称狗熊岭影帝呀！赶紧给主人送回去。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6: 我奉命来帮你处理炸弹。
4: 不用了吧？
6: 别客气。
7: 别客气。俺们办事你放心。
4: 还给我。还给我。
0: 作为绅士，在下会信守对你负责的诺言，就交由在下来处理吧。别客气。
4: 谁跟你们客气了？能力被采集器吸走了，还能这么敏捷，真是厉害。
6: 采集器？原来是你把吉吉国王害成这样的。
4: 小将，
6: 站住！
4: 暴露了，赶快拿回王冠采集器。
0: 有，哎。

0: 险！
1: 急急国王，王冠是采集器。
2: 采集器？
3: 东东妖呢？
4: 再见了，朋友。
1: 完了，急急国王很难变回来了。
5: 吉吉啊，一定会帮你变回来的。
0: 放手！本王的身体是你们随便碰的吗？没大没小。这什么东西？快去把王冠给本王找回来。
2: 吉吉，
5: 吉吉，你变回来了！
1: 吉吉国王，
5: 差点就变成绅士了。
0: 什么？本王一直是绅士，好不好？
6: 主人。嗯。你的洞洞妖回来了，
7: 就这么点事儿，你做了这么久。
6: 当当，满冬出细活，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我又做错了什么？
8: 难道你拧不开呢？这不是采集器，这是奇迹的王冠。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来到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玉县的玉州博物馆，这里藏着一件汉代青铜彩绘燕鱼灯。一只大雁回首衔鱼，肚子里是空的，灯点燃时，烟会顺着大雁的脖子吸进肚子里，融在水里。2000年前的老祖宗就已经会用水过滤来净化油烟了。再看这颗商代鸡蛋壳，3000多年了，蛋壳还完好如初，原来商朝人就吃上鸡蛋了。夏天热怎么办？古人有纳凉神器睡人瓷枕，枕上去凉凉的，上面的花纹像极了玉线剪纸。说到剪纸，得纠正一个误会，玉线剪纸可不是剪出来的，它的独门绝技是刻，用刻刀精雕细琢，刻完再一点一点染上颜色，素白的纸瞬间变成艳丽又空灵的艺术品。玉线剪纸的构图特别实在，要把生活中的甜和喜都揉进纹样里，造型也欢脱，戏曲人物、神话传说、花鸟鱼虫，万物皆可刻，简直就是民间生活的全景记录仪。逛完博物馆，别忘了带几张玉线剪纸回家，那些花花绿绿的剪纸里藏着玉线人一整年的热闹，贴在窗户上，阳光一照，满屋子都是故事。奇趣博物馆。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0: 狗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果冻我要喜。

0: 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5: 熊大怕怕上。
16: 嘿，熊大，俺去那边摘点苹果哈。
17: 啊，好，注意安全啊。
16: 知道了。
17: 哦，这个不错。
18: 不要，快趁现在。
19: 是主人。

0: 腿。
1: 啊！这声音，
2: 熊蛋。
3: 熊大最珍贵的胆量到手了，
4: 多亏了这个蜂窝采集器。咦？
1: 别过来啊！哎呀，
2: 住手！熊蛋，你没事吧？
1: 熊二，怕呀！
4: 耶，真有意思！
2: 你们俩对熊大做啥了？
4: 我们只是向他借了点东西而已。撤！
5: 拜拜！
2: 哎，别跑！
1: 熊二，别走啊！俺怕呀！
6: 什么？胆量还能夺走？
0: 你小点声，别吓着熊大。
1: 俺的胆量。
6: 那现在你什么打算？
0: 俺先去天才卫那儿看看啥情况。工头强，你替俺看着熊大好不好呀？
6: 可他的实验室会移动，你一个人去行吗？
7: 没事，就算实验室搬到天边，俺也要找到。你替俺照顾好熊大哈。
8: 哎，别担心啊，熊大，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
1: 熊二。
6: 熊大，我先看会儿电视，你别乱跑啊。
1: 你别走啊。
9: 我是代表正义的战士，接招吧。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方特水上乐园。
6: 我说，我去趟洗手间，你没必要跟着吧？
1: 等等俺，别关呐，俺怕呀！啊，对不起，
6: 真是服了你了。哎去，我去烧点水。
1: 啊，火呀！哎呀，救命啊！
6: 熊二，你快回来吧！
0: 终于找到实验室了，可是这洞洞妖一直在门口，俺要咋进去呢？
4: 洞洞妖，进来一下。
5: 好的，主人。
0: 哎，他进去了，好机会。上次光头强破解了新的暗号，好像是。
2: 好好研究，天天实验。
0: 这是啥呀？哎呀，这可咋进去呀？天才威，开门呀！这可咋办呀？咋办呀？这是。
4: 豆豆妖，好不容易到手了，你巡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5: 放心吧，主人，咱们的陷阱这么厉害。
4: 咱们的陷阱虽然厉害，就怕他们来的人多。所以呀，还是得谨慎一些。
0: 看来我来帮忙了。
4: 快去！
0: 不好！
5: 站住！主人，熊二他跑了。
4: 没事儿，我就是要让他回去。都在我的计划中。
0: 哎，回来了！
6: 熊二，你可算回来了。
0: 咋的了？
6: 熊大现在这样，我啥也干不了。对了，夺回采集器了吗？
0: 没想到天才威说设下了很厉害的陷阱啊，还派东东要一直在巡逻，这可咋办呀？
6: 要不我们多找些伙伴一起去？
0: 哎，对，好像听到他们说陷阱就怕人多，
6: 那我们赶紧分头找吧。
0: 哎，等等啊，那熊大咋办呀？
6: 熊大，你放心，我和熊二找大家一起对付天才威，一定会帮你夺回胆量的。
0: 哎，好了，熊大，不哭了哈，不哭了。
1: 其实，俺不想叫大家知道这事儿。
6: 为啥呀？
10: 这要是传开了，俺以前的威风勇猛的形象就没了。
6: 熊大，你别胡思乱想了。
10: 你凶啊！
6: 光头强，我不是故意的。小熊大，不要哭了好不好？啊，
0: 好了好了，要是熊大不愿意，那就俺俩去试试那个陷阱吧。
6: 总而言之，我们要想个办法，引开再巡视的东德妖才行。
0: 哎，熊大，你自己在家好不好呀？
10: 不，俺害怕呀。
6: 那我把门给你锁上。
11: 狗熊领核桃节开始啦！
5: 哇，这些核桃看起来好好吃呀！核桃，
6: 这可是上等的核桃，怎么样，尝尝吧？
5: 我要，我要！还用核桃收买我？我才不会上当呢！
6: 这么好的核桃你都不要，那我自己吃。
5: 等等，真好吃！
6: 那当然，还有更多上等核桃，要不要去尝尝？
5: 好啊，好啊！
6: 好嘞，走吧。
0: 没事没事，俺会帮你找回胆量的。哎，
4: 还以为会多带点动物来呢。算了，一次除掉两头熊，剩光头强就好对付多了。
0: 这层也有红外线呀。
6: 熊大，
0: 你在这儿等俺哈，

0: 熊二，小心呐！
1: 你咋的了？
0: 别过来，别过来，跑！
1: 这！
0: 不是故意的，
1: 熊大，没事了，没事了哈。
0: 熊二，
1: 没事了。天才伟好像不在，俺们得抓紧时间。呀，在那儿。是按哪个来着？
0: 谁？
2: 奇怪，这一切太顺利了，不仅暗号没改，连陷阱都这么简单。
1: 按键的是这个按钮，
0: 莫非是陷阱？熊二，不能
3: 摁！摁动不了了。
0: 熊二，
4: 就知道你们会来，我早就把传输机的程序改了，装了肌肉棒棒蛋，没想到吧？
3: 熊蛋，快跑，快去找光头强！
4: 恐怕光头强都自身难保喽。
5: 以为我动动腰这么容易上当吗？主人让我故意被你引开，让两只熊进去自投罗网。没抓住光头强，竟然逮到你了！快说，动动腰大人真厉害，快说呀！
0: 可是，
5: 哎呀，小走火了！要是再不说的话，
0: 动动腰大。
6: 熊大，快跑吧，我来对付他。
5: 开枪！
6: 还愣着干嘛？快走啊！
0: 可是，
6: 快走！
0: 哎呀！
5: 站住！
6: 休想过去！
5: 就凭你，开枪！
0: 熊二，郭头强，等俺，赶去找大伙救你们。
5: 对不起主人，让熊大跑了。
4: 没关系，熊大已经失去了胆量，剩下的那些动物构不成多大威胁，直接一个一个抓起来。
5: 主人好厉害。
4: 那是当然。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蹴鞠这两个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在山东临淄有一座足球博物馆，这里藏着一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运动蹴鞠。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大浮雕，叫鞠韵长风，画的是古人踢球的热闹场面。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临淄人就玩上足球了。先来看看鞠长什么样，它外面包着皮革，里面塞满填充物，比现在的足球硬多了。制作一个鞠可不容易，工匠要把动物皮毛防腐脱毛柔软，再裁剪缝合填充，最后拍打成型。世界上最早的皮质足球就这样诞生了。有了球还得有场地，汉代的球场叫鞠城，两边各有一个小球门叫鞠室，每队6个人对抗，还有裁判叫掌和平，哨声一响比赛开始。博物馆里的这件镇馆之宝蹴鞠图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蹴鞠书籍，里面详细记录了宋代人怎么踢球，怎么组队，有什么规矩，就像一本古代版的足球规则手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古代的蹴鞠就是现代足球的起源。2004年，国际足联正式认定足球最早起源于中国临淄。博物馆里还珍藏着这份认定证书和纪念奖杯，它们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的权威见证。从2000年前的蹴鞠到今天绿茵场上的奔跑，足球一直是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来临淄足球博物馆看看古人怎么玩转足球吧。奇趣博物馆。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5: 喝卓然。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滚滚，

莫忘碎冰冰。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熊大怕怕下。
1: 事情就是这样。
2: 本王都听明白了，王猫，快去招兵买马，本王要御驾亲征。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天才卫原本就想把咱们聚在一起，一网打尽，提取能力啊。
2: 这，那本王再想想对策。
3: 看，奇奇怪王认真的样子，好棒啊！
2: 有办法了。不过熊大，你得把洞洞妖抓过来当人质，和天才卫交换
1: 啊。这可不行啊！不敢呐、啊。
2: 这，那本王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3: 好了，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天才卫驾驶机器人出来抓动物了。
4: 奇奇国王，
3: 熊大，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卫啊！
1: 可是，
2: 天才卫夺走了熊大的胆量，咱们现在没办法靠他了。
3: 那怎么办呀？
1: 哇！
2: 哎呀！
3: 哎，奇奇国王，奇奇国王，你没事吧？
2: 本王没事儿。
5: 救命啊！
2: 这声音好像是图图，咱们快去看看。
3: 等等！
5: 救命！救命啊！
2: 站住！
5: 救命！
2: 情况紧急，咱们得阻止他。大家跟本王冲啊！
6: 你逃不掉！
5: 救命啊！
6: 我让你跑！
2: 站住！
6: 就凭你们，看招！
2: 这下看你怎么抓动物！
5: 姐姐，
7: 你们觉得这样就能困住我吗？
6: 动动腰，
5: 收到。
2: 快跑！早知道就减肥了。
5: 跑不动了吗？
3: 救救我！
5: 看你们还往哪跑？我真是个神小手啊！
7: 动动腰，别磨蹭了，快来帮忙！
5: 是，
7: 跟我的。动动腰，把动物们带走。
5: 是。

0: 糟了，大伙儿都、不行，俺要去救大家。
1: 果然又是天才威。熊大，你在干什么？是我，
0: 黑风，黑风，刚才
1: 我知道，我听到动静，马上就赶过来了，可还是晚了一步，咱们快追吧。
0: 可是，
1: 怎么了？受伤了？
0: 没有。
1: 再不追就来不及了。熊大，到底怎么了？
0: 俺的胆量被天才威夺走了，现在俺就是个啥都做不到的胆小鬼，都是俺连累了大家。
1: 熊大，你比谁都了解熊二，熊二胆子不大，但是他能保护狗熊岭，想着保护你。你总说熊要有个熊样，无论胆大胆小，我相信你都能保护好大家。
2: 喂，
3: 大伙儿，没错，就算失去胆量，俺还有智慧，俺还是保护大家的熊大。黑风，俺有个主意，也许能救出大家。
4: 很快，你就将成为称霸海陆空的完美怪兽，到时候我将是全世界，不是全宇宙最帅最伟大的科学家。
5: 巨人的梦想总算要实现了，真是太好了。
1: 天才威，快点出来。
4: 哟呵，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董诺妖，你看住他们，我去把黑风抓回来。
5: 是主人。
1: 天才威，天才威。
4: 不用喊了，我等了你很久，黑风，我正想要你的臂力呢。快！啊！站住！
3: 黑风，大伙儿，俺来救你们了。熊二。
6: 熊大，
5: 嘘！我许大，
0: 俺不动，俺不动，你不要开枪啊！不要开枪啊！
5: 你胆子也太小了吧！一只手指都吓成这样，还想来救他们？
6: 东东要不准欺负熊大！
5: 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熊二。
3: 你虽然胆子大，但是你没俺聪明。
5: 你胡说！
6: 熊大，
7: 这，哎呀，难怪天才威老嫌弃你，不喜欢你，怪你太笨了。
5: 你瞎说！主人他很喜欢我的。
7: 要不俺出题来考你？
5: 啊，随便你问，反正你难不倒我。
7: 让俺想想啊，
3: 俺得出个难题，分散他的注意力。趁机找归还按钮。
5: 你快说呀，别走来走去了。
7: 哎，有了，这世上有一只仓鼠，它是你爸爸妈妈生的，但是它却不是你的兄弟姐妹，请问它是谁？
5: 是爸爸妈妈生的，那肯定是我的兄弟姐妹啊。你这题出错了吧？
7: 绝对没错，如果想不出来，证明你不聪明了，天才文也不会喜欢你。那么你好好想想啊。
5: 哎呀，去去去，别打扰我。
3: 哎，好了，得赶紧。哎呀，到底哪个才是啊？
6: 哎，兄弟，小心后面。
5: 我想到了，是我自己。
0: 这
6: 兄弟，趁现在赶紧找归还按钮。
0: 好。
3: 这到底是哪个按钮啊？得快点才行啊。

0: 好可怕呀！哎呀，别过来啊！
1: 喂，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快说，我东东妖是最聪明的。怎么不说呀？快说快说，说东东妖是最聪明的。快说快说呀！
0: 最后一题。如果你答对了，那俺就承认你是最聪明的。
1: 说吧，没有什么能难得倒我。
0: 如果田在威给错了无敌怪兽的能力，他不想要了，该咋办啊？
1: 这还不简单，按下那边绿色的归还按钮不就行了？
0: 谢了。
2: 田在威真狡猾，竟然把传输机程序又改回来了。
1: 你

0: 方真能跑，下次我一定要抓住他。
1: 主人，
0: 统统妖，你到底怎么回事儿？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7: 我要美好时光。
8: 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9: 我们是夏日骑兵。

0: 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奇冰，喜之郎的夏日奇冰。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手摩托玩具新作款，快来收集吧！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吃番茄，我选一颗大。
3: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4: 高标准，高品质。
5: 吃番茄，一颗大。
2: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嗨，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小臭鼬不臭了。

0: 黑风大哥，我来帮你摘水果吧。
1: 嗯。
0: 啊，水果香味好香啊！要是我也能像水果那么香就好了。可是，啊。
1: 其实，你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
0: 这个武器我才不想要呢。啊！哇，好大的桃子呀！黑风大哥，我去把桃子放在果盘上。
2: 一、二、三、四。
3: 哎，熊大，等等，哎呀，
2: 快点藏好了。
3: 哎，走了。
2: 藏好了吗？
0: 洗刷刷。
2: 耳朵？
0: 你们在玩捉迷藏吗？我也想玩。这次我会注意的，不会像上次那样了。
2: 在哪儿呢？都去哪儿了呀？找到了！
4: 好臭！
0: 哎，洗刷刷，你没事吧？洗刷刷，
4: 好臭啊！
5: 耳朵，你想多了，其实我们根本不介意。
6: 对呀，捉迷藏就是要人多才好玩嘛。
3: 俺坚持不住了，你啊！
6: 熊二，
0: 黑风，
1: 嘿嘿，耳朵，你怎么了？
0: 啊，没有臭味。棒，太好了！
7: 嘿嘿，这次该轮到俺来找人了。嗯。
8: 一旦有了黑风的吼叫，无敌怪兽就能用怒吼震慑全场，吓退敌人。嗖，实力决定一切。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哦，怎么没动静？哎，难道是传输机出问题了？能力啊，动动腰。没想到让程序之外的动物先触摸到采集器，就会导致程序错乱。我可不要臭鼬的能力，哼。啊，不好，臭鼬离传输机太远了，无法直接归还能力啊。有了，

0: 毒药，快醒醒！
1: 主人，你听我说，我
0: 让超有墨采集器，然后按下这个按钮，就能归还能力了。记住，不要再让别的动物先摸到采集器了，把黑风的吼叫给我弄回来。
1: 是。嘿嘿，这回一定不会出错了。
2: 杜董妖，你咋在这儿？
1: 熊队，
2: 鬼鬼祟祟的，不会又有啥计划了吧？
1: 没，不要啊！冤枉啊！我是来还你能力的。你看，
3: 原来如此，怪不得刚才。
1: 我没骗你们吧？快放了我吧！千万别破坏，我知道怎么恢复。
4: 好不容易不放臭气了，我才不要这个能力呢。我要藏起来。
1: 哎，
5: 耳朵，熊大熊二，
2: 光独行，你咋来了？
5: 赵林说在核心区发现了盗猎者的踪迹，让我来通知大家，一定要小心。
6: 核心区？
7: 不好，耳朵正往核心区去了。
2: 那俺和黑风、熊二和洗刷刷一组，分头行动，这样快点。出发。
5: 哎，到底发生啥事儿了？算了，我还是通知其他动物吧。
1: 这怎么卡住了呀？
2: 咋了，黑风？
3: 没事，可能听错了，耳朵的味道应该就在附近。
8: 哎，香菇的味道。
5: 哎，熊二，这儿有点。哎，熊二，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哎，
1: 藏好了。
5: 耳朵。等等，耳朵，耳朵，等等！
1: 好不容易没了臭气，我才不要恢复那种能力呢。好疼啊！这是什么地方呀？
8: 应该是盗猎者布下的陷阱。耳朵，这也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啊！
1: 对不起，洗刷刷，我误会你们了。
8: 先别说这些了，我们要马上爬出去。
1: 嗯，
8: 你先上。
9: 看看抓着什么好东西了。
1: 糟糕，是盗猎者。
9: 原来是只浣熊啊。
1: 都怪我，洗刷刷还在陷阱里，我必须想办法救他。可是该怎么办呀？对了，黑风说我的臭气是很厉害的武器，我得赶紧找回来。
9: 什么声音？
8: 糟了，耳朵，你快走，
4: 我要赶紧出去。你
8: 好痛啊。
5: 哎，别跑。
2: 快给我过来。
9: 小臭鼬，你在哪儿啊？快出来吧。
1: 采集器。
9: 看你往哪儿跑。
1: 这是
5: 哎呦，快走开。
1: 抓我。
5: 可恶，那好臭。
8: 不知道耳朵现在怎么样了。
1: 洗刷刷，盗猎者被我抽晕了，你快上来吧。
8: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0: 洗刷刷，洗刷刷，耳朵。哎呀，都怪啊，耳朵没找到，洗刷刷也走丢了。洗刷刷，耳朵，
2: 你乱叫啥呀你？
10: 熊大，黑风，
2: 叫那么大声，别把盗猎者引来了。
10: 熊大，不好了。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没关系，咱们三个分头找。
5: 好重，
2: 耳朵在附近。这是咋回事啊？
10: 这
1: 熊大熊二，
2: 耳朵，洗刷刷。
1: 事情就是这样。这次是我太任性了，
8: 要不是你的绝招，我就惨了。
2: 对呀， 而且还抓到了盗猎者呢。耳朵，你比俺们都厉害。
3: 耳朵的臭气是最厉害的。
6: 是啊，我现在觉得有这个能力真好。我是臭鼬，我骄傲。
8: 耳朵，
1: 洗刷刷，
2: 刷。
11: 好累呀、啊！早知道就不该贪吃了，不仅没抓到黑风，还弄坏了采集器。
0: 豆豆鸭，你敢偷懒？
1: 不不不，主人，我保证，无敌怪兽一会儿就会香喷喷的来。我保证。
0: 哼，最好给我快点，别忘了把地上给我收拾干净，听到了吗？
11: 不是，主人。
1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4: 嗨，
1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6: 冷冻后似雪糕，
1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20: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1: 喝卓然。
2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4: 哇，
4: 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你早晨都是到自然醒吗？
21: 不是。
9: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24: 雅克。
2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熊熊急救队。
1: 近日，保护区游客数量再创新高，管理部门将展开安全检查。
2: 可为什么我一个游客也没有啊？
3: 这里是导游光头强家吗？
2: 有游客。您好，我是导游光头强。
4: 你好，我是保护区管理员。下周我们将会对导游的医疗急救措施展开检查。
2: 检查不合格，罚款停业。我哪有时间学这么多急救知识呀？更没钱请急救员呢。所以，当急救员的事儿就拜托两位了。
5: 不行，这是你的事儿，干嘛推给俺们做？
2: 可我还要赚钱呢。你们不帮我，我以后可能就当不成导游了。
6: 光头强好可怜呀，俺们就帮帮他吧。有蛋。哎，
5: 好吧，俺们帮你。
2: 太好了。
3: 熊大熊大，你看咋样呀？
5: 呵，还真像个急救员哈。
7: 让让让让。
3: 这是
7: 担架。
2: 对不起对不起，
7: 熊熊急救队正式成立，你们先自己练习吧。
2: 不是找我练习，我还要去找生意。森林里肯定有人需要急救。
3: 这是
5: 需要急救吗？
2: 不需要。
8: 别追我，救命！

0: 需要急救吗？
1: 你们觉得我需要吗？
2: 那就没人需要急救你。
3: 本王是吃什么脏东西了吗？得赶紧找个
4: 需要急救。
3: 你们，
5: 姐姐，你哪里不舒服呀？
3: 我想上
4: 上上啊！对，上担架，熊二，
3: 刺刺啊！
2: 测体温，
3: 测
4: 体温计啊！对对对，体温计，体温计，没有体温计啊！
5: 锁。所以姐姐你一定要挺住呀，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谁来照顾毛毛，谁来继承你的王位呀？啊，谁来
3: 本王
5: 姐姐姐姐
4: 赶紧抬去找光头强。哎呀，小心点啊。
5: 光头强，光头强，你在家吗？
6: 干嘛？我在上厕所。
3: 厕所，这下本王有救了。
5: 姐姐，
6: 琪姐，你干嘛呀？注意素质。
3: 呼啊！爽啊！
6: 熊大熊二，你们干嘛呀？怎么吉吉跑过来跟我抢厕所？
7: 俺们以为吉吉需要急救，没想到他只是想上个厕所。
6: 观察清楚了再行动，别听风就是雨，咋咋呼呼的。懂吗？
5: 可是
6: 没有可是，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2: 牛蛋，俺俩还去急救吗？
7: 急救是好事儿，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气馁了。下个病号咱们先好好观察，不要再误诊了。
8: 哇，光头强介绍这个地方真漂亮，
5: 有人，快去救他！
7: 等等。那也要看看人家需不需要急救啊，咱们先悄悄地观察观察。
5: 对。
7: 嘘。好险的，差点就被发现了。啊，熊二会被发现的。
5: 不会的。
7: 哎呀，肚子都露在外面了。
8: 什么东西？
6: 哎呦，
5: 爹，他脚崴了，开始急救。
7: 这，
8: 救命啊！放开我！
2: 首先应该
7: 包扎伤口。
5: 哎，对。
8: 别过来，别过来！
2: 接下来做啥呀？
7: 俺听说急救还要做人工呼吸。
2: 咋做啊？
7: 这样。咋样？这哇，好臭，赶紧送到光头强那儿。
8: 那是两只熊，
6: 您一定是看错了。
8: 不，我要离开这里。
6: 您慢点。
8: 退。
6: 你们为什么总是给我找麻烦？
2: 俺们就是想救他，没想到
7: 郭德强，你可以教俺们真正的急救知识，这样就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
6: 我教你？那谁教我呀？我是个导游，又不是医生。
2: 走吧。
7: 急救手册，
6: 下周记得准时到，不许再给我找麻烦了。
9: 只要今天的检查过关，我就高枕无忧了。
2: 干嘛打？
9: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可口啊？
8: 对呀。

0: 呀，想不想吃啊？
1: 好好配合检查，这些就是你们的了。
0: 那能不能先尝尝呀？
1: 不行，管理员就快来了。来了来了，快准备。您来了，里面请。您的到来使得寒舍蓬荜生辉呀。您吃茶。不对不对，您喝桃。
2: 别整这些没用的，开始检查吧。
1: 好好好，这边请。这两位是我请的急救员。
2: 看着挺壮实的嘛。
1: 那是那是，这两位都是精挑细选的急救能手。
2: 要注意个人卫生。打开急救箱，
1: 种类齐全，啥都有。啊？怎么样啊？
2: 你听好了啊！
1: 哎，您说您说。
2: 纱布不卫生。消毒水快过期了。担架不稳定。
3: 您听我解释。
2: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急救模拟演练。
4: 哇，你演得好逼真呐、
2: 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开始啊！
5: 不多强，咋回事呀？之前没说要演这出呀，
4: 这么粗鲁？
3: 不是。您听我解释。
2: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
6: 我脑浆是气管被异物堵塞了。得用海姆特技救法。

0: 呀，好多好吃的呀！
1: 感谢你们的帮忙，更感谢你们救了我。
2: 你们小事一桩。
1: 对了，熊大，你是怎么学会急救的？
3: 从你给俺们的急救手册上学到的。
1: 哇，厉害！爱学习的熊就是不简单。
2: 哎，对了对了，你的检查合格了吗？
1: 多亏了你们帮忙，合格了。我还有件事想请你们帮忙。
2: 啥事呀？你说。
1: 我想全心全意做好急救小队，为游客和森林中的小动物们负责。
3: 嗯，好样的，郭东强，俺们支持你。
2: 哎呀，俺们以后就都是熊熊急救队的队员了。
4: 黑风传奇。
5: 无敌怪兽马上就能拥有黑风的臂力了，想想就激动啊！
6: 扳手，拿个扳手都磨磨蹭蹭的。
7: 来了，主人。黑风的哑铃重的超乎想象，为了搬回来，我把明年的力气都用光了。
6: 小小的哑铃就能把你撂倒，我对你很失望啊。
5: 完美，重量外形一模一样，我都佩服我自己。
7: 我都说很重了。
8: 门怎么打不开了？
5: 马上就要得手了，
6: 爷。
8: 啥声音？今天是熊大第一堂健身课，我得好好准备。哎，我哑铃呢？哎，算了，先热身一下。
3: 黑风，黑风，人呢？黑风
8: 来了。
3: 哎呀，厉害啊。
8: 只要坚持锻炼，你也能和我一样强壮灵活。

0: 健身的同时也减减肥，俺的肚腩都快赶上熊二了，你看。
1: 咱们开始吧。
0: 好。
1: 管住嘴，迈开腿，
0: 肚腩一句不后悔。

0: 手臂伸直，抬头挺胸向前看，抬高点，背挺直。
1: 嗯，找个显眼又不突兀的位置，让他们一眼就能发现采集器。

0: 哇，太厉害了，好给力的麒麟臂和金刚腿呀、啊、
1: 我用手一次能举哑铃100下，用脚却只能举30下，腿脚还是弱了些，以后得多练练。
0: 加油，你可以的。哎，今天咋没看见你举哑铃呢？
1: 哑铃不见了，我记得昨天明明就放在门边的。
0: 有时候就是这样，用的时候找不着，不用了就突然冒出来了。
1: 嗯，
0: 哑铃又没长腿，丢不了。
1: 走，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健身餐，不胖的那种。
0: 啊啊。黑风，你看，
1: 嗯，
0: 是你的哑铃吗？
1: 奇怪，怎么会在这儿啊？
0: 黑风，你，
1: 我的双臂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0: 难道是采集器？哼，还毁了你！
1: 兄弟，
2: 千辛万苦得到的能力，可不能让你们毁了。拜拜喽，
0: 天才威！黑风，你帮俺把那个对面的树藤拉过来。差一点了，那黑风，你快来帮忙！
1: 可。我的手臂，
0: 用脚，啊，快点儿！我、
1: 啊、
0: 呀！
1: 啊，熊大，你还好吧？熊大，
0: 没事儿，走，去把你的能力夺回来。哦，天色威。把采集器交出来！
2: 哼，
0: 快闪！

0: 最后一击。这关键时刻掉链子，今天就先放过你们。
1: 别跑！
2: 哎呀，你打了！
0: 我英俊的脸，
3: 放手！
0: 你来劲儿了！电量不足啊！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用。哎，摇来摇去，让你跳舞跳不停的高科技，看招！
1: 这手脚不听使唤了，
0: 不错不错，好好跳，顺便减减肥。
4: 交出采集器。
0: 不自量力。臂力过人的那个黑风已经不存在了。拜拜。
5: 竟然这么不堪一击。
1: 黑风，别放弃，你的腿脚也很厉害呀。
4: 腿脚对，虽然手臂失去了力量，但我可以用双脚战斗。

0: 太不高了，
1: 哪里痛？赚够了没？
2: 没力气了。哎呀，
3: 熊哥，
4: 下午可真累啊。

0: 黑风，你真厉害，
1: 熊大，咱们回家。
2: 放下来，放下来，俺自己能走啊！
3: 你们
2: 放下来，
3: 你们给我等着。
4: 绝不认输。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8: 等你加入哦！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11: 喝卓然。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4: 营养。
1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想要清爽的味道，
18: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10: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 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1: 动物救助站上。
14: 郭冬强，郭冬强，你快醒醒呀！天才危险要抓雪豹，光头强，你快起来呀！光头强，快点！
15: 说吧，把雪豹藏哪儿了？
16: 哼，
15: 嘴还挺硬。看来在这儿。出来吧，小猫咪。
16: 啊！
15: 不出来，我可开枪喽！
14: 兄弟！哎呀！哎呀！
16: 哎，郭头强呢？
4: 我在这儿。
16: 不许动！
2: 熊二，
16: 哎，这咋回事啊？这？
2: 幸亏你们来了，差点就被发现了。哎，他叫二宝，真是雪豹啊！
4: 人类，
2: 别怕，他不会伤害你的。
4: 你们为什么会和人类在一起？
19: 他不是人，不对，他不是坏人，他是动物们的好朋友，叫光头强。
4: 嗨，哼，人类都不是好东西。
2: 二宝，
14: 二宝。二宝，
2: 你这伤？
4: 我在高原中了陷阱，被猎人逼到了这儿。讨厌的人类！
14: 保护区有动物救助站，要不俺们带你去治疗吧？
4: 我才不去人类的地盘！
2: 这，
16: 我去找大伙帮忙。
2: 好。

0: 不行啊，太阳这么大，雪很快就融化了。
1: 是你们造雪造得太慢，多塞点冰块就好了。
2: 你悠着点儿，积雪爆炸了，快停下！吉吉没事吧？
1: 本王没事。
3: 这咋回事呀？哎，
4: 你们是不是想骗我去人类的陷阱？
3: 不是，俺们是……
4: 看来你们和人类是一伙的。
2: 二宝，
3: 你还是和俺们一起去吧。
2: 二宝啊，救助站已经废弃很久了，没人。
3: 哎，咋？你嗓子不舒服啊？
5: 啊，至少也是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说不定有遗留的药品能治好你的伤口呢。嗯。

0: 如果把血光攀岩走壁的能力放在无敌怪兽的身上，简直完美。竟然把雪豹带去动物救助站，救助员在的话就不好办了。有了，
1: 哇，真的是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嘘，小点声。
3: 哎，俺先进去看看。
1: 啊？
3: 哎呀，光头强布置的还挺像样啊。快进来吧。
4: 终于进去了。
1: 哎，怀孕了。
0: 嗯。
1: 你看着我干嘛？
4: 不会吧。
1: 哎呀，我说的是雪豹，她快要生宝宝了。
4: 雪豹啊，我还以为。
1: 啊，什么？二宝怀孕了。等雪豹安顿好了，你跟我进去准备要用的器材。
3: 好。
1: 有人
3: 啊，干什么的？
5: 嗨，我是新来的护士。
3: 嘘，明天再来。
5: 为什么呀？
3: 哎呀，走，哪来那么多为什么？
1: 什么时候招新护士了？
0: 哎，
3: 干嘛的呀？
0: 哎，兄弟，我是送快递的。
3: 快递已签收。走吧，
0: 我是游客，迷路了，
3: 自己看地图。
0: 这，哼，太气人了。哎，有了，
1: 愣着干嘛？快过来！
5: 哎呦，我头疼，来就医。
3: 俺带你去别的屋子吧。啊，
6: 没见过你啊，哪个山头的？
0: 隔壁山头。我自己休息一阵就好了。
5: 哎呦！
7: 这里不是废弃了吗？为什么骗我？
0: 原来雪豹是被他们骗来的，正好把他们分开。
8: 二宝，你听俺们解释。
0: 哎，这里平时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啊。
8: 哎呀，别说了。
7: 又是人类的陷阱吧？
3: 啊！拦住二宝！
7: 让开！
0: 这。
6: 我来帮忙。我去收拾窗户。

0: 二宝跑哪去了？那边，快追！注意你们的素质！应该就在这个方向啊！
1: 有了僵硬喷雾，我看你怎么反抗！你想干嘛？别怕，这是止痛药。啊！哇，不愧是雪豹。
2: 这下你跑不了了，都怪那个笨猴子把二宝给吓跑了。啊！那家伙又在干什么呢？
3: 啊！吉吉国王，二宝在这里。
2: 你退下吧，小猴子，本王给你记上一功。
3: 我被卡住了。
4: 本王来助你一臂之力！伤口感染了，快送他去医护室。
5: 怎么了？没什么。
0: 硬邦邦的，像条咸鱼。
2: 他咋成这样了？啊！吉吉国王，
5: 你脚踹的太用力了，
2: 看着像运动前没热身抽筋了。
3: 瞧，猴子。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推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我的泡泡酒店，我是泡泡，这是管家能芙，这是云朵宝宝可米，我们为每一位客人都提供量身定制的酒店体验。这种特殊的电梯体验有时候会需要点时间来适应，接下来就可以尽情享受属于你的专属房间了。记得遇到困难冒个泡，我们马上到。
6: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7: 海绵宝宝，
8: 海绵宝宝，
9: 海绵宝宝，
10: 海绵宝宝，
11: 海绵宝宝，
6: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准备好了吗？
12: 太棒了！
1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携手外星萌宝，掀起全民健身的新热潮。舞狮、攀岩、乒乓、排球，爱运动，爱拼搏，健康中国少年最棒！
1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3: 领略体育文化，弘扬体育精神，跟随大头一家运动中国行。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仁厚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单打世界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韩国选手申玉彬来迎战中国选手王曼玉。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的王曼玉先来发球，
3: 一上来发动的非常快，王曼玉也是从昨天的对阵削球打法又转换到攻球打法。而且两场球间隔的时间并不长，
2: 对，
3: 也是对精力体力的一个考验。
2: 两场比赛间隔时间没有过24小时，
3: 也就是休息了一个晚上，直接就到训练馆了。
2: 对，而且又都是竞争这么激烈的比赛啊，其实对于选手的精力调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3: 是的。申玉彬与王曼玉之间的打法还是比较类似的，双方都是反手比较好、个子比较高的类型。那么王曼玉速度会更有优势一些，并且她的线路比申玉彬打得会更活。今天最主要的看点还是申玉彬的发球，看看她是以勾手为主，还是转不转发到王曼玉的反手位为主。
4: 1-2。
2: 发了一个急长，申玉彬接发球啊，搓了一个滚网，
3: 一个运气球。

0: 这个滚网还是比较近的，嗯，我们就说死网啊不太好接。
1: Ball

0: 也是把整体的线路集中到了两个人的中间位。
1: 嗯，所以今天对于王曼玉来说，整体的反手到正手的转换速度很重要，可以缩小一些动作。
2: Let's five, two.

0: 刚才申玉斌又是开长球，但是其实王曼玉现在对于对方开极长的落点已经是有所防备了。
1: 嗯，
0: 护住中间，
1: 好球！
0: 整个护台面积，王曼玉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1: 是的，这也是扛了多板球，最后申玉斌，角度没有拉好。
0: 嗯。这个球申玉斌想拧拉上手，但是出现了失误，5-5。

0: 好球。
1: 这分球盯得很细啊，从中间到正手的转换。
0: 嗯，
1: 这让我想到了昨天申玉斌与陈婴彤的比赛，他的反手也一直盯住了陈婴彤的中间正手，也是他这次比赛的一个亮点。
0: 王曼玉还是盯准对方的中间位，
1: 嗯，也是回盯了一个中间。
0: 对，
1: 其实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中间肯定是很难去突破的。
0: 嗯，而有的时候落点，稍微深一点、浅一点啊，包括配合力量旋转的一些变化，其实对于对方中间位的限制是比较高效的。
1: 是的，中间位还有偏中线左、偏中线右，
0: 嗯，
1: 也有很多的细节，
0: 更细致的落点变化。
1: 是的。
0: 当然发球可能对于王曼玉这场比赛来说还是要发得更严密一点，因为毕竟申玉斌也是这种特别喜欢抢攻啊，也是主动进攻型的运动员。
1: 漂亮
0: 漂亮，也是在台内啊完成高质量的回搓。控台内球啊，创造出来的一个得分机会。漂亮，接发球拧到了大角度的斜线上。
1: 这分不仅是王曼玉的优势，而且对方发勾手，这个旋转是顺着旋转拧的，更好拧一些。
0: 嗯，
1: 申玉斌又顶了一个长球。
0: 其实第一局比赛他的极长落点还是比较多的，这个发球落点
1: 主要还是集中在王曼玉的中间了。
2: 9-8

0: 哇，
1: 好的，
0: 漂亮。这一分对于曼月来说确实是有运气的帮忙啊，一个弹网球帮助他从这个手势啊转到了攻势，但是你看他退到远台啊，整个的防守是非常有质量的，
1: 中远台对拉的能力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再调整脚下的站位，10-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正手的上手，干净利落的一分，这样11-8，王曼玉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了。今年之前的两次交手，一次是在年初的海口亚洲杯1/4决赛，另外一次就是在新加坡大满贯16-8的比赛。新加坡大满贯那一次的交手是距这场比赛最近的一次交锋，但是是5局3胜制。那场比赛王曼玉是3-1获胜，然后海口亚洲杯是7局4胜制的比赛，王曼玉是4-2获胜。所以两位选手彼此之间也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反手位的相持，相当于是反手位王曼玉把这条线路给看住了。
1: 是的，王曼玉整体反手的起手非常高，所以她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加速。
0: 嗯，
1: 这个加速的这板球也是她特长。
0: 发到申玉斌的正手。两个人相持球的过程当中，这个球速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好球。这个其实是申玉斌发球线路的一个变化，但是王曼玉在反手一侧这个接发防的还是不错的。国乒的整个教练团队啊，包括运动员也都是在场下来给王曼玉加油。
1: 是的，
0: 这也是咱们国乒的传统。
1: 对，强大的队伍。
0: 嗯。

0: 这个反手顶的是真强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么快的节奏还能够再把角度啊再往外带一带。继续反手位，
1: 王曼玉整体的无位失误会比对手更少一些，所以打到中局并住对手的情况之下，对方会有心态的波动。
0: 是，
1: 哦，这球赌得太快了。

0: 今天中间位的落点啊，两个人的争夺是极为激烈的。这条线路这个落点其实也成为了就是这场比赛甚至在过往两位选手交手当中的一个重点争夺的地方。
1: 是的，
0: 要挑战
2: TTR challenge bound by Xin Yubin service those angle。
0: 因为裁判是判罚申玉斌刚才抛球的角度超过了30度啊，就是发球犯规，申玉斌提出了 TTR 的挑战。其实从今年 WTT 赛事开始，我们就发现裁判员对于运动员抛球的这个角度，包括抛球有没有遮挡这样的判罚，要比之前啊这个判罚标准更严格了。
1: 是的，
0: 这个角度是没有超过30度。那这样申玉斌挑战成功，依旧有两次的挑战机会。相当于刚才这一分要重打。这一分上申玉斌打了一个发抢前三板的一个进攻。
2: Seven.

0: 连续好球，
1: 好球、啊、
0: 这分球也是这局的关键转折。
2: 嗯
0: 嗯，
2: 第二局王曼玉现在8-6领先申玉斌，再转正手盯住对方中间，
0: 这分的落点非常明确啊、
2: 嗯、
0: 也是要回到对方中间的，其实申玉斌的中间处理的也并不好，
2: 你看已经把申玉斌就是有点顶退台了，
0: 嗯，
2: 他整个的站位是不断的向后窜，不断的向后退，好球，这个反手连接的其实是挺快的，
0: 嗯，
2: 就也知道对方有可能会回到直线的方向，
0: 是的，所以给的比较快的时候差了一点点弧线、
2: 嗯、
0: 淡网了，
2: 但现在对于王曼玉来说，刚才这种反手的连接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这也是她的特长，必须打出来的。
2: 嗯。
1: 8-9

0: 9-9。接下来王曼玉的发球轮啊，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时候看看前三板能不能建立更多的一些优势。
1: 哦，这分申玉斌没有降速啊，连续顶着王曼玉的正手位了。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点。
0: 接下来王曼玉将会面对对方的一个局点。
1: 漂亮，
0: 这一分啊，前三板的发动，这个发抢是打出来了，10-10。
1: 这分申玉斌没有选择去拧啊，正手接反而会触不高球了。
0: 对，

0: 哇，漂亮，
1: 太坚决了，
0: 这是非常好的判断，
1: 嗯，
0: 判断的极其准确，直接跳过来反手来拧，11-10，王曼玉的局点。
1: 这个设计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嗯，而在这局的中局过后，有三个反手都是在下网，所以还是要尝试着多造一些弧线。

0: 节奏是非常快的。这一分申玉斌站的也是比较近台，申玉斌的局点，这样是3-11，申玉斌拿下双方第二局。
1: 这球拧得比较转了。申玉斌从昨天的比赛到今天反手变线挺冷的，直接就发力了。
0: 嗯。这次感觉申玉斌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啊。
1: 扛住申玉斌的这个火力点。所以他一定是搏杀类型，一定是在开局和中局打得比较好。
0: 嗯，
1: 中局过后他手一定会有一点硬的。跟上。也看到了申玉斌的相持能力啊。有所进步，嗯，整个的转换还是很快的。
0: 而现在主要是他节奏能够保持的比较快速啊。好球！
1: 好球！
0: 这也是一个节奏的变化，发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搓过去。其实前两拍王曼玉的上手节奏没有那么快。
1: 嗯。

0: 变现。
1: 这个也是在技战术当中，其实王曼玉可以加一些有效的发抢了。
0: 嗯，
1: 在前三板当中给一些速度，并且在相持的时候可以先给到申一斌正手。
2: Five.

0: 感觉到这个反手有点掉，嗯，我们常说的掉就是弧线没有那么好。
1: 这局比赛王曼玉很多发球落点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
0: 是的，也清晰地捕捉到了现在申玉斌的正短勾手上旋接得不太好，
1: 嗯，
0: 还是要盯住了发。好的，
1: 漂亮，就是现在整个发墙体系都是发到对方正手短啊，然后再去提速，把这个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比较深的落点，或者是正手大角度。
0: 是的，争取第三板就下手。
1: 嗯，7-7。
0: 还是这个落点。申玉斌今天发球胆子也挺大的，直接开到中间偏正手的位置了。
1: 对。接下来对于王曼玉来说，一定要做好自己这一轮发球，争取延续像上一轮自己两分发球那种强势的表现。
0: 是的，
1: 这个球也顶住了，
0: 嗯，
1: 尤其是保护好自己的中间，一分的分差。正手王曼玉没能把球拉起来，
0: 感觉到现在申玉斌反手提速的这个球还是挺舒服的。
1: 10-8，申玉斌的局点。
0: 连续，好球，
1: 连续两拍啊，正手的上手，
0: 嗯，
1: 先是拉开比较大的斜线角度，被对方防回来之后，盯住自己的中间，然后再把线路掰到对方的中间位。
0: 这两轮发球，申玉斌发了三个长球，
1: 嗯，
0: 看看这个球他会发在哪儿。变了。
1: 自己的中间了，因为相当于王曼玉把中间线路防住之后，这个时候申玉斌其实就不得不再去变线冒险了。
0: 嗯，这分球王曼玉顶得好。
1: 嗯，这都是这一局局末阶段关键分上王曼玉出色的防守。10-10。
0: 这分球设计的没有问题，还是发到申玉斌正手短的进行抢攻，只不过在第三板没有抽穿。
1: 嗯，
0: 上了。
1: 对，其实这都是很有压力的比分啊，能够在这个阶段啊做出这么高的一个防守质量。
0: 嗯，下一个球我们也可以更注意一下落点啊，是抽到大脚还是顶到申玉斌的中间，还是要更明确一些。嗯， 孙玉斌接发球直接变线了，你先变到王沐玉正手了。
2: Please play.

13-11啊，申玉斌赢下双方第三局。现在大比分方面，申玉斌是2-1啊，暂时领先于王曼玉。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单打半决赛。现在在落点上，王曼玉也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角度给打开一些。
1: 对。好球！这分球有明显的一个落点上的变化，先抽到申玉斌的大脚，然后直接顶到中间去了。
0: 是。
1: 对，落点可以打得稍微碎一点，
0: 没错，
1: 乱一点，
0: 就是让对方找不到什么规律，
1: 嗯，让他去转换。好的，
0: 又是一个长短球的结合。
1: 这是顶级运动员在场上的一个嗅觉，
0: 嗯，
1: 阅读比赛的能力。

0: 现在在落点变化的同时啊，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降低一下失误。
1: 是的，主要是在中间偏正手的这个落点，处理的有一点别扭。
0: 好球。

0: 好的，
1: 还是保护中间啊，这是两位选手今天这场比赛对抗的一个主旋律。
0: 是的，如果这个球不让的话，直接在前面顶反而效果会更好。
1: 嗯，
0: 这越让越慢。嗯，
1: 又要挑战了啊！
2: TDR challenge by Xin Yubin service dos angle，
1: 还是抛球角度。上一次申玉斌挑战是成功了，所以只要选手挑战成功，就会保留挑战权。那每位选手都是两次挑战机会。

0: 这次是超冷，超过了30度。
1: 5, 6, 4
0: 这样申玉斌挑战失败，那刚才的发球就直接被判了。

0: 顶得好。
1: 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中间位啊，就是你扛住了申玉斌连续几板的进攻，其实对于申玉斌来说，他可能打着打着也会怀疑自己的进攻强度，怀疑自己的选择线路。
0: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1: 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外协会的选手在面对国乒运动员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状态就是调动得非常兴奋，甚至像打了鸡血一样。
0: 一般来说搏杀的会挺凶的啊，发力球偏多，
1: 因为他们很清楚，就是如果以常规的这种节奏战术常规的套路，可能很难突破我们。
0: 对，
1: 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相信自己啊，相信我们在赛前制定好的战术。
0: 是的，这个暂停很及时，因为这一局对于王曼玉来说非常重要。
1: 嗯，
0: 连续，好的，要小心拉住反手。嗯，
1: 耐心，在这一分上能够看到王曼玉在局面上完全占优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有不止一板没有选择强攻。
0: 嗯，因为大的体育馆会比较飘，有时候发力顶得太实容易出界的。
1: 嗯，
0: 我们也有一个口诀，当对方退台的时候打反手，当对方进台的时候打正手。
1: 嗯，
0: 漂亮，
1: 在这一分上放了一个发球，
0: 而且这一分王曼玉直接算到对方就给我中间偏正手了，
1: 对，
0: 我直接下手。
1: 王曼玉领先三分，申玉斌吃发球了，这个反手发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0: 比较转。
1: 嗯，
0: 而且这也是刚才的暂停起了很大的作用。
1: 没错，让王曼玉啊缓了口气，这样10-6，王曼玉拿到了局点，漂亮，直接抢对方的发球啊！刚才这个接发，王曼玉下手下得非常果断。
0: 是的，直接扑上去爆冲了。
1: 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王曼玉刚才这个暂停的效果和价值了。
0: 对。
1: 上一局的胜利对于王曼玉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也相当于是将局分追平，并且遏制了申玉斌这种快节奏的得分。
0: 是的，暂停过后也变了反手的发球。
1: 嗯，而且发球效果很好。
0: 对，继续，
1: 形成相持，
0: 野球没有问题。在暂停过后有好几个变化，第一个是反手发球，另外呢中间正手，我们王曼玉用这个正手位更多了。
1: 这已经是换反手发球之后申玉斌吃的第二个发球了，

0: 这球完全算到了。
1: 嗯，这一分有点可惜啊。但也知道对方这一板球可能会偏中间靠自己正手的这一侧。
2: Three, three.

0: 定住整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和环节了。
1: 是。
0: 好的。
1: 好球。这个球其实也是算到了，算到你会回直线。
0: 孙宇斌这个抢拉完全速率在王曼玉的掌控之中。
1: 嗯，因为这个球其实没有那么快啊。
0: 对，没有冲出劲儿来。
1: 四比四。转正手。又吃罚球了，这是从上一局局末王曼玉反手开始发球之后，这个申玉斌在面对王曼玉发球吃的第三个了。
0: 嗯，
1: 这个线路就打得比较开了，正手反手都有很强的这种变现能力和相持能力。
0: 对，其实中间用正手了，全盘就活了。
1: 嗯，
0: 跟上顶回去。哇，这分球像训练一样。申玉斌也是一直没换落点，就是连续顶到中间去。
1: 嗯，就是今天申玉斌就不想退台啊，他就希望能够在近台位尽可能的往前顶一顶，然后把这个整个的速率保持下去。
0: 对，申玉斌的战术也是很明确的，我就输了和赢了今天都这么打。
1: 嗯，
0: 跟上，现在形成一种申玉斌两面打王曼玉一边的感觉。
1: 现在对于曼玉来说，还是要想办法就是从中间的这个落点摆脱出来。
0: 这个调节调得好，这分是非常关键的。
1: 正手再加质量。现在对于双方来说，每一分啊都得去拼，每一分都很重要。
0: 是的，现在的局面就是输赢都是正手连续这块了。
1: 嗯，而且这一局的重要程度其实双方都很清楚。王曼玉九比七领先。
0: 漂
1: 亮，漂
0: 亮，
1: 前三板的发动啊，发球抢攻，十比七，王曼玉拿到了局点。
0: 这样的反手发球就是制约申玉斌的拧拉，因为我们发的转不转很平，只要一搓我们就有机会继续盯住。上手，
1: 漂亮，这样十一比七啊，王曼玉拿下双方的第五局。现在局分方面，王曼玉是三比二领先于申玉斌。刚才这一局啊，对于王曼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局。
0: 是的。

0: 可能会比之前拼得更凶啊，打得更激进了。
1: 这个火力还是开得很猛的。好的，给到中间去，非常的清楚。
0: 这个时候申玉斌在台内正手的调打啊也出现了失误。
1: 这个时候王曼玉叫起来了，非常的有经验，把这个比分扣住，把节奏放下来啊，多喊一喊，这样对方会慌的。
0: 对，
1: 对，喊起来。
0: 而且你看这一局比赛开始的这四分啊，有两分都是通过这个台内球的控制，让申玉斌有点没太找准节奏，因为之前的比赛申玉斌更多的都是和王曼玉直接形成相持。
1: 跟上，好的，
0: 好球。这个正手在跟上节奏的同时啊，王曼玉还完成了变线。
1: 从第四局开始，王曼玉的中间全部都用正手了，这个是最大的转折点。防住，
0: 好
1: 的。
0: 你看这一分在台内攻完那一拍之后，王曼玉整个人的专注度并没有放松，反而做好了下一拍的准备，正手防力吧。
1: 比赛就是这样，一定会有最艰难的时刻，顶过去了，形势会一片大好。
0: 嗯。第六局的前六分，王曼玉现在5-1领先。节奏的相持，你看现在这个阶段申玉斌的失误也开始增加了。
1: 嗯，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候他越发力越是好事。
0: 嗯，
1: 因为他人没有之前那么紧了，人不紧的时候就容易抽出去。
0: 没错，
1: 申玉斌的这种连续发力其实有的时候就快到没法变线。
0: 嗯，
1: 嗯，这个球王曼玉自己也跺了一下脚，其实有点可惜。这个也是这两分，尤其是这两分是分水岭。
0: 嗯，裁判给了王曼玉一张黄牌啊，也希望这个时候王曼玉别受到这个小插曲的影响，继续反手发。正手侧身的一个反拉，
1: 这分球整个的一个走位非常合理啊，可以，这个球可以用正手了。
0: 你看现在拿下一分之后，王曼玉要比之前啊就是喊得更加激动了。
1: 漂亮，
0: 这也是反手

0: 发球质量给王曼玉创造出的一个很好的上手得分机会。
1: 这一分发球一直都奏效。
0: 嗯，沈雨彬一接啊，这个球明显冒高了。马林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了。
1: 如果是运动员反手拧的体系，他正手搓球一定会稍微差一点。
0: 嗯，
1: 跟上，再来，顶住，
0: 好
1: 的。这分球马林指导也是在后面很激动啊，很漂亮。有的时候看似就是得势不得分，申玉斌就是得势不得分，我们就是并得住，
0: 嗯，
1: 让他发力就行。
0: 嗯，这个球曼玉是有想法，想要变线。机会，好球，还是通过控台内啊，然后再去耐心的等到合适的上手机会，这样10-5，王曼玉也拿到了赛点。赛点这一分王曼玉打得非常主动啊，11-5，最终王曼玉是4-2战胜了韩国选手申玉斌啊，连续两轮比赛，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这个比赛打得都不轻松啊，都是很大的消耗。我们也希望王曼玉能够好好的调整，准备好女单的决赛。
2: 比赛已经进入到半决赛了，赛事也是越来越精彩了。
3: 刚才的比赛呢，第二局申玉斌对裁判判罚呢提出了挑战。
2: 嗯，这里的挑战其实就是乒乓球赛事当中的鹰眼挑战，运动员就像按下了暂停键一样，把比赛啊停了下来，让裁判重新去审视关键的判罚。
3: 哎，我想问一下，运动员他有几次挑战的机会呢？
2: 每场比赛呢，每名运动员有2次挑战的机会，如果挑战成功的话就继续是2次挑战，但如果挑战失败的话就会扣下1次。
3: 哎，我看刚才在比赛的这个现场啊，电子屏幕上还出现了 TT2 的字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TT2 呢，它是英文 Table Tennis Review 的缩写，它的中文是乒乓球回放系统，其实就是大家在体育比赛里面常说的鹰眼系统。那么它是通过高速摄像头和电脑计算来回放球的轨迹、角度、落点，来弥补我们人类肉眼的观察局限。
3: 那么什么情况下运动员可以发起这个挑战呢？
2: 其实一般就是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不服裁判的判罚，另外呢就是对手我觉得这个球是有问题的，那我就可以主动来挑战。那比如说像发球的角度啊、高度啊，是否有遮挡，还有就是擦边擦网的情况。
3: 那挑战有什么注意点吗？
2: 其实这个挑战还是比较严格的，一般就是球打完之后你必须在主裁判判罚完就要立刻提出，而不能够事后来反悔，这样是不可以的。
3: 哦，明白了。感觉运动员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决定是否发起挑战本身就很厉害了。
2: 是的，他既要有挑战裁判的勇气，又要有理性的判断。
3: 我想到了这么几句话：鹰眼一开真相来，违规动作现原形，2次机会握在手，该出手时就出手。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参与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4: 一起去观赛。

0: 内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可咱们这儿啊，热闹和门道全都要。
0: 精彩的体育赛事咱们一边看一边聊，
1: 帮你把规则聊透彻，把胜负讲明白，连小细节都不放过。
0: 当然光看不过瘾，这里还有专属的观赛加油包，随时给赛场加点料，扫描二维码就能够下载领取，参与互动，随机抽奖，惊喜等你来拿。
1: 热闹不缺，门道也有。
0: 话不多说，咱们一起去观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也是最后的一场单打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将会由中国名将王楚钦来迎战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那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还是非常的开心，继续的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也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老师，也是前国乒的运动员顾若晨来担任本时段的解说嘉宾。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雨果先来发球，第一分接发球上就把这个线路给揭开了。
3: 今天王楚钦也是带着之前的一些信心和好的竞技状态，一定要把自身的速度和前三板发挥出来。
2: 没错。
3: 这个上手很快，摆短之后的拧拉，其实就是要让前三板让雨果站不住。
2: 没错。

0: 都哦。
1: 这分球雨果的跑动能力很强啊，他身高比较高，尤其是很擅长中远台的对拉。
2: 嗯。在台内正手雨果这个球没有搓过去啊。

0: 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
0: 因为两个人开场之后其实台内球的处理都挺谨慎的，
1: 对，还是在试探性当中。
0: 嗯，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是很熟悉的，尤其是过往的几次交手，这都是发生在就是比较深的轮次，都是高质量的比赛。这个球也是回到了雨果的反手位，
1: 这几分球王楚钦也是盯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不管雨果是用正短还是反拧，我们还是牢牢地抓住这个点，
0: 嗯，
1: 以这个点再去打开上旋球。
0: 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王楚钦对于比赛还是很专注的，
1: 嗯，非常专注。
0: 嗯，这球想加质量，
1: 这球打的战术没有问题，还是按照我们刚才说过的要盯住雨果的正手短球下旋，
0: 嗯，
1: 因为上旋球是雨果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火力点，
0: 是
1: 把它避开。哦，擦边了。
0: 嗯，雨果的运气分。
1: 开局五分球有两分的运气啊，一个擦网，一个擦边。
0: 是。

0: 接下来，雨果这一轮发球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1: 好的，比分顶住了。也还是不要尽量退得特别远，就在中近台这个位置，两边快带反撕，其实能给到雨果速度的压力。
0: 没错。这球有点可惜了，
1: 有点可惜。
0: 其实之前控台内控制的都很好，
1: 对，
0: 就等到了这个正手的直线上手机会。
1: 是的，都是主动的。

0: 跟上。哦，这角度太大了。
1: 嗯，如果在中远台位置进行反手的一个反拉，
0: 如果在中远台，甚至反手比正手劲儿还大。
1: 对。
2: 雷。

0: 这个球如果接发球没拧上，
1: 这分球王楚钦还是用自己的余光看到了雨果动了，所以他顶了一个比较长的下旋球，
0: 是
1: 就是要破坏雨果的拧拉，打得也很聪明，把这一轮的接发球接好。
0: 两个人现在每一分都在算。
1: 嗯，
0: 拉起来，就是现在在台内啊，王楚钦控制的是比较严密的。
1: 是的，如果说比台内球的摆短能力的话，王楚钦肯定是更胜一筹的。
0: 嗯，
1: 所以要抓住这个环节。
0: 10-7，王楚钦的局点。那这种节奏让雨果不太适应，
1: 依旧是摆到正手短球。
0: 对，这样11-7。王楚钦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在接发球上，王楚钦把卡尔德拉诺这个正手短啊这个落点其实控制的是非常严密的。
1: 是的，
0: 就这一点是让雨果始终没有办法摆脱出来。
1: 嗯，
0: 好球。
1: 好的，雨果整体就是上旋球能力强，中远台能力强，他在短球当中也有一定的摆短能力，但是肯定还是不如中国运动员细腻的。
0: 是，所以这个节奏是王楚钦希望能够

0: 把雨果就是拉到这个点位上。
1: 对，嗯，好球。现在这一局主要是雨果在发球的时候可能会直接发一些长球和不转球，因为他想把这个球变得简单。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拧拉如果要拧的话可以强势一点。好球。这分球看到雨果动了，直接搓了一个反手长球顶住对方了。

0: 鬼连续也拉手，
1: 好
0: 的，好
1: 这个中间位啊，其实是让雨果很难受的。
0: 嗯，就是盯住他的中间，因为他个子大嘛。
1: 嗯，

0: 王楚钦整体打起相持来的站位偏近，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突出了速度。
1: 嗯，
0: 一直让雨果拔不开手，没有这种充分的发力，不给你这个空间。
1: 就是我们能够顶得再往前一点，让这个节奏更快一点。
0: 嗯，主要是借力发力更多一些。如果跟他下去对拉的话，还是不太上风的。
1: 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场比赛当中，针对雨果的一点。
0: 是的。嗯，就是这种连续的力量、速率，我们也看到了雨果的这种身体素质和他的质量。
1: 嗯，就是你只要给他一个比较充分的蓄力和反应时间啊，他这个球质是很好的。
0: 雨果这两年的整体的成绩都很稳定。
1: 嗯，

0: 哇，这个反手扛下来了。
1: 是的，
0: 就雨果已经把角度掰得这么大了，
1: 这也是王楚钦的二次启动啊。
0: 嗯，
1: 非常柔韧性非常好，
0: 没错。
1: 嗯，
0: 就已经感觉是一个极限距离了。这个前三板控制得真好，
1: 这分球又短又大呀，角度。
0: 嗯
1: 嗯，王楚钦的身高也很高，直接扑上去了。好，在前面顶住。这分球有点短了，其实。
2: 别干什么，哇！
0: 这个球直接搓到对方的中间。第二局，现在王楚钦9-3领先于果。

0: Step nine, three.
1: Yeah. 这球接发球如果没加上质量，这板过渡直接被王楚钦给抓了。10-3，王楚钦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也是在局点上这个发球啊有一个变化，
2: 嗯，
1: 发了一个直线长球，
2: 非常灵的一个变化，
1: 嗯，这样第二局比赛王楚钦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第二局开局啊，王楚钦可以说是完全掌控住这比赛节奏，
2: 是的，
1: 就是让雨果没有任何的办法，
2: 嗯，
1: 这一下子就把第二局的局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了。雨果这边也是希望能够把整个比赛的节奏带入到自己擅长的这种中远台的对抗当中。
2: 是的，但是王楚钦今天的站位不会给他借力的空间的。
1: 嗯。
3: One all。
1: 而今天王楚钦会增加更多的这种台内球的控制。就这种主动搓短摆短的落点啊，尤其是摆到你正手位，
2: 嗯，把自身的特长拉到最长，
1: 嗯。
0: Left, one all。
3: One two。
2: 这分球雨果也是扑上来了，他也能及时的总结到一直抓住自己的中间正手短球了，
1: 嗯，相当于直接扑上来反手拧了一板，
2: 嗯，这个时候也可以发一些长球顶下去。好的，连续

0: 好球，
1: 好球，
0: 正手直接把对方给拉穿了。
2: 这分球也抓住了雨果加不上速度的这个球了，直接反了。

0: 3-4
1: 转
2: 4-4
1: 来走，好的，跟上，好球，
2: 好球，这个落点完全打开了。
1: 这分球王楚钦是有意识的往前扑的，不给和对方对拉的机会，
2: 没错，就是让自己能够压上去，
1: 对，直接提速。

0: 这球面对雨果拧拉上手，而且还拧开了这么大的角度，王楚钦还是反手
1: 顶防，
0: 对，
1: 特别快。
0: 这个反手的护台能力真的是强啊。

0: 冰豆。
1: 双方这一局的比分是咬上了，6-6。
2: 这一局也是对两名运动员都很重要，如果能3-0领先的话，对方周旋的余地就很小了。
1: 没错。劈场反拉。这接发球直接劈场，也是限制雨果下一拍的一个连接，也是劈到了对方的反手位，直接把雨果给顶下去了。
2: 嗯，搓得很巧。
1: 好球。
2: 这个回头反应太快了，其实是拉到中间，这个落点很好，那王楚钦的反应很快。
1: 中间位啊，正手的护台。
2: 嗯，这一分太重要了。
1: 没错，所以我们也看到拿下之后，王楚钦非常忘我的呐喊。还有
2: 哦，西短
1: 好球，
2: 不给你放高球的机会了。
1: 嗯，也是看到对方这个站位整体比较偏厚啊。
2: 嗯，这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独家的绝技，西短。
1: 是。

0: 7-9。
1: 这个时候雨果肯定会要抢一抢。
2: 嗯。
1: 所以刚才这个正手就直接抢了王楚钦的一个发球，

0: 这一分是雨果先发动了，但是王楚钦已经做好了下一拍的一个防守。
1: 是的，这两分的防守从刚才7-6的中间球一个转换到现在扑救的快带，真的太漂亮了。
0: 还是护台面积大呀。10-7，王楚钦的局点。这一分其实还是在防守过程当中，你看王楚钦的防守质量是很有保证的。
1: 是的，强强对抗。
0: 这样11-7，王楚钦拿下双方的第三局，7-4的比赛，现在王楚钦局分3-0领先于雨果。王楚钦现在大比分领先，接下来对于他来说，就是要保持好现有的节奏。这一局他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反扑。
1: 有可能会多发长球啊，上旋球。
0: 所以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要做好这方面的应对。
1: 好的，这分打得很轻巧。其实整个看这三局球，王楚钦的主要是战术打得非常对。抓住了雨果的正手短球，包括相持当中的一个借力发力，让雨果没有机会退下去。还有这场比赛王楚钦做得很好的是他的防守。

0: 转攻，好动脚，
1: 好球，还是先立足于自己的防守。
0: 今天这场比赛在对拉当中啊，所谓的这种快节奏对拉当中，王楚钦都是绝对的一个压制。
1: 而且这个节奏啊，确实掌控的很好，就是我什么时候这一板开始发力，什么时候过渡，
0: 什么时候变现，也找得很及时。
2: 不留。

0: 组了。
1: 这分球就像咱们说的，雨果肯定是要搏杀的，但其实还不太合理，自己发力角度也没掌握好。
2: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肯定会打得更加激进一些，

0: 两个正手短球。
1: 嗯，
0: 这现在是比较考验王楚钦顶级运动员的这种胸稳关系了。其实做得太稳了，感觉会给对方搏杀空间太大，如果太凶了也没有必要，
2: 是
0: 之前还是很奏效的战术。

0: 擦网擦边了。
1: 是，这一分对于雨果来说运气确实不错。
0: 这分其实王楚钦已经把他顶住了。
1: 嗯，现在对于王楚钦来说就得再去调整了，甚至再去启动一下，
0: 重新回到一个零比零的状态。
1: 嗯，
0: 这几分球连续还是有一点点快，从两个回短下网开始，再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
1: 这次从雨果叫完暂停之后回来啊，这几分王楚钦节奏有点没太控制住，
0: 没关系，再调整一下，这局还是有机会再并一并。
1: 嗯，球，这一次运气站在了王楚钦这一边。三分的分差。

0: 10-5，雨果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1: 好球，这分的线路很好。
0: 11-6，雨果拿到了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啊，也将局分追到了1-3。那接下来这个局修对于王楚钦来说就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这一局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尤其是对于王楚钦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节奏。
2: One love。
0: 现在雨果是加强了更多的这种台内的抢攻。
1: 是的，从上一局的比赛来看，雨果的正手短球比前三局处理的更细了。
0: 嗯，
1: 五维失误会少一些。好的。
0: 反而是刚才雨果开长球啊，这个效果一般。
1: 嗯。
0: 这个长球落点也被王楚钦给预判到了。
1: 这个时候，王楚钦需要再调整一下，积极的去面对比赛。
0: 嗯。球，
1: 这一分发的太巧了，
0: 是
1: 也是临时或者是说用余光瞄到了啊，突然变的线。
0: 好球，
1: 哦，加强调打了，
0: 嗯，还是球发的好。就第一时间感觉雨果对于王楚钦的这个发球线路。没有判断的那么准啊！
1: 是的，

0: 这个连续进攻还是想继续的加强度加质量，
1: 球有点飘了。这个开局打的还是很好的，从比分上来看，因为我们3-0领先，还有很多的容错率嘛，即便是输一局也有容错率。心态不要着急。

0: 再攻。这个球被雨果切得有点转。
1: 是的，这分球雨果还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啊，削了一下，转变成下旋球了。而且这个角度还是大三角，比较别手的。
0: 这次连接是比之前更快了。其实现在争夺的焦点还是在发接发。
1: 是的。

0: 踢到中间，
1: 好球！

0: 还是发对方的正手短，
1: 发球发的真的很好、
0: 嗯、
1: 一个是晃让雨果没法拧，只要半数台拉我就反拉，另外第二个球马上转到变到自己非常擅长的死转，这个球
0: 是
1: 这轮再把接发球盯一盯。
0: 嗯，

0: Big Seven。
1: 这局王楚钦还领先着一分。
0: Seven all。

0: 这个接发球啊，如果我想要直接跳过来拧啊，没拧上，
1: 依然延续到延续着王楚钦发球的优势。
0: 嗯，其实线路上落点上还是发到雨果的这个正手短。
1: 没中。这三分的反手还是都是聚焦于反手的失误，有点快了。
0: 这再一次进入到这个局末关键分的争夺了。
1: 接好发球。好的，哟，这球短了，
0: 嗯，
1: 拉得很漂亮。记得在开局的时候，3-1也是有一个短球没有扑到。

0: 这球先是正手找到了机会，先上手。这一拍啊，先提速。
1: 随后雨果也提了速啊，又挡了回去，完成了一个快速的攻防。
0: 没错，9-9平。
1: 这轮的发球在我们中国运动员手里。

0: 盯住了对方中间的深落点。
1: 是的，
0: 10-9，王楚钦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狭路相逢勇者胜，这个时候体现出王楚钦的勇气。哦，
0: 这球还是被雨果拼上了。
1: 这分王楚钦也是有点失位了，这个分觉得雨果要上手了，结果雨果又回摆回来。非常细腻的
0: 正手的回摆出现了失误，
1: 摆在了雨果的正手短球，依然抓住这个点。
0: 没错，王楚钦再次拿到了赛点。
1: 看看王楚钦的发球是否会有一些变化。

0: 角球，
1: 这样12-10啊，王楚钦拿下了这一局的比赛，从而以4-1的比分战胜了雨果卡尔德拉诺。这样王楚钦也进入到了男子单打的决赛，他将会迎战松岛辉空。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接下来这场男子单打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来对阵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应该说这场比赛是在今天晚间竞赛单元大家最关注的一场。王楚钦首先是目前签表当中唯一的国乒球员，另外就是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他就早早的和我们在外协的主要对手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来碰面，所以这场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当然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团体世乒赛的时候，也会觉得法国男队啊也将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对手，因为这几年法国队崛起的速度很快，尤其是男队。现在埃里克斯勒布伦已经是进入到八强了，过去的六次交手都是王楚钦获胜。现在这场八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王楚钦是3-2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六局。王浩指导也觉得王楚钦可能过去的这两局在比赛当中的心态变得越来越从容，所以他才会去简化这个局面，将比赛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也是我们从比分上直观看到的，形成比分的差距。

郑成玮再反拉。你看，即便是在对手率先上手，王楚钦形成防守的这种局面之下，在拉球的下降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做得非常好，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啊，都有特别从容的应对。这种球打起来心就比较有底了，直接接发球抢攻，开局3-0。速度上的优势，现在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信心啊不是很足了。这个手上也是带停顿的，带晃的，正手直线的上手，这个时候对手也绷不住了，被王楚钦给骗到了。这个球在接发球方面也是挺从容，劈下去之后去准备反拉。这两分都是形成下旋去给到菲利克斯勒布伦，但是反拉有一定的难度，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松，打的稍微有一点点保守啊，所以马楚钦这边马上请求暂停。这个时候在球上啊，还是不能保守，所以这个暂停也是为了提醒一下王楚钦，不能给对手任何的机会。开一个正手位的长球，一分一分的来。正手直接推挑，这个场地应该还是有一些湿滑。

0: 那个脚下也是要小心。
1: 炸！
0: 重新想一想这个接发球。这一分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做得比较的充分，中间正手，好落点，这个球落点能拧到那儿去。速度太快，没看着。再稳一稳。

然后擦网了，错进错出的一分球，分差只有一分。还手握一个发球，10-8，芒楚钦拿到全场比赛的赛点。还是要把每一分球给打细。弗里克斯勒布伦在王楚钦的赛点上直接开了一个中间的长球，救了一个。这个发球还是晃到王楚钦了，王楚钦准备的是自己正手位的短球，发了一个反手位的短球，所以有一个二次反应，10-10。接发球直接抢攻，现在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的局点。好的，这个拧的质量极高啊。重新把赛点拿回来，可能过去的这一小阶段吧，那么专注度没有那么的高啊，所以还是给了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些机会。但是现在重新王楚钦的赛点，正手位对拉，这个球王楚钦是想变线了，不想和对手去对拉这条斜线。但这个直线有一定的难度啊，空间还是比较小。

菲利克斯勒布伦拉的这个旋转也比较足，双方打成12平。这个反手位的长球被菲利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提前的一个移动。也是打心脏，赛点没有拿下来的情况之下一直在挽救局点，13-13。发球抢攻，14-13。看看接下来这个接发球，对手直接开这个正中位的长球，王楚钦接发球接得不错，15-13拿下第六局，这场1/8决赛4-2战胜了来势汹汹的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保持对这位主要对手的7连胜。这场比赛经历确实是非常的刺激，这样的话王楚钦就进入到8强了，也是顶住了对手对于他的冲击，这样的话也会让对手在未来更难以战胜自己。恭喜王楚钦。

0: 又和大家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啊。高瀚，你看啊，王楚钦和勒布伦那场呢，大比分是3-2，第六局呢打到了15-13。看到后来我都佩服运动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了，这一分一分的咬得真是太紧了。
1: 哎，这个呢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其实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观看比赛的观众，都能够感觉到体育比赛的张力。
0: 我也被这种体育的张力所感染了。我还发现了一个小细节，打到9-9的时候呢是一个关键点。谁在这个时候掌握发球权，其实是可以在当前局接近尾声的时候调整一下战术的。
1: 哎，金豆哥哥，你这个观察很敏锐。
0: 我的问题来了，开局发球权在这个时候就显得很关键了，对不对？
1: 没错。那我要考考你了，你知道发球权是怎么决定的吗？
0: 这个简单呀，抓阄啊。
1: 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体育比赛里管它叫挑边儿。那我们挑边怎么进行的呢？首先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挑边器，裁判呢会在比赛的一开始拿出这个挑边器，让运动员来选颜色，选黑色和选红色，把硬币抛起之后，谁选中了就可以获得发球权、接发球权以及选场地三个权利中3-1。
0: 哎呦，这里面啊有我以前忽视的一个小点，猜中的选手选了场地之后呢，另外一方运动员其实是可以在先发球和先接发球之间做选择，而不是必须选择先发球。
1: 没错，金豆哥哥，你说的这个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了。如果一方选择了场地，那么另一方如果他觉得我的发球发抢轮比较有优势，我可能一上来会选择先发球，但如果我对我的接发球技术像反手拧拉比较自信，我可以一上来选择先接发球，包括选择先接发球的选手这一局打到9-9之后，他是拥有主动权，由他发球的。
0: 感觉这个赛场的博弈从挑边就已经开始了，发球接发藏虚实，场地选择有谋略，硬币翻飞定乾坤。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赛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免费下载可爱的观赛加油包哦。参与我们的互动还有机会获得少儿频道的文创周边。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说好了，下期节目咱们接着
1: 一起去观赛。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想要清爽的味道，
4: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罗先生，我请你看一样东西，请进，请，来，你请，罗先生。 革命者呀，皆为实干家。然而在实干家之前呢，去当一个梦想家。这是我在这间屋子里亲自绘制的梦想。 全国的。

铁路啊，要建成10万英里。不过目前1万都不到。痴人说梦吧，对不对？但是我坚信，即便是我看不到这一天，你也会看到。哪怕是你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也会看到。

哎呦，毛先生呢？要努力啊。我们呢？要努力。

0: 任志大哥，自从听开会说你生病了，我和秋白一直都很挂牵你。我们给你带来了天目山的铁皮石斛，你泡水喝，多补补。
1: 谢谢志华，秋白。
2: 好躺着，别起来了。咱们几个又聚到一起了，我请你们过来，就是想正式的道个别，我已告假。 明天的船票回乡。当初来上海，我踌躇满志，到今日满心怆然，不敢呐，不敢。
3: 润之啊，你安心回乡休养，其他的事儿啊，先别想了。
2: 对，先把身体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斩首。我越发的觉得，我们的革命工作就像船行三峡。 或暗礁险滩密布，或激流湍浪丛生。然而，青山缭绕，一无路，忽见千帆。

0: 迎来，终会豁然开朗。
1: 润之，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留下来。我去找仲甫先生。

0: 什么事儿冒冒失失的，不像是你。
1: 周副先生，您批准任职回湖南的？
0: 他在执行部的工作我已经让张总接管了。
1: 周副先生，我已经与您提过许多次了，任职应该留在上海，国民党右派把持着执行部，我们应该反击，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排挤被流放啊。更何况党的四大就要召开了，
0: 是他自己告的假，身体不好啊，是该回家养养，我总不能把他绑在上海继续工作吧。再说了，自己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也怪不了别人。他自己不也总说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0: 具体商量，看我们怎么办。好说好说，多谢了。谢主任好，叶主任，
1: 诸位，诸位，诸位，今日能与上海执行部的诸位同仁共贺西历新年，叶某深感荣幸，叶府蓬荜生辉啊！过去的一年，我们西替弱力，终日前前，所幸天道酬勤，力耕不息。上海执行部在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为践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摒除意见，上下同心，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成绩不可谓不卓越。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必定有崭新气象。
2: 好，
1: 一杯薄酒，宣记情志，叶某先干为敬。
3: 好，干，干，干，干，干。
1: 现在我宣布新年宴会正式开始。
2: 好，
4: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毛泽东因病缺席。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0: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们都很好。泽坦在长沙，马上就要去广州军校当老师了。泽建还在女子三师，快毕业了。我替他们两个来看看你们。上次回韶山没待几天我就走了，这次回来多待一段日子。
1: 横竖横念土，这个字大家都认得了吧？
2: 哎，认得。
1: 那我再教大家识一个字，
3: 这个也太复杂了。
1: 农，农民的农，农民的农，这上面的曲字像不像大伙儿干活的农田呀？这块是三毛家的，这块是五牙子家的，这一块是高牙子家的，
4: 真是像，是不是？
5: 他家的，
4: 确实。
1: 那这个字怎么来识它呢？你们看啊，农民在农田里干活，田对农民很重要，所以要把田顶在头上，这就是农民的农。
6: 哇，这个好农啊！
7: 这法子好，能记住，能记住，
1: 都记住了。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字啊。
8: 天，
9: 听说石大牙子在外面赚了好多钱，回来带回发财了，这叫衣锦还乡。
10: 对呀，还衣锦，他那身衣服为啥他还打得补丁呢？
9: 这就不懂了吧，人家那叫财不外露，人有贵气那就是披条麻袋，他都气派。
10: 放屁，发财算么子，人家可是当了大官了。
9: 大官？
10: 好大的官？
9: 反正是挺大的官，估计啊跟县长差不多。哎呦，哎，谁要是有个才哈，他手这么一指，那财就归他喽。
11: 我知道的，老子可没得财。
1: 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下一回我教大伙写自己的名字。
12: 好，
1: 大伙儿可以去吃饭去了。
13: 过来，带把椅子，也不要钱。
14: 我们在这听就行，蛮好的，不累。
15: 啊，对，这算啥呀？比我们下钱舒服多了。毛先生不也是站着跟我们讲课吗？
14: 啊，对对对对。
16: 到饭点了，我们走了，我们毛先生，我们走了。
15: 吃饭去，
16: 吃饭
14: 吃饭啊。
17: 哎，我的饭呢？哎呦，哎，啊，谁看
18: 不见了？
19: 这儿呢，不见了。大家的饭在这儿。
17: 在那儿呢，
19: 在那儿
17: 呢。放在这
20: 儿，来，小心
19: 。你们的饭在教室里搁了半天，都凉透了。我搬了火锅来，把饭热热，你们再吃，肚子里也舒服些。
21: 这个太好了，咱们总算能吃口热乎的了。
17: 听说人家杨先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杨先生，嫂子，将来我们韶山中委屈你了，你莫嫌弃我们韶山穷啊。
10: 哎，对呀，还习惯不？住的还惯不？
14: 吃的怎么样啊？
19: 虽说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很亲切，很喜欢。啊，谢谢你们。
10: 哎呀，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15: 大伙儿都排好队啊！
19: 好，

0: 这谁的？啊，我的。你们是你的？
1: 好啊，这个。哎呀，朱九没带晌午吃口热饭了。哎，毛先生找了一位好堂客，我们也跟着沾光啊！沾光，沾光。
2: 看你高兴。
3: 是谁的？谁的？
0: 这是谁的？哎，
1: 我的。
0: 谁的饭？
1: 我的。
0: 下一个，下一个。
4: 我的。
1: 哎，这里是祠堂，司嫂，你怎么也进来了？
0: 女人怎么能进祠堂呢？
1: 司嫂，你怎么在这儿呢？赶紧回家吧！啊，你怎么能进祠堂呢？
0: 这女人不能进祠堂，是韶山城的规矩。
1: 是啊，
0: 你怎么回事啊？
1: 他不能进来，一个外乡人不懂规矩也就罢了。司嫂，你怎么也不懂规矩啊？
5: 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
0: 这怎么跟祖坟似的？
6: 大伙觉得是吃饭重要还是规矩重要？
0: 你们要是觉得吃口热饭重要，那我们就天天来给你们热饭吃；要是觉得规矩重要，那我这就把锅抬回去了。哎，嫂子，莫抬，哎，当然肚子最重要了啊！哎呀，乡亲们！ 这么冷的天，我们有口热饭吃，多好啊！是不是乡亲们？
7: 是啊，是啊，
8: 人家还教你吃饭吗？是啊，嫂子，
0: 给办了哈。哎哎，诸位啊，这饭咱们得吃，但是咱们祖宗的规矩，咱们也得守。你，哎呀，要讲规矩，你讲。
1: 这饭我先拿走了，
0: 吃饭主要。谢嫂子。哎。
9: 陈阳子，这是你的饭吧？你不吃，我吃了。
0: 吃吃吃吃吃，吃饱饭再讲规矩。谢谢嫂子。
10: 来，两个，别别别，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以后我们就继续来给你们热饭吃，一会儿我再煮锅汤给大伙喝。
9: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保了。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很念物力维艰。把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掉，不要浪费。
1: 这个名单没有遗漏吧？我脑壳里个饭的很，记得清清白白。嘿，曾老爷放心，不会错的。这几个人每次毛润之上课都去，积极的很，不是举手就是发言，有时候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哼，
2: 那你五阿子上课积极吗？啊？毛润之回韶山冲办农校啊，目的就是。
3: 让农民识字。可是你连几个名字都不会写啊！看来这个毛润之教的也不怎么样嘛！啊，
4: 是是是。
3: 不过陈团总莫要小看这个毛润之啊，上回我们要通过韶山教育会封他的农校，结果怎么样啊？还不是把我们的人从教育会选出去了。 能量大得很嘞。依我看呐，农校是幌子，他们就是想要把这帮穷鬼聚拢起来。这是要干么子啊？
2: 干么子？还不就是要搞老子的路啊？啊？这要是让他们搞成器了。 我这个团风局的团总，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赵恒惕省长是您的亲戚，抓他个小小的毛润之，那岂不是小事一桩啊？毛润之在长沙的时候，把赵省长都折腾得够呛，我们不要去轻易惹他。保不齐啊，他上头有人。 但是，对那帮泥腿子，绝不能客气，得好好的收拾他们。曾师爷，你说呢？
5: 对，事不宜迟。
2: 给五毛子加副碗筷。
6: 谢谢陈老李，谢谢。哎，不用麻烦了，我这就行。好吃。我们要矢志不渝，发动革命，就是要解放劳苦大众，让大伙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
7: 让大伙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
8: 停！来，同学们，这戏啊，可不能这么演。我们排了戏是为什么？用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排了戏给谁看？不光是给同志们看，更要向普罗大众宣传我们的主张。光喊口号可不行，得让大伙看明白。 看进去，为台上军阀老爷的荒唐丑态而开怀大笑，为感同身受的欺压暴行而愤慨落泪，这样，革命的启蒙才能通过舞台播撒到大伙的心里吗？明白了，
6: 周主任，我来改剧本。
8: 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你那个矮子吃长面不就改得很好吗？还有宗南啊，老汪此刻不行，要不这样吧。 下回你练军阀。啊，哎，
9: 这行啊，军阀词少，一听枪响就倒地啊！<笑>
10: 从今以后，我们的青年军人代表会就要改组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了。
9: 咱这代表会还没成立多久，就要改组了。
10: 之前的代表会。
1: 弊端太多，只开会却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一周一次会议，会议内容都连不上，所以我们就向校长申请改组青军会啊。
3: 行啊，你小子动作够快的，这就向校长汇报了。
4: 哎呀，真羡慕你啊，咱们这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校长最喜欢的就是你。
5: 是啊，确实，
6: 这名字又是中国又是联合的，够大的，
7: 够气派、啊、
3: 哎，你们说要是十年以后我们都30多岁了，是不是得退出这个联合会啊？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青年了啊。
1: 陈哥，这我就要批评你了，青年不光指年龄，更是指精神状态，精神老朽的人20岁也是老夫子，精神昂扬之人80岁还是新青年。嗯，我们都是军人，不管什么年纪都要有青春之风貌。
8: 是，长官批评的对。
6: 向云，改组之后咱们青军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1: 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不光有任务，周主任还给咱们青军会拟定了宗旨，要建立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要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
6: 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加入到我们青军会。
9: 对，
6: 三期组有1200多人，现在开学已经大半年了，我们就从他们中间发掘。
10: 那还愣着干嘛呀？走啊，吸收同学去啊！
1: 就你这个陈哥，性子比我还急。
11: 和你惺惺相惜的那个老乡蒋轩云最近在搞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们明显是结党营私培养自己的势力。我就想不明白，校长居然还批准。
12: 怎么了？你是觉得校长看得还没有你清楚啊？
11: 校长有校长的考虑，但也不能任由他们结党。

0: 忘了告诉你啊，这次清军会的改组筹备，我也报名参加了。
1: 你也参加了？你跟蒋先云论文论武都是旗鼓相当啊，你就不怕他压你一头啊？再说了，这个组织是他牵头的，你参加就代表你贺中涵甘拜下风啊。
2: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啊，就他蒋贤云可以成立组织，我们就不可以吗？
3: 你的意思是，先打入他们内部，进行观察，然后我们再成立新的组织。
2: 前段时间。 谢赤西老先生跟我说过，共产党、国民党合作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趁机篡权。现在已经遍地都是他们的人了，就连当初护送孙夫人上永丰舰那个叶挺，在俄国的时候，也是各种跟共产党说好话，十有八九成了他们的人。
4: 这帮赤化分子一旦得逞，我们国民党人便再无立足之地。明白了吗，
5: 三叔？还是您干得快，我这多少年都没有下地了，守望生疏的很。四三伢子。 你在城里当大工，根本用不着干农活，这手生啊，就对了。这地可真硬啊！哎，
4: 三叔，我来试试。
5: 来。
4: 小瞧你了，
5: 谢伢子，这干农活，你还是有把子力气了。
4: 三叔，您家就这一亩地，
5: 一屋八口啊，就靠这么地了。
4: 口粮够吃吗？
5: 哪够啊！本来地就少，就算是要收成，要给陈老爷交七成，赶上头两年收成不好。
4: 给陈老爷交完邹子之后啊，到我们手里就剩点盐屎子了。这一个人的口粮，要八个人分着吃啊！
5: 你们就没有想过，给程旭生少交一些租子？
4: 谢伢子呀，要是少交了，陈老爷团防局的狗腿子，那不得把我们打死啊！ 交了邹子，饿是饿了点，可是命还留着呢。少山春啊，纯脸纯，拾荒人家救护穷啊，用你魔家少山春，红书柴棍搬衣绳啊。
6: 这还是我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如今一点都没变。
4: 十三伢子，莫多说你，就是你这伯伯，还有叔叔，还有我，我们从小。
6: 都是这样过来的。
5: 任杰，吃饭啦！
6: 我堂客来给我送饭了，一起吃。
5: 不了不了，我们自己都带着嘞。
6: 一起去吧，
5: 有你们的份。谢谢了。
4: 啊，要得了，谢谢。

0: 怎么穿这么少？天这么冷，你病还没好呢。
1: 回到韶山，什么病啊、失眠啊，全都好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
2: 谢谢啊，
0: 润之，来。
1: 这是什么？
0: 舒兰给你寻的药方，专治你头疼睡不着的，赶紧喝了。
1: 身子都没大碍了，就不喝了吧。
0: 不行，药都抓了，不喝就是浪费。
1: 好，喝完。
0: 吃吧。
2: 十三阿子，凑口噻。
1: 刘三叔，我不会。
3: 十三伢子在城里当了大官，要抽也抽的是纸烟卷，就你这烟锅子看不上。
1: 三叔四叔，我是真不会抽烟。
2: 真不抽啊？那你就亏了。这饭后一袋烟，甚是活神仙啊。
3: 抽烟锅子的好处可多了，肚子饿的时候就猛抽两口，他顶饿。你要干农活累了，就猛抽两口，他解乏呀。
2: 不管你有抹子头疼脑热，抽上两口，那下地赛头牛，就连那买药的钱都省喽。来。

0: 到底是读书人呐、啊，哪像三哥你了？小时候放牛，我们爹的烟锅子、啊、你都抽上了。
1: 那不是爹爹让我放牛，哦，那鬼塘子一进水边啊，到处都是蚊子，那不要抽两口熏熏蚊子啊？
0: 这过了几年，你去给陈老爷家干农活，就轮到我在这块放牛了。我记得爹爹跟我们讲过，好像他是不是也在这块放牛了？
1: 是的咯，嗲嗲在这里放牛，嗲嗲的爹啊也在这里放牛、嗯、这不现在啊轮到我屋里伢子咯。
2: 三叔四叔，你们几代人都是给老爷家种地放牛。
0: 嗯，还有三傻子，小时候啊脑子烧坏了下不了地，这不给陈老爷放了一辈子牛、哎、
3: 你莫看他傻，那放牛啊是利手，从去年旱到今年人都收成贵喽，牛倒壮得要死哦。
2: 穷人还不如地主家的牛啊，你们祖祖辈辈辛辛苦苦
4: 世代做佃户做长工，
2: 连自己的一块地都没有，就没有想过要变一变。
0: 变？
1: 我是变，种地放牛，脚走脚睡，这山蛮蛮不够睡呀、啊、人蛮蛮不够力呀、啊、这都是命。
0: 三哥，爹给我们讲过，庄稼人要想活命，一靠老天爷，二靠青天大老爷。没有那个命，想得多了，这抽烟锅子也没味道了。
5: 三哥，三哥，三哥，三哥死了，三哥死了。
6: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5: 程先生把朱三猫打死了。啊！

0: 坐吧。
1: 经文先生抱恙，父亲引邀协和医院多国专家会诊，如今医学昌明，更引进放射疗法，定能让先生康复如初。

0: 千金一别，父亲对您颇为挂念。他常说，先生是位温厚君子，期待与您再上国事。
1: 愿各推陈作曲，并合作精神，则大局行事。
0: 对，若能南北相合，确习大局之幸。这是晚辈当年给先生去的信，先生还记得。
2: 先生的状况本已不是尖刻，但一听说你来，再三要我引书。
1: 昔日我与令尊共携手反之，然款我信者，非令尊所辞，均非君，而是汉卿仁兄那一封鸿雁所系赤子之心。
0: 先生，晚辈何德何能？晚辈拜读三民主义已久，先生为国族忘我之意，令晚辈心向往之。这救国兴邦之道，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呢。

0: 盼亲人兄贵庚啊？
1: 晚辈二十有四。
0: 朕当年呢，檀香山建新中会时，我也已年八。三十年细说从前，知我罪我，岂为春秋？只恨生年不在，不能再为中国之平等自由殉。

毕竟就是风铃，这残破旧山河还有待你们年轻人来从头收拾。东北地处边疆，由于日本隔海相望，其所处位置极其特殊，守疆为土之责尤为重大。日后望汉卿仁兄无计功名得失，一心寻获。

0: 翻倍尽收教。
1: 1925年1月，乘孙中山北上病危之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率领3万兵力进。

攻广州。二月初，以黄埔军校学生军、粤军为主力，滇桂为左中两路的东征军联合出击。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真正的走上战场。

0: 我好像还真没听说发展了农民能源。我这趟回来就是要向下扎根的。
1: 王任之，你到底想干什么？您把租子降到50%，给乡亲们留个活口。
2: 迟早让你们都吐出来。
3: 董老大人来了，说我们擅闯祠堂，全村抓起来！
4: 别闹，别闹，
5: 换我祠堂，
6: 该当何罪？
2: 请看《问苍茫》第14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8: 吧。干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3: 一念之间在于，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拿着吃吧。

0: 周主任，这些东西可怎么办啊？父老乡亲们在街上遇到我们，硬是要塞给我们，我们都没要。没想到他们又送到这儿来了。我看，无非都是一些吃的穿的，既然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就先收下吧。
1: 不会有人说我们拿老百姓的东西？
0: 我们的规矩是秋毫不犯，但是这些都不是强取豪夺而来。 而是百姓自愿送来。若是连百姓的一片心意都如此忌讳，以后谈何军民关系呢？规矩须守，利也可破，你说呢？
2: 是，说得好，周主任。

0: 校长，这一带民众对我们东城军态度极为友好，军民关系很是和谐。你这个政治不主任，功不可没。
1: 军纪严明是行军打仗的基础，我不过是履行职务。
0: 你过谦了，商报上有人写了篇文章，说我们军行所致，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儿几官。
1: 东江人民父老为民国以来仅此次所建，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保国为民之革命军。
2: 这句话说得好啊！这也是总理一直以来的期盼。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部署？
0: 来来来，坐。还烫手呢，我们一人一个，吃完再讨论。
2: 好。

0: 润之，你这是何意啊？
1: 程团总，您这又是何为啊？
0: 你回韶山有段时间了，早就想跟你叙旧，派人到你家里请了几次，你就是不来。你看，这第一次登门，你就搞这么大的阵仗，你让我这个团防局团总的脸往哪里放啊？啊，
1: 程团总，您的面子往哪儿放，就要看今天这件事情，您怎么处理。棺材里面躺着的朱三毛，有人看见，是您开枪打死的，你得给个说法不是？
0: 毛文之，你可不要栽赃啊！
1: 您说我栽赃，那您是要人证啊，还是要物证啊？
0: 毛文之，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就是来跟程团总讲讲理。命无贵贱，人死了，您得给个交代。
0: 那不巧，你来晚了。打死他的那个团丁我已经处置了，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
2: 吴议员，你怎么出来了？
3: 这外头冷啊，你赶紧进去，得着凉了。
4: 程团总，这怎么回事？
3: 你腿子闹事儿
1: 啊。郭议员，既然您今日也在韶山冲，也请您评评理。
0: 毛润之，你不要胡来啊。
5: 哦，你就是毛润之啊？你的名字我可是如雷贯耳，说说这怎么回事？
1: 团防局的人不让大家上农校，开枪行凶，把人打死了。
3: 郭议员，我那个手下也不是故意的，是枪走了火。
4: 那可是条人命啊！
3: 啊，对，郭议员，您放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
0: 润之，你看这样行不行？朱三毛出殡，我来安排。费用我都报了。

0: 另外，我再牵一头猪，给他屋里养鸟，作为抚恤，你看怎么样？
1: 用一头猪换一条人命？
2: 那你问问，大家同不同意？
3: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0: 王仁珍，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2: 那我们只能抬起棺材去趟湘潭，请县里的人解决，把棺材抬起来。
4: 这干什么？干什么？放下！放下！
0: 哎呀，元志啊，不就是谈条件吗？啊，走，里边谈，里边谈。
5: 宋干总啊，我在旁边听听。不介意吧？
0: 哎，您请。
6: 王仁之，不就是个猪三毛吗？啊，跟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啊，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不值当啊！
1: 我今天要跟你谈的。可不是一个猪三毛。
6: 哦，那还有什么？
1: 听说你要继续长苏，今年大旱，收成肯定不好。你要这么干，死的可就不是一个猪三毛了。怕是你们程家的院子，棺材都放不下。
6: 毛润之，农民种我的地，我收租，理所当然吧？啊！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你跑到这里来吆喝什么？再说了，这天不下雨，我也没有办法。你有本事，你找老天爷说理去啊！
1: 你程老爷的威望在韶山可是首屈一指的，在乡亲们的眼里，你程老爷就是韶山的老天爷。您家的地，您收租，天经地义。我呢，只是给乡亲们做个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收多少租，乡亲们能活命。
6: 哦，那你说说，我听听。
1: 三明，给程丹总算算账。
7: 程丹总，若是遇到收成好的年景，一亩田所产的谷米，您拿走七成，农民也能活命。可韶山中这几年年景都不好，您还拿走七成，农民可就活不下去了。
1: 村民，
8: 照今年的年景算，一亩地的收成留下一半，农民才能勉强糊口。
1: 您把租子降到五成，给乡亲们留个活口。如何？
6: 五成？哎呀，润之啊，你这是难为我呀！我陈家上上下下三五十张嘴啊，要吃饭呐！啊，就算我们一家老小勒紧的裤腰带啊，我这个团房局那也支撑不下去呀！啊，团房局管辖的人口有五六万，要搞独立武装，郭议员晓得。你光靠上头那天补助啊，那是搞不成器的呀。润之啊，我这样做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保韶山城老百姓一方的平安吗？
1: 既然要保百姓平安，那可马虎不得，可得算算清楚。壮丁费、草鞋费、煤油灯费、茅房费，团房局光这杂费就收了十三四重了。委员，您看看，光是这积压费都挣到十年后了。
9: 程团长，您立了这么多名目，县里知情吗？
6: 润之兄弟，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这个做不得数的啊，你不要乱讲。
8: 还有身份登

0: 计费、修路架桥费。
1: 哎，兄弟，你这就没意思了啊！
2: 程丹总，这样吧，租子减个两成，你养团帮局肯定是绰绰有余了。大荒之年，您从牙缝里抠出两成来，韶山冲的佃户们定会念您程团总的好。

0: 其实啊，乐善好施一直是我程家的祖训。这些年韶山冲要是没有我程旭升，那还不晓得要饿死多少人。然而荒年不易啊，我程旭升也是为难啊。任之是我们韶山冲的能人啊，今天郭议员也在，我就看着两位的面子，这两成的租我解了。
1: 我代表韶山冲的乡亲们感谢程团总的仁义，今日程团总的乐善好施，我毛泽东也感铭在心。
2: 程团总，我回到湘潭便向县长汇报此事，程团总爱民如子，那可是我们韶山冲之福啊。

0: 账本怎么能随便扔地上呢？多不吉利呀！我说怎么这月复一月的，开支越来越大，进项越来越少。
1: 老爷，光节流有什么用？您得开源呐。听说您把今年的租子又销了两成。
2: 你以为我小啊？毛泽东那小子是好惹的吗？打小就是个斗鸡公，宣统二年他才17岁就敢拉帮结伙的斗族长，现在这小子更是能耐了。我们不要去惹他。他说那个姓郭的议员阴阳怪气的，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得防着他。万一要是到县长那里啊添油加醋，那我这个团总啊还要不要当啊？
1: 赵省长不是你远房表哥吗？有他给咱们撑腰，老爷还怕区区一个县长？再说咱们给过县长多少好处，一分一毫我这账本上可记得清清楚楚。
2: 那毛泽东啊，他要是真的把棺材抬到了县公署啊，把事情搞大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这不是让赵省长他老人家难做吗？哎，文娟。
1: 嗯。
2: 哎呀，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盯着点。最近几个月啊，什么买房啊、置地啊，这些大钱一律不要开销。
3: 老爷，您不是答应给我买一套三进三出的院子吗？我还寻思来孝敬爹娘呢。
0: 妹妹，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呀？
2: 这个堂客们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下个月，什么装订费、扫鞋费，不就到账了吗？

0: 哎呦，你去仓库盘点盘点，看还有多少存量。没有我的准许，一粒都不能卖。看着光景，今年又是个大旱年，粮价至少翻三倍。
1: 就你会算计。
0: 哼，吃老子的，迟早让你们都吐出来。
2: 先生里面请，夫人正在等。

0: 光绪20年，中山先生筹建兴中会，开始民主革命。30多载了，他壮志未酬，却撒手西去。不止在这儿，我还要为多少先行者和同行人献上这往生之酒。
1: 中山先生驾鹤西去，如今国民党内便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和汪精卫的权力最大，胡汪二人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胡汉民也逐渐转向右派，廖宗恺的职位不及前面二人，却是最贯彻三民主义思想的人，而许崇智手握兵权也不可小觑，不知今后他们该如何权衡彼此之间的关系。
0: 郭涛，暂且放下思虑，一心为中山先生默哀吧。

0: 牲，为主义奋斗，三民主义是为我大元帅之第二生命，只求主义实行，则我大元帅虽死犹生，此后机智术士，未来我军将士任职，精神不灭，无师千古，主义不亡，民国长春，神灵显赫，率英士与直信，一助党军革命之战。
1: 诸位，我们皆是总理之学生、信徒，我希望我们能为上胜利，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0: 告慰总理，东征必胜。

0: 小猪啊，你也别怨，要是怨，就怨你命不好。若是你在天有灵，下辈子别生在烧山中。
1: 润之，
2: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生灵涂炭，至今已经有80多年了。幸有中山先生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吾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1: 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革命奔波，鞠躬尽瘁。
2: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3: 三哥，有人找你。
4: 来点芝麻豆子茶。
5: 好。
4: 哎，
6: 泽民啊，我听说你在安源把工人消费合作社搞得是清清爽爽啊，还发行了股票啊，怎么就回来了？
4: 书翁什么都知道。哎，别提了，前阵子得了盲肠炎，在省城医院还挨了一刀，这养得差不多了，刚好三哥回韶山来，我就过来帮帮忙啊。哎，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烧饭去。
5: 好。
6: 还是咱们韶山的水养人呐。润之啊，你刚回长沙的时候是面黄肌瘦，精神不振呐，你们看看这才几天呐，脸上的血色就回来了。
7: 到底还是农家子弟啊，只有踏上这黄泥红壤，听到这韶山乡音，心里才觉得踏实。
8: 先生，我刚刚路过你开的农校，居然都开到了祠堂里。
7: 原本祠堂的屋就兼做伢子们的学堂啊，现成的桌椅黑板，我是想好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向下扎根的，向土地扎根，向父老乡亲的堆里扎根的。
9: 润之，你安心在韶山扎根，正好我向你汇报一下如今全省党组织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在29个县发展了700多名党员，其中工人有500多名，学生也有100多。
7: 农民有多少人？
9: 农民，我好像还真没听说发展了农民党员。
8: 先生，我现在负责的就是农委的工作，农民们逆来顺受惯了，得从根儿上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这比做工人的工作还要难多。
7: 所以不能着急，先从办农校做起。农民们不识字，他们的生活都是早出晚归，耕田种地，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过得再苦，也不会像工人、学生那样坚决地站出来争取权益，因为他们没有退路，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所以啊，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愿意为了权益进行斗争。这要把全韶山、全湖南乃至全国的农民团结起来，这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9: 说得好啊，归根，咱们在农村的工作任重道远呢。韶山的农民运动要是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那润之就是先行者呀。
6: 哎呀，要说起这先行者呀，中山先生是咱们革命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呀。可是眼下呢，孙先生去世了，大伙儿都觉得呀，
5: 这国共合作的格局会变呢。润之啊，你在上海执行部和国民党共过事，你对他们比较了解，你觉得我们大伙现在应该怎么干？
7: 孙先生的遗志我们要记着，无论怎么变，该做的事情还要去做。
9: 该要做的事情
7: 有两件事情很关键，第一件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农民问题，不仅要在湖南本地搞，而且要直通全国的政治中心。据我所知，彭湃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也要选拔一些有志的农运青年到讲习所接受熏陶培训。
9: 那第二件呢？
7: 中山先生在生前最得意的成就之一就是两党联手创立的军校。
10: 眼下帝国主义和他们军阀的代理人手握重兵啊，我们想要发展必须重视军事人才。
9: 我明白了，湘区之委将继续向黄埔推荐和输送人才。
7: 不光是黄埔，我们湖南的同乡谭延闿也在第二军开设了讲武堂，广纳教学人才。依我看，这也是一个深入军队的好渠道。
5: 农运军事，润之，这两条路我们能走通吗？不管是哪条路都是任重道远的。
7: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至少先把路走起来。
11: 哈，过几日就是3月3王母娘娘的蟠桃会，陈某今天请各位族长提前庆祝庆祝。
12: 啊，来来来，
11: 哎，罗老，我先干了。
13: 罗老，
11: 吃菜吃菜，
13: 来来来，罗老啊，你晓得这个毛润之不？最近啊，惹眼得很嘞。
14: 晓得，毛生生的三牙子，才回来没几个月，就把

0: 高山中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些后生都把他当作神仙呢。
1: 这毛家的后生啊，确实不消停。又是办学校，这又搞什么农会？
2: 这农会是么子鬼啊？
3: 干么子的？不晓得。
4: 干么子的？他们这是自己搭台子和我们唱对台戏。
5: 哎呀，还有更要命的，我听说这个毛润之啊，搞了一个么子叫妇女夜校。那些个婆婆哀姐啊，还有未出阁的戏妹子，天一黑就往这个祠堂里面跑啊。
0: 么子啊？祠堂？
1: 闻所未闻，妇女不在家守着自己的男人儿子，夜晚跑到祠堂去上课。哎呀，么子事啊？
0: 难道他毛润之不晓得妇女不可进祠堂啊？
1: 对呀，是啊，
0: 在祠堂办妇女夜校，成何体统？荒谬之极！
1: 就是的，这太不像话了。
5: 几位族长消息灵通，竟没有人跟你们提起此事吗？
6: 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7: 你们各家祠堂可都在上课呢。
0: 这样吧，明天召集各位族长到我那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
5: 好好好，来来来，老酒满上，满上，
4: 好，满上，干了这杯啊！罗老罗老，多喝点。
1: 好，来来来，敬罗老一杯。
8: 哎，三妹啊，你今晚来的真早啊！你家崽子乖得很呐、啊。
9: 哎呦，乖么子乖了，哭着闹着要我陪，我就给他唱那首《金花自开红花》。一下子就睡着了，我就赶紧跑出来，这要不来晚了就只能坐地上了。
8: 那首歌后面怎么唱来着？我也想学会了，教给我家崽崽。
9: 我也唱不太好，要不等杨先生来了请他教你。
8: 哎，行。哎，蓝妹子怎么还没来啊？
10: 被他家公爹给打了，躲柴房里了，说抹子败坏门风。
11: 罗老带人来了，说我们擅闯祠堂，全都抓起来！
12: 快走，快点，快点，快点！
11: 哎，走，我们走，我们，
12: 快点，快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早知道，元初一天，天不变，道义不变。洪武十三年，本族便立下的族规，其一便是女子不得进入祠堂。可如今，你们知规犯规，玷污了祠堂，侮辱了祖先，触犯了本族的禁忌。
1: 都给我绑起来！舒凡，最近上课感觉怎么样？
2: 跟嫂子学了不少，还得继续努力。
1: 元孙的老手都听着，国家祠堂，路人触犯族规，肆无忌惮。我去看看。
0: 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去找三哥。啊，嫂子，你再等等。各位乡亲父老，这一干妇人，连闯宗祠，行迹不轨，家规不赦，天理难容。若不施以重罚，则我韶山冲一族。 颜面何存呐！祖宗家法何以立信立威？犯我家法，毁我祠堂，败我风水，该当何罪？
3: 闭嘴！又不是你们家人。 罗老，当年小梅难产，是您亲自去请的接生婆，不然早就一尸两命了。他的命就是您救的呀，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呀，罗老，我求求您放了他吧，罗老，我求求您了，罗老。
4: 饶了他吧，罗老，情有可原，但罪不容赦。拿下去！不喝呀，罗老，罗老，罗老，他们没罪，他们不过是为了学习读书写字，若有冒犯，我自当代他们赔礼。但祠堂本就是为了兴全族所建，不是你的私家重地。
0: 让列祖列宗们看着后代子孙有文化长见识，不好吗？你说，他们有什么罪？你是何人，在此胡言乱语，妖言惑众？
5: 我是他们的老师，杨开慧。
0: 把他一并绑了！
6: 别！
0: 我看哪敢动他，松手！放开！
6: 放开！放开！
7: 认识三牙子吗？
5: 小贝，我没事。
8: 十三牙子，你是他什么人？我是他男人。男人？不是。罗老，霞妹讲的没错，他们也都没错。其他们多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
9: 凤静还是你的侄孙女。 你怎么会如此绝情呢？今日这件事情，我毛泽东算是管定了。这些无辜的女子，有一个算一个，都要从这里平平安安的走回家。
8: 高牙子，是你姐姐亲手把你养大成人的。 长姐如母，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成坛。罗牙子，你那天还在家，你家的堂客，下地干活，能顶半个壮丁的，他有难，你能看着不管？
0: 这些都是你的错，是你小东子，你娘走得早，是你小姨把你含辛茹苦的养大的，她为了你，给你了多少杯亲事，连口糖水都舍不得给你省下来喝，你就看着她送死，也不管，
1: 我，
0: 这些女子。
2: 都是你们的至亲亲人啊！你们就听任，他们被人逼死，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逼死，放人！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0: 女子是否能进祠堂，可否向先生请教一二。
1: 农民苦，农民苦，打完了粮食给地主，
2: 带大家搞的农会就是要真正干活的人都能吃饱饭。
3: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4: 甘总领回，实在没通报遇难了，
5: 请看《问苍茫》第十五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富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五十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
0: 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克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

0: 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啊。
1: 礼轻情意重，上。
2: 哎，我这菜都切好了啊，一会儿下锅就齐了啊。
3: 啊，不着急，等咱爸回来再炒都来得及。
2: 嘿，这老爷子又干嘛去了啊？
3: 嗨，他那个手机积分够抽奖的了，去参加抽奖去了。
2: 嗨，手机积分能抽什么奖啊？再说了，就咱爸那手啊啊，去超市抽奖永远抽的都是猴皮筋儿。哎呀，发票刮奖永远都是谢谢您，连跟大头玩石头剪刀布他都没赢过，这手能抽什么奖啊？
3: 咱爸也有那百里挑一的时候。嗯，就是我小时候吧，有一年他们单位发东西
2: 啊，
3: 有大虾、香油、鸡蛋、洗涤灵，反正大伙抓阄，抓着什么算什么
2: 啊！
3: 100多份礼物啊！
2: 哟，
3: 里边只有一盒牙签儿，愣让咱爸给抓回来了。
2: 让咱爸继续保持这手气啊！咱家牙签可真没了。
4: 我回来喽！
2: 哎呦，爸，您回来了！哎、
3: 赶紧坐这儿，您歇会儿。
4: 哎，
2: 啊，
3: 怎么样？您抽奖了吗？
4: 抽了。
3: 哎，这抽奖吧，主要它是为了吸引眼球，
2: 嗯，
3: 哎，也没有什么好奖品，对吧，爸？
4: 谁跟你说的？
2: 嗯
3: 啊，
4: 我到那儿一看，哎，这奖品还真丰富，有香油、大虾、鸡蛋、洗涤灵。
2: 哟哟，那肯定还有牙签吧？
4: 哎，有有有，纪念奖就是牙签。
2: 你看看，嗯，得，爸，那就把奖品给我吧，我搁那牙签桶里去。啊，
4: 我抽的不是牙签儿，
2: 啊，
4: 我奔着沐浴露去的。
2: 哎呦，
3: 那抽着了吗？
4: 你没抽着。
3: 爸，那您抽的是什么呢？
2: 啊，
4: 就这么个玩意儿。嘿，
2: 哎呦，这是超市购物券吧？哎呀，点个5块10块的也行，嗯，爸，咱也值了。
3: 多少钱啊？
2: 2500。
3: 啊
2: 啊！每人2500。
3: 怎么还每人2500？我看看，旅行社优惠券，家庭团购每人优惠2500。
5: 哟，小头，今儿来买点什么呀？
3: 有棉帽子。
5: 哦，不是，什么？你说什么？
3: 棉帽子。
5: 棉帽子
3: 啊，还有那个棉大衣、耳朵帽、雪地靴、棉手套。
5: 行行行，不是少头啊，这大热天的，你是这身子有病了，还是这脑子有病了呀？
3: 我是，哎，都不是。我实话跟你说吧，
5: 啊，
3: 我们全家呀，要上澳大利亚旅游。
5: 澳大利亚。
3: 对呀，人家那边现在是冬天。
5: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3: 啊，
5: 我这就给你拿去，别走啊，哎，别走啊。
3: 哎，我跟你说，
6: 哎，小头爸爸，
3: 人家澳大利亚跟咱们这儿正好相反，咱在北半球，人家在南半球。
6: 哟，这个真牛，
3: 这事儿啊，就那么巧。
5: 小头，小头。

0: 那回见啊！哎，
1: 回头再给我们介绍。哎，好，
2: 都在这儿了，挑挑，随便挑。哎，
0: 这好，省得我们把冬天衣服再翻着。
2: 是是是，省得您翻箱倒柜。哎，
0: 行，哎，
1: 这个这个可不错，这个，嗯，这个，嗯，
0: 行了，这多少钱啊？500块钱。
2: 什么呀？就500？
0: 反季销售啊！
1: 我说老杜。 你这就不对了啊！这大家关系都不错，都街里街坊的，你这
0: 我挣的不就是这街里街坊的钱吗？哎，
1: 这样啊，那能行吗？
2: 行是吧？

0: 小明，你知道澳大利亚在哪儿吗？
1: 知道，澳大利亚在南半球，跟咱们这儿反着呢。
0: 反着？那我是不是得脑袋朝下走路了？
1: 不是这种反着，是说咱们这儿现在是夏天，澳大利亚就是冬天。
0: 那会下雪吗？
1: 应该会吧。
0: 太有意思了，我们家要去澳大利亚玩了。
1: 真的？那你是不是就能看到袋鼠和考拉了？
0: 当然啦。
2: 哎，大头，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快睡觉，别把其他小朋友吵醒了啊。
1: 大头家要去澳大利亚旅游了。
3: 嘘、澳大利亚有绵羊，还有考拉，特别可爱。
4: 澳大利亚呀，我早就去过。
1: 那就没看见你给大家带什么礼物呀。
0: 大家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带礼物的，每个人都有。玩具妈妈，我能不能带这个呀？
2: 哎呀，玩具就别带了，这太占地儿了。
0: 那好吧。
5: 哎哟，离出发还有一个多礼拜呢，就收拾上了。
2: 哎呀，早点收拾，万一到时候匆匆忙忙的再忘带点什么东西。
5: 真有你的。
2: 哎，来了。谁呀？哎呦，小豪妈妈，快进来进来。
6: 哟，都在呢。这都收拾上东西了啊，小桃。
2: 我们不是要去澳大利亚旅个游吗？
6: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那个，这不马上就冬天了吗？
2: 哟，这离冬天还早着呢，
6: 现在就得准备了。那个，伟杰，我想给我们全家一人带一双那个雪地靴。
2: 三双雪地靴？
6: 哎，对，
2: 行，没问题。
6: 还有一些化妆品。
2: 可以。
6: 还有几个包，那个什么。那个，我大概算了一下价钱，钱我都准备好了，单子也在里边。到时候钱不够呀，我再给你转啊。哎，谢谢啊。
2: 行，
6: 你人真好。
2: 这也太客气了。行，
6: 那个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好，我送你啊。
6: 你们家要不要那个大号的行李箱啊？我们家好几十个呢，我给你拿几个。
5: 不用了，谢谢啊。
6: 不用啊。
2: 行，
6: 那我先走了啊。
2: 我送你。
5: 慢走啊。
6: 哎，走了。
2: 好嘞，
6: 到时候要再买什么，我给你发微信啊。
2: 好，
6: 走了。
2: 哎呦，好，哎呦呦，
6: 哎，云朵，
2: 哎，你坐会儿啦，帮我把行李上啊。
7: 魏雪啊，我听说你们要去澳大利亚
2: 啊？是。
7: 哎，你好啊，我呀想请你帮我带点东西，不知道行不行啊？
2: 行啊，
7: 太好了，哎，我这有张单子，这个雪地靴呢肯定是少不了的。反正我们家是一人一双啊，还有呢，那个化妆品啊、面膜啊、护肤品啊。哎呦，他们那儿有一种绵羊油啊，又便宜又好用。
2: 等会儿，云朵啊，那什么，我怕我们家这箱子太小，
5: 是
2: 带不了这么多东西。
5: 是，
7: 我都帮你想好了，你要是嫌占地儿呢，你就把它那些盒子呀、包装啊，你全都给它扔了，然后你就把那些面膜啊、护肤品呀，你就都塞到那个雪地靴里面。我不嫌弃，我们家蓝天就是这么往家带东西的，
2: 还挺有经验的。
7: 是，哎，回头呢，我就把钱转给你啊。不过再说啊，哎呀，行吧，
2: 不着急。
7: 啊，谢谢了啊。
2: 哎，没事，哎，
7: 麻烦你了啊。哎，别忘了啊。哎，起火。

0: 慢慢，哎呦，
1: 就这么会儿功夫，六双，12只靴子，怎么往回带呀？这个
0: 什么6双12只啊？你怎么算的呀？
1: 我没算对吗？
0: 那我们家的还没买呢，那加一块就是10双20只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哎，谁呀？
2: 魏娟。哎，小偷
1: 啊啊！
2: 我想好了啊，别的你什么都不用跟我买了，就帮我买那个
1: 雪
2: 地靴。
1: 啊，
2: 还是你了解我啊？
3: 我们家亲戚老多了，那玩意儿特别适合送他们。
2: 我跟你说啊，你能给我带多少就带多少，
1: 不是
2: 就这么定了啊？哎，你看你把你给乐的，
1: 听
2: 我
1: 说，我
2: 走了，别走了，
1: 哎，
2: 别走了，一路顺风啊！
4: 哎呦，
2: 那是花姐老
4: 妈，姐，我听说你要去澳大利亚呀，真好。
0: 说要几双雪地靴？
4: 一双。
0: 你算清楚几双雪地靴了吗？
1: 咱俩成鞋贩子了。
4: 姐，你看，这是我要的单子啊。啊，
5: 哎，你们收拾的怎么样啊？
1: 越收拾越多。
6: 还不是呢，我拿的越来越少啊。
1: 再加上小豪家、棉花糖家、胖嘟嘟家，这就起码要2个箱子。今天就连居委会的雷阿姨，还有打扫卫生的简大爷，都让我帮着买东西。
0: 哎呀，我说呀，不行，咱就跟小豪家再借2箱子，啊？
1: 哎，你出去玩买的东西，那数量金额海关都是有规定的。你想想啊，这要是全部一出国，哗啦啦啦啦好几大箱子出去，回国再哗啦啦啦好几大箱子回来，好家伙，这还是旅游吗？这不成走私了吗？
0: 那要不这样，咱就跟他们说说，不给带东西不就完了吗？
1: 你这不是驳人家面子吗？
5: 咱们是旅游去，不是进货去。
1: 其实他们每个人要带的东西啊，并不算多，关键是他们人多呀。您说这平时处的关系都不错，给谁带不给谁带呀？
0: 哎，这不这样，咱就跟他们说啊，咱们不去了，是吧？把钱退给他们，然后咱悄悄的去，反正谁也不知道啊。
6: 我说妈妈，做人要诚实。
0: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5: 我同意啊。咱们应该诚实，
1: 爸，这菜，
5: 哎，
1: 我们，哎，一定要说实话。
0: 哎，要不咱现在就去。

0: 你吓我一跳，光天化光天化夜的，跑你家门口干嘛呀？
1: 我想找你说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也不敲门。
1: 嗨，我刚才不是想敲的吗？正准备呢。哎，你手机响，手机。
0: 没事，我一会儿再看啊。先进来，
1: 不，
0: 先进来吧，先进来吧。
1: 你先看看手机。
0: 哎，维俊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个，你先看手机。
0: 没事儿，不着急。哎，维俊，
1: 哎，
0: 你怎么把钱退给我了？
1: 不是，哎呦，那个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去不了澳大利亚了。
0: 不是，怎么去不了了呢？
1: 去那个，去为那个……
0: 哦，我知道了，是不是不想给我们带东西，故意这么说的吧？这会儿呢，跟我们说你不去了，回头呢，你自个儿又偷偷的去了啊。该买什么东西啊，你自己都买了。就是不愿意给街坊四邻、亲朋好友带东西，哎呀，
1: 不是，这怎么可能呢？你说是吧？
0: 哎，维俊，你说这俗话说得好啊，
1: 啊，
0: 远亲不如近邻，
1: 是
0: 近邻不如对门，咱俩的关系那比亲姐俩还亲呢。你说你怎么这点忙都不帮啊？
1: 哎呦，不是，不帮忙，我们是真不去了。

0: 什么呀？
1: 哎，哟，还给我钱？哎呦，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用不着跟我弄这个。拿走，拿走，拿走。等会儿我看看多少钱。哎呦，这么多，还是外币呀？啊，
2: 这些钱其实是小豪他妈妈给我的。哎呀，
1: 那就什么？我媳妇儿给你钱？啊？你们俩想干什么？说。
2: 不是，你别激动，这个其实是他给我代购的钱。
1: 什么代购？
2: 我们本来要去澳大利亚旅游，你看，这是那个购物清单。
1: 澳大利亚代购。哎呀，小偷啊，小偷啊！按说咱俩这关系一直算不错吧？
2: 那是。
1: 那你为什么陷害我？说啊！我媳妇儿给你拿了这么多钱，让你帮她代购，结果你又把钱还给我了。到时候她让你带那些东西，你是一样都没带回来，她回头不得怪我呀？啊！你太恶毒了，拿走这黑锅我不能背。
2: 我还没说完呢，我
1: 说，
2: 现在我们又不去了，
1: 不去了
2: 啊？
1: 不去你拿我们家钱，回去吧。
2: 哎，
1: 等会儿。什么时候再去，再告诉我们啊！
2: 哎，好好好，
1: 把门带上啊！
2: 哎，
1: 呸！
3: 棉花糖，等我从澳大利亚回来，我给你带一只真的袋鼠，好不好？
4: 啊，真的袋鼠很大的，而且不能带上飞机。不过你可以给棉花糖带一只毛绒袋鼠玩具。
5: 太好了，谢谢大头，你可别忘了。
3: 我不会忘的。得了吧，大头，你都不去澳大利亚了，还带什么袋鼠啊？
6: 啊，你不去了，大头。
3: 小豪，你别胡说。
6: 对呀，小豪，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3: 我爸爸昨天晚上说，你爸爸连钱都送过来了。
6: 反正我们还是会去的。
4: 大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爸爸妈妈到底还去不去啊？那给你请的假到底还算不算数呢？
6: 去，当然去。我们的东西都快收拾好了，
3: 我才不信你呢！你爸爸亲口告诉我爸爸了，说你们都不去了，
6: 那我爸爸一定是撒谎了，他们不想给别人买东西，所以才这么说的。
4: 哎，姐，我这回真得好好说说你们，你们有没有想过，父母撒谎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6: 就是，回去妈妈，撒谎不对，要诚实。
7: 哎，你这孩子，妈妈跟谁撒谎也不能跟小姨撒谎啊，
4: 跟谁撒谎都不对。
7: 啊，是是是，我本来呀是想偷偷告诉你一人，撒谎说我不去了。哎，但你东西我们都给你带啊，谁知道这孩子嘴这么快。
4: 姐，不管你怎么想的吧，反正撒这种谎就是不对，对小孩影响特别不好。嗯，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8: 啊！哎呦，小花来了，
4: 爷爷。
8: 哎，哎呦，小花哎，对不起。哎呦，我，哎呦，我们不去了，我们带不了东西了。
4: 行了，爷爷，
9: 您这又是何必的呢？
4: 不是，小花，小花，
8: 行了，别追了，还不够丢人的。
2: 都怪大头儿子，一下子他把大实话全都说出去了。
6: 我诚实不对吗？
8: 对啊，大头，你甭听他们的，你做的对。哎，你说你们俩怎么反而还怪起大头来了？要我说呀，这事儿就怪你们俩。哼，
2: 我们怎么了？
8: 人家求你帮忙，帮得了就帮，帮不了别答应人家呀。出入境管理是有规定的，只有真正自己用的才能买回来，这我都知道。你们怎么会这么无知呢？
2: 那现在怎么办呢？
8: 你听我的吗？
9: 听。
8: 去给人家道个歉，东西是没法给他们买了，带点礼物表示表示心意。
9: 啊，
8: 甭啊，这回就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4: 哎，哎，我看，我看，是真皮的吧？
10: 当然是真皮，
4: 不像啊！
10: 我们家那么有钱，能有漆皮的吗？真是！
4: 哎，大头，
10: 你说这玩意儿也没多贵，
4: 是吧？
10: 绝对是真的，它就是真皮的。
4: 你
10: 看，有必要买，真能买。
4: 哎呦，大家都在啊！

你看啊，这书啊跟饼干都画的一样了，你自己也记不清，对不对啊？

0: 你这还没写完呢？
1: 没有，你这拿的又是什么呀？
0: 这是大头儿子呀画的，说呢要送给他小朋友的礼物清单。
1: 嚯，还真不少。
0: 你这不更多吗？哎呦，小豪爸爸袋鼠皮一，袋鼠皮能带回国吗？
1: 能啊，我查过了海关的相关规定，袋鼠皮制品啊买卖是合法的。
0: 哎呦，那还挺有特色的
1: 啊。
0: 胖嘟嘟爸爸两双雪地靴，不是，胖嘟嘟爸爸一个人，你带两双雪地靴干嘛呀？
1: 嗨，是这样
0: 啊，
1: 胖嘟嘟的爷爷奶奶啊都有老寒腿，到冬天啊愿意穿得暖和一点，所以其实这不是送给他的，是送给他父母的。
0: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哎，这雪地靴咱得多买几双，我也得送人呢。
1: 啊，都送给谁啊？
0: 云朵妈妈呀。哎，上次人家去青岛还给咱带回来好多小海鲜呢，是不是？还给咱大头还吃了好多呢，你忘了？
1: 没忘没忘。
0: 还有小花，小花我得给她带条裙子吧。
1: 裙子？
0: 嗯，
1: 澳大利亚有特别漂亮的裙子吗？
0: 那儿的裙子多有地方特色呀。哎，怎么着也是咱的一片心意，是不是？

0: 啊，话说人家这个小花对咱也不错 啊，平常有个什么事儿什么的，就帮咱接送大头。那怎么着也得给人买个礼物啊！啊，
1: 应该应该。
0: 哎，还有小吴妈妈，哎呦，这小吴妈妈也帮了咱不少忙呢。我记得好像还送给大头一套学习卡啊，还有这个小萌的妈妈，小萌妈妈也得带点礼物，还有这个居委会的雷阿姨。啊，清洁的那个简大妈，还有骑自行车。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吧，你也来列一份清单。哦，等咱们出发的时候，你把这三份清单呐一总带上，不然的话，要送礼物的人太多，要送的礼物又太杂，容易乱。
0: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行，我也写上啊，你们这三份都给我啊。还有小明妈妈。雪地靴，这个是胖多多家的，这个是棉花糖家的，这个是啊，哎，进来进来。
2: 哎，你好，是您叫的车吧？哎，
0: 对对对对对。哎，
2: 我帮您搬东西。
0: 好嘞。
2: 这些都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都是。
2: 哇，这么多箱子，您这叫搬家这是？哎，空的。啊，
0: 对呀。嗨，您就别管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师傅。哎，大头，小头，快点啊！你们
3: 来了，来了，
0: 爸
3: 来了，
0: 爸，你好了没有啊，爸？哎哎，快快快快快，跟着师傅把箱子放后备箱去。哎，快快快，放好了啊！哎，大头，哎，你小书包呢？
4: 哎呀，在房里。
0: 赶紧去拿。哎，等等等等，爷爷呢？
4: 好像在厕所里。
0: 行，你叫爷爷去，我帮你拿小书包
4: 啊。
0: 快点快点。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汪汪碎冰冰，大家一起来，汪汪碎冰冰，你一半我一半，你是我的好玩伴。
3: 汪汪碎冰冰，大家都一半，成功要有好同伴，耶、yeah!
4: 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3: 旺旺与你常相伴。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老家的秘制大餐，很好吃的哟。嘿，快尝尝呀。哎呀，你们先吃。

0: 客氏笑，你先来。你先吧，君君，我还不饿呢。
1: 小饿，
0: 小饿，爸爸。小海龟，
2: 什么好吃的？我肚子也饿了。

0: 哎，你要试试吗，茂哥？嗯，
1: 可以吗？啊？不错不错，你们也来呀？
2: 不了不了不了。
3: 茂哥再见。
0: 都吃下去了，不会中毒吧？
3: 看他吃的挺香，应该不会。嘿嘿，
4: 是茂哥来了吗？
3: 来了。哦，
0: 没
3: 来
0: 了，
3: 来了。
0: 没来，谁也没来。
4: 哇，你们都吃光了，是不是特别好吃？是不是？耶，
5: 没有。
4: 我真是个天才大厨。
3: 好吃。
6: 小窝好饿，小窝还没吃，
4: 还没吃够是不是？哈哈哈，小大厨太厉害了，哈哈哈哈。
3: 好好休息一下了。
0: 对对，好好休息一下。
4: 那你们该吃不到条大厨的手艺了。
7: 不吃正好，不许你再做吃的了。条条，我最近收到很多投诉，你把很多食物垃圾都丢进海里了。
3: 对对对，条大厨总是随手乱扔。
4: 对不起，我随手就……
7: 海里的小伙伴都很生气。
4: 我以后保证不会了，让我再做一次最后的大餐。
0: 条条，你忘了饮料。哦，
3: 茂哥，快！
0: 条条回来了。
4: 哎呀，你们怎么又不等我？
0: 好吃，
6: 好吃，好吃。
4: 什么声音？
0: 是我是我。
1: 对不起，你做的大餐太好吃了。
4: 茂哥，是你吃的？
1: 娟娟和瞌睡象每次都请我吃光光。
4: 你们该不会？
3: 没有没有。
0: 我们也吃了。
4: 别怕小鳄。原来你们一次也没吃过，都是骗我的。
3: 对不起，条条，我们早该尝尝的。
0: 对啊，条条，你再做一次吧。
4: 不要了，大家都不喜欢。
1: 条条，你做的吃的样子不好看，可味道都很香，大家都说。
4: 说什么？
1: 只要你不再往海里乱丢垃圾，大家都想尝尝你做的大餐呢。
4: 做大餐也要保护环境，本大厨记住了。
3: 不好客的家。
8: 你好，星宝，欢迎你来海草床做客。
9: 哇，你们好啊。你好啊，小海星。兔子，这里可真漂亮，还有这么多小伙伴。
8: 那当然，海草床是我们的家，大家都很喜欢。
9: 你们家真好玩，

0: 星宝，你等等！
1: 哎呦，我的宝贝收藏！
2: 好软！
3: 哇！
4: 好了吗，瞌睡象？我等不及要去海藻床做客了。
5: 哦，太奇怪了！
4: 星宝，
5: 大家都不见了。
4: 什么？星宝，你说清楚。
5: 海藻船呀，小伙伴们都不见了。
4: 不可能！
5: 是真的，明明昨天还好好的。真奇怪。
6: 出事了吧？
4: 我们快去看看。
6: 好像是不太对劲。
4: 咦，这不是老谢的收藏吗？
0: 尖尖，瞌睡象。
4: 特特，你躲在这儿干嘛？
0: 星宝没跟着你们过来吧？
6: 没有啊，他回去了。
0: 嚯！大家危险解除！
4: 你们这是在躲着星宝？
0: 嘿嘿，没错。讨厌的海豚不会再来了，海草床只欢迎有礼貌的伙伴做客。
1: 他把我的宝贝扔得到处都是。
7: 他撞翻了海龟，吵醒了小鱼，还压扁了海草。
5: 你们，
0: 来，星宝，干嘛？我们又没说错。
5: 你们在说我吗？海草船有好多我没见过的好玩的东西，我只是……
6: 星宝，
5: 你们都不欢迎我，哼，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
7: 我们好像是有点过分。
6: 星宝肯定很难过，我去找找他。星宝，你在吗？怪不得星宝不想来。哎，看看这海藻也不知道被谁弄的这么丑。
5: 是我，这里是被我弄乱的，海草船变丑是因为我。
6: 星宝，海草船是很多小伙伴的家，要是我的家被弄乱，我也会很生气的。
5: 难怪他们不欢迎我。不过
6: 说不定你还做了好事呢。
5: 好事？
6: 对呀，正好可以把藏在海草里的垃圾好好打扫干净，海草床会变得更漂亮的。
5: 我要帮忙。
0: 有星宝的一份大功劳。星宝呢？
5: 这是我最喜欢的花，送给你们。
0: 星宝，海草床随时欢迎你来玩。
8: 神秘的声音。
7: 吓跑了。
9: 奇怪的声音。
7: 我只去玩练习打

0: 物的时候都有，像这样。
1: 会不会是谁躲在边上恶作剧？
0: 就我自己，周围什么都没有。
2: 现在你干嘛到晚上练习？
0: 因为晚上安静，海浪声好听。
3: 小鳄怕怕，不听了。
1: 别怕，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4: 我们先找到这个声音吧。
2: 怎么找啊？
1: 他在卸载打鼓的时候出现。
4: 我知道了，用鼓声把它引出来。声音是从哪来的？
2: 那边。
4: 走，我打头。
1: 是阿克。
4: 阿克，你为什么要恶作剧？
5: 恶作剧？
1: 是啊，是你晚上躲在栈道那边敲鼓，对吧？
5: 冤枉呀，我就是路过，发现了个叮咚，可以当鼓。
4: 真的吗？
0: 和晚上的声音不一样。
1: 哪里不一样？
0: 我听到的声音要轻一些。
2: 看来找到它没那么容易。
4: 你们听。
6: 你们接着打呀，别停。
4: 茂哥，是你晚上在栈道吃果子？
6: 当然不是，栈道没果子，我是不会去的。
2: 谢仔，这是你听到的声音吗？
0: 好像还要再轻一些。
2: 再轻一点的声音？
4: 别放弃，接着敲。
2: 你们听，这回声音更轻了。
7: 听见你们打鼓，不自觉就跟着跳起来了。
4: 谢仔，你听到的声音就是老谢吧？
8: 是啊，他每晚悄悄陪你练习。
1: 老谢，晚上是你在栈道跳舞吗？
7: 练习？晚上？我月亮升起就睡觉了。
0: 那个声音还要再轻一点点。
7: 晚上的声音？你们晚上在找吗？
8: 对哦，也许它只在晚上出现呢。
1: 哇，涨潮了。
0: 每天晚上都这样。
8: 海浪声真的好听。
1: 蝎仔，不用担心，我们陪你一起。

0: 就是那个声音。哇，你们快过来
1: 呀。
0: 难怪这么新的声音是只小海星发出的。
2: 小海星，是你每晚在这里听蟹仔打鼓吗？
0: 是每天晚上的潮水把它送到这里的。
2: 它好像是在给蟹仔鼓掌呢。
1: 你们看，会动的星星，
0: 是它带了小伙伴。
1: 快快，还等什么？他们想和咱们一起表演。
3: Huh?

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 不如大家一起
0: 去观赛。
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4: 喝卓然。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1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很合适，谢谢你现在。
1: 你们真的要走了吗？
0: 嗯。
2: 哦，嘿嘿，没错，去找雪糕岛，雪糕号明天出发。
0: 走之前，我要送你们一个最棒的礼物。嘿，不过现在保密，还没做好呢。
2: 哦，
3: 啊哈，有礼物，说来听听。
2: 反正又不是送给你的，阿克。
3: 哼，用这堆叮咚做礼物的话，最棒的礼物我猜是一座山。
2: 啊，这算什么最棒的礼物吗？
3: 嗯，
4: 按照你的要求都很结实。
5: 可水象，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0: 我在准备一份最棒的礼物，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不用到时候，我知道，礼物是一座山。
2: 山？
3: 一座用破烂堆成的山。
2: 山需要用到绳子吗？
3: 啊哈，很明显了，最棒的礼物是一个跳绳，一点都不难猜。
5: 我又玩不了跳绳。
0: 看，你们猜不到的最棒的礼物，当然是个惊喜啦！
3: 照这么说，礼物应该是……
0: 嘿，是什么？
3: 是我阿克的雕像，贝壳雕像。哇哦！嘿嘿嘿。
0: 很棒吧？大家可以一块演奏。嘿嘿嘿嘿。
3: 想知道最棒的礼物是什么了？
5: 我也是。
1: 还有我，
5: 礼物很棒，我们都想抢着试，还想抬起来给星宝看，一不小心就
3: 散架了。
1: 这下最棒的礼物变成最糟的礼物了。
5: 对不起，瞌睡象。
0: 我们应该向大海道歉，得快些把叮咚都捞上来。
2: 说的对，别担心。
3: 芊芊、条条、小鳄，
2: 打捞叮咚，我最在行了。
6: 小鳄要帮忙。
1: 再做了。
2: 哇，海鸥也来给我们送行了。
5: 他们在说什么呀？
7: 我猜他们在说今天的大海格外漂亮。
8: 这都要感谢雪光号。爷爷说他从没见过海滩这么干净呢。
0: 没错，这就是最棒的礼物。

0: 不住的他。前面就快到了，看新的小岛。
1: 风好大！
2: 这点风对于海鸟来说不算什么。好吧，让我万事通阿克告诉你们，这是雅海鸭，住在海边悬崖上的鸟，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嘿，远道而来的朋友们，你们好呀！
4: 雅海鸭你好，
5: 叫我小追就好了。前面是，看我这记性，是风暴岛。
4: 风暴岛。
5: 路过的船都会去岛上避风。
1: 耶！雪哥号全速前进，再见，小锥。
0: 哇，这么多海鸟！
2: 我在别的岛上见过更多呢。
1: 你们瞧，那儿有个蛋。
0: 蛋宝宝！
6: 天啊，它要掉下去了！
1: 快，阿克，我们去救它。
2: 我确定这是海鸟的蛋。
1: 喂，请问这是你们的蛋宝宝吗？是你的吗？是你的吗？看来他们也不知道。
2: 小心跳跳。
1: 风太大了，不能把它留在这儿。
7: 学校，这样真的好吗？如果鸟妈妈回来找不见宝宝怎么办？
8: 可要是下起大雨，它妈妈又忘了回来找它，
1: 我们会照顾好它的。
9: 小鳄要帮忙。
10: 对，我们来当它的临时妈妈吧。
1: 哇，它听到我们说话了。
8: 蛋宝宝。
1: 别跑呀！肯定是知道会这样才先一步溜走了。
7: 它是海鸟的蛋，我还是觉得应该交给海鸟们照顾。
1: 可是
10: 对了，去问小锥。
1: 对哦，我们的海鸟新朋友。
5: 让我好好想想，你们是
1: 才这么一会儿你就不记得了？
8: 我们刚刚在这里见过。
1: 我是条条。
5: 真是抱歉，我的记性不太好。
1: 走吧，我看他是个大糊涂。
5: 说起来，照顾蛋宝宝，你们可以试试让他睡在很硬的地面上。或者来点动感的音乐，陪他跳舞。别担心，海鸟蛋和不倒翁一样，没那么容易掉下悬崖。哎呀，糟了，我得走了。
1: 什么嘛，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10: 要不要按他说的试一试？

0: 是个奇怪的宝宝。
1: 多亏了小锥。
2: 奇怪的牙海鸭，奇怪的宝宝，他们会不会认识啊？
3: 不见了，小锥，你在找什么？
4: 我的宝宝。

0: 一个蓝色斑点的蛋。啊，
1: 是啊，
0: 都怪我，我这坏记性。
2: 别着急，小锥，我们知道它在哪儿。啊，
0: 水滴，妈妈真是太差劲了，又把你给忘了。
2: 别难过，小锥，虽然你有时记性不好，
3: 可你真的很会照顾宝宝。
2: 我们就是用你说的办法哄蛋宝宝睡着的。哦，
4: 好妈妈棒棒。
0: 真的吗？啊，
2: 其实是我们做错了，不该随便带走宝宝。
3: 对呀，我们忘了悬崖就是你们的家。
4: 小鹅对不起，宝宝回家。哎，
5: 这个送给水滴，我觉得他会喜欢。
0: 谢谢你们，谢谢雪什么号来着？
6: 雪糕号。
7: 牙海鸭是居住在海边悬崖峭壁上的鸟儿，就连牙海鸭蛋也适应了悬崖的生活，一头尖一头钝的形状，形似不倒翁，可以在海风的吹拂中旋转着滚动，而不会跌落至岩石之外。
8: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3岁了，
6: 喝卓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1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3: 真是太可怕了！哼！
11: 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我要练出马甲线，
4: 我想养条啤酒肚，
5: 我得吃清淡点了。
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历史，尧舜，尧舜，太难了，太难了。
1: 不用急，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用唱的方式，唱的。

0: 糖糖，我有好多问题不知道该问谁。
1: 问妈妈。
0: 妈妈太累了。
2: 那问爸爸吧。
0: 爸爸呢太忙了。
3: 那我们自己找答案吧。好。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夜山热浪滚滚，
1: 把老师来也。
0: 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0: 赫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4: 务实。

0: 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5: 喝卓然。

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讲究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

0: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卓高高双重专利配方，专为儿童研制，早晚分装，含超30种儿童成长营养，护航成长关键期。三岁了，喝卓然。

0: 今天的节目中，你将看到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我国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公益课堂暖心托管，丰富同学们的暑假生活。新闻大带库，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大带库。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数据显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国家安全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行为习惯规范程度较高的占比持续提升。此外，学生身高、肺活量、体能等生长发育指标向好，肥胖率和视力不良检出率上升趋势明显恶化，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生态。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时间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我们来关注同学们的暑假生活。在海南三亚，市教育局联合水上运动协会开办的公益冲浪培训课堂，让一群中小学生冲向碧海沙滩，在浪花间解锁全新体验，收获成长与勇气。在三亚市海棠区皇后湾的沙滩上，40名来自三亚各中小学的同学们化身小小冲浪学员，开启属于他们的海上冒险。浮板划水，起身站立，稳住重心，跟着教练一步步熟悉冲浪基础动作。大家依次踏上冲浪板，向着海浪出发，任由海风裹着浪花扑面而来，尽情拥抱整片蔚蓝大海。
1: 以前总是不敢，现在我有勇气了，就来试体验。
2: 感觉怎么样？
1: 感觉非常有趣，我喜欢冲浪，很喜欢蓝蓝空阔的大海。
3: 我觉得冲浪是一个锻炼身体的一项运动，我喜欢踩在浪板上的感觉，自由自在地在海上滑行，像海豚一样。
0: 一次次跌倒再起身，一次次迎着海浪尝试平衡，同学们在冲浪练习里强健体魄，原本怯懦的性格变得自信开朗，面对困难也多了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儿。同时，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安心体验冲浪，正式下海上课前先要学习防溺水安全知识，教练还会实时了解同学们的身体健康情况，海面上也用浮标圈出封闭平稳的浅水区作为练习场地，救生员一直在海面来回巡逻守护。沙滩岸边还设置了临时医疗点，如果遇到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课程就